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其中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 22.9 万户 39.6 万户 447.3 万户。今年以来，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中国非油气地质勘察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日前通过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中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记者13号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上在太空开展的首个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千百年前的美人们，除了追求精致的五官，塑造绚丽的形体，更注重营造美的氛围，打造美的风仪。古老的历史和沉静的古物中，蕴含着来自古代的生活诗意。古典生活文化研究者孟辉携手著名文博摄影师动漫影，重现东方女性的生活日常与美学创造。本期轻阅读，翻开孟辉作品《美人图》，从古人对美的想象与追求中，体悟中国古典美学的智慧与魅力。
1: 节日是生活趣味与美感的一次集中体现，这种体现不仅在节令食物上，还表现在衣饰、游戏等多个方面，赋予了传统节日丰富多彩的内容与意涵。隔着岁月的长河，我们从文献材料中读到古人的佳节，依然会被那流光溢彩、热闹欢腾的生活之美深深吸引。如今的七夕节和很多节日一样，都被包装成情人节，实则更多的以消费节的面貌出现。然而在古代，七夕是女儿节，在诸多节庆活动中，占据中心环节的是月下穿针。虽然因为历史变迁或是地域不同，七夕节的活动有所变化，唯有展现女工技巧高超的这一项始终绵延不绝。中国幅员广阔，同样是七夕，各地的庆祝方式各有特色。比如明末文人李美洲就记录说，在他的家乡广州，七夕悬素心灯乞巧，说的是明代广州城的七夕之夜，人们要用通体缀满素心的花灯来为节日增彩。素心花又叫大花茉莉，虽然是远从波斯移植而来，却受到了广州人的青睐，还在广州城外形成了大片的素心花田，因此广州人能够奢侈地以这种香花来为七夕增添芳香的梦幻之美。根据文献记载，当时广州有很多专门擅长制作花灯的匠人，他们用铜丝串联素心的花朵，然后编成鸾凤、祥龙等造型复杂的立体灯笼，一旦在里面点上蜡烛，整个花灯有如冰雕玉镂而成，更妙的是还能不断地散发出花香。当时人们夜行总要用上这样的花灯，而元宵、七夕、中秋三大节日，素心灯就成了装点节日气氛的重要角色。为了庆祝七夕这个女儿节，明代的广州人还要为女孩子们扎制素心花亭，岸上连片的高楼也装饰了素心花串，于是少女们先在这样的楼上乞巧，拜织女星、穿针等等，然后在海珠、西濠或者沉香圃乘坐素心花艇在水上泛游。孟辉写道，当花艇纷纷起行之后，广州一定是那一刻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沿岸的楼阁上垂着鲜花灯笼的成排流苏，水上则是无数垂挂着花灯的船艇来去悠游，一起明亮在经素心花香阴透的夜色里，彼此互相成为观赏的对象。远远看去，仿佛有无数传说中的大夜明珠、火麒珠绕舟坠挂，再一定睛，却原来每只花灯都具有奇巧造型，这个是鱼，那个是飞禽，又一盏成龙形，再一盏为鸾凤，让人幻觉众多的珍禽异兽浩浩荡荡出行，在花香阴透的夜色中浮游。灯光自雪白的花香间泄出，照亮了花艇上的翠棚，棚下华服盛世的少女结伴并坐，真的仿佛一艘又一艘载乘着仙女的仙茶正横渡银河， 仿佛一颗又一颗漂浮高天的明星，投射在人间的阴影，幻想中的银河仙境，经由广州人一代又一代持续的集体创作，就这样呈现在凡间。就这样，素心这种异域而来的植物完美地融入了中国古人的生活，营造出令人难忘的节日之美。这样一朵小小的花，也让我们发现重拾文化传统、享受节日的快乐其实大有可为之处。
2: 就是现在这个传统节日大家就觉得没有意思，因为它好像经常最后就变成一两种食品哈，比如这个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大家就觉得没有意思啊。其实就是以前这每个节日它都有自己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饰品啊、活动啊、不同的风俗，它这个内容一不一样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它有的时候就有地方特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素心花，这个素心花我觉得特别可惜，就是它本来这个是原产伊朗，跟茉莉花呢一样，在宋代的时候呢形成了这种基地化种植。实际上宋人是最喜欢素心花的香型，说它是冷香，就我们想这个宋人的那种审美啊。所以呢这个宋代的时候它最讲的是要用素心花呢来合成香品。素心花的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它只在广州培植成功了，福建啊等其他地方都没有培植成功，所以这个就成了让这个广州呢在宋代成了它这个制香基地的这么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因为它有素心花，而宋人又觉得这个素心花特别符合他们的审美。很长时间一直到这个明代啊，这个广州其实都是素心花城，就是它那个栖息都是特别美，女孩子们要做一种花艇，这花艇上全部要这个挂满了这个素心灯加一些茉莉灯啊，两边的这个楼上呢全都垂这个素心灯的这个流苏一样，这一串一串的这么垂。换句话这个七夕呢它整个是一个用素心花装点的这么一个节日啊，这就是一个地方特点。那么其他的地方呢就没有这个特点，新年的时候还要跳那个花篮舞，也是用这个素心花呀，就南方的这种热的花呢扎成那花篮里边点上灯然后这个跳舞。换句话说当你有这些活动的时候它这些节日就生动了嗯。但是我就提有一个很有意思呢，就是说它可能有些东西它也是一个自动的筛选。你比如说这个西方人喜欢体育哈，所以中国人端午节赛龙舟这个风俗呢就流传开了。因为加拿大渥太华不是华人很多吗，好多年渥太华端午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盛大的国际性龙舟比赛，全世界人去参赛。换句话说我觉得它也很有意思在哪儿，就是说当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呢它有一些风俗呢自然的会跟这个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就是其他的文化其他的东西它也会根据它的兴趣呢来跟中国的这种风俗来结合，然后让它变得全球化。但是同时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对这个传统的风俗呢传统的节日我们有把它这个发扬光大的一个义务。

0: 沿着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交汇出一片灿烂的光芒。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之一。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巨大收益，促使中国成为吸引全世界奇珍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其中，瑰丽缤纷的各色宝石，就是备受中国古人喜爱的域外奇珍之一。从古人遗留下的宝石首饰精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古代工艺的高超水平，也看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互动的成果。这些外来的宝石在我们的词汇中也留下了痕迹。当我们沿着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回溯宝石的来路，也发现了这些宝石对应名称的真正来历。
1: 中国当然地大物博哈，但是由于这个地理原因呢，就本土不太出宝石啊。但是中国的又非常先进，不光是丝绸，中国历史上很多东西都出口，瓷器啊，然后甚至比如优质的铁都出口。所以它，我一直强调说，中国是这个世界经济交流它一个发动机和一个驱动器哈，就是因为它很先进，它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当然它就能够进口。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中国历史上一直进口宝石啊，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些名字，比如说这个玫瑰。现在大家都觉得是玫瑰，是玫瑰花啊。实际上最早它在汉代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宝石的名字，而且大家已经不太明白这个玫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它有可能就是外来词，一个音译。现在大家猜呢，应该它就是红宝石或者玛瑙。就是到唐代，我们看这个法门寺出土的，它就是管那个天然宝石叫什么，叫玻璃。玻璃呢，实际上是这个西亚、中亚的这种语言里头的一个词汇，到现在这个词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都存在，而且很有意思，它同时呢，既是指这种天然的晶体，有的时候也是指这种人造的晶体。唐代当时玻璃管它叫，就天然宝石叫玻璃。到元代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它这个元代它建立了一个蒙古帝国嘛，它这是横跨这个亚洲大陆的，一直延伸到这个欧洲。蒙古人的审美，他又是比较喜欢这种鲜艳的东西啊，所以就是大量的这种外来宝石呢，就开始进入中国文化。当时因为这个阿拉伯文化影响比较大，所以他有一些这个阿拉伯文化或者波斯文化里头，他叫宝石的名字就进来了。比如说雅库特，雅库特现在在波斯语还用，就是也是叫宝石啊，在土耳其他也这么叫啊，在阿拉伯也这么叫。雅库特就是宝石，这个就进入了汉语，就是鸭菇啊，完就什么青鸭菇、黄鸭菇啊。后来还有一个词叫鸭青宝石，明代的人管它叫鸭青宝石，大家就很奇怪，为什么叫鸭青宝石？它实际上是把这个雅库特呀，只留了一个音，鸭青宝石其实就是蓝宝石，它是透明的蓝宝石，就是有留了很多这种文化的遗迹。比如到清代的时候呢，清代又兴起了这个喜欢翡翠和一种叫做碧玺的宝石，从这个东南亚呀等地进来的。然后这个碧玺也是音译，当时清人就说它这个原词是怎么来的都不太清楚，但是肯定是音译，就非常有意思。
0: 美是充满个性魅力的，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美，不同的人诠释不同的美，在不同的时代，关于美还有不同的时尚流行。对美的营造与追求，有时候还能告诉我们一些历史细节与真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对清末的历史影响深远，其中的慈禧太后因为喜欢拍照，还喜欢让人给她画画像，她的样貌都流传了下来。而被民间叫做东太后的慈安形象就比较模糊，其实这位太后也留下了画像。少年同治皇帝分别在两幅画上亲题慈竹延清和玄维日永，以示对母后皇太后的祝愿。根据文献记载推测，这两幅画像应该是同治四年由如意馆的宫廷画室所画，保留了1865年时28岁的慈安太后的形象。一般来说，委托人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肖像画的最终呈现。 而这两幅画是遵循慈庵意志创作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的品味与修养。从这两幅图中，孟晖尝试去探寻慈庵太后的真实性格。

0: 但是如果真的以为他不奢华，那就太天真了。孟辉说，杰克那全套的翡翠首饰，包括成对的翡翠手镯和耳环，小小的翠戒指和翠耳挖长簪，长簪的簪梁上还雕出一个镂空的如意绶带纹，这得需要多么大的一块翠料才能制成。孟辉解读说，两幅画像上的慈安太后沉着大气，文化修养和审美品味颇佳，对政治上的权力她没有任何畏缩，反而很是自豪，而且她还很善于表达这种自豪，毫无暴发户的俗气，相反散发出含蓄内敛的权势感。
1: 从慈安这个画像上你看到的这个形象呢，好像跟从小大家讲给你的那个形象不太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比较重视这种所谓的生活细节或者说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就是经常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或者比如说文字记载的一种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再通过另外一个方向，你要是通过比如说这个出土文物啊、传世绘画啊等等的，或者说生活中的那种细节的记载，你会突然觉得，哎，它不是像已经告诉你的那个事实那么简单啊。你要是看宋词的，它那个香气里它可能是有玫瑰香水味的时候，你对这个宋朝的理解就是不太一样的。包括我说比如宋人他大量的用玻璃器，这时候你一想这时候宋代你的印象就不一样。这个慈安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这两幅画像呢展现了一个年轻女人呢，她非常的自信和平静，而且呢就是我很惊讶，就是说作为女性来说，她比如这个绘画里有所谓色调，有一个统一的色调，这个就说明她这个修养就是挺不错的啊。那么相对比起来就是慈禧那个画像就很有意思，就是完全没有色调，而且就是堆积这种很鲜艳的细节的堆积。那么倒过来当然也就证明这个慈禧呢某一个角度来说，她反而是一个比较张扬的女性，而且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就是我喜欢这件粉的衣服啊和那个黄的瓷盆啊，我就把它给堆在一起，这也是反映她的性格。慈安就完全另外一种，是真的是一个很有修养的这种女性，而且很自信也很沉稳，她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这种奢华。就是她那个两幅画里头上配的绢花呢，都跟她旁边那个瓶子里那个牡丹花的是一样的，就是造办处专门给她做的。她两幅画呢，一幅肖像画里呢，她头上簪的是紫牡丹的绢花，她身边呢是有紫牡丹和粉牡丹，那么另一幅肖像画里呢，他是身边有粉牡丹和紫牡丹，然后他头上就簪了这个粉牡丹花。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权力，就首先这个紫牡丹花就比较少见，第二呢就说他就可以让造办处为了他赏这个牡丹花给他配这个同样颜色的绢花。这个女性其实她就真的是有点有真正的贵族气啊，她是用这种方法来展示她的贵族。当然你仔细看的话，她身上那几样配饰的话呢也并不平凡，确实有点像宝钗那样子，所谓的就是这种让你看去不觉奢华，但是你细品的话她很奢华。对晚清那段历史呢可以有很严肃的评价啊。那么呢但是呢对这个慈安和慈禧呢，他们两个人现在我们的这个评价呢就开始丰富化了，复杂化了。我们经常老批评呢，就说这个男性呢，他长时间的他从社会活动，男性经常容易特别容易合作，而合作领导啊，说这个女性就是经常容易之间这个发生矛盾啊，女性很难合作啊，女性而且不适合做领导。但是很有意思，你看慈安和慈禧，他们俩曾经长期的是政治合作伙伴，而且呢俩人搭档的是不错啊，虽然最后谣传呢说是这个慈安是被慈禧害死的，这个我也不简单的去否定，因为有人研究过医案，说好像这个慈安就是看起来就是发病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两个年轻的女性呢，而且艺术趣味那么不一样，艺术趣味不一样就说他们俩性格也不一样啊，俩人很多肯定很多意见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俩在政治合作中恰恰形成了互补而且呢互相之间能容忍对方的缺点，也都知道怎么在权势和地位当中的大家这个采取一个比较明智的分寸。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你给女性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大气有合作的能力的。所以我就看这个慈安这两幅画我就很感慨，就是慈安你看她这个是非常大气非常沉稳，

0: 常自信的一个女性形象。看了她这两幅肖像之后，我反而就能理解她怎么能够跟慈禧合作了。而慈禧绘画的肖像画上完全显现的是另外一种性格，完全是一很张扬、很爱表现自己的那种美的这种女性。
1: 孟晖说，美人图的创作可以说是无心栽花，他将资料中遇见的只言片语，只要是关于中国古代女性生活的细节，或是有关美丽女性的片段，都收集起来，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介绍给读者，也就有了这本《美人图》。著名文博摄影师动脉影精选的百张珍贵文物图片，直观再现了文字描述的古典精致生活。书的封面采用中国传统古色熏色为主色调，这种颜色也是古代中国女性常用的衣着颜色。美人图以此为主色铺满全书，尽显女性古典雅致之美。长期从事古典生活文化研究与写作，孟晖希望这些关于美的概念与风貌能够激发读者的灵感，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无限潜能，找到和当代生活连接的美学观念。以上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孟晖作品《美人图》，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节目再约。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斗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9 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7 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杨宝慢慢地围着张西娇的尸首转了几圈，这才慢慢地蹲下来仔细地查看。张将军头部挫创，有严重的外伤，太阳穴有瘀斑，颞骨被重物击中，严重低陷，上颚破碎，掉了几颗牙齿，不过这些都不是致命伤。他拨开张西娇的头发，指着天灵盖说：哦，这里才是致命的一击。仵作秋冬上前说：这里骨头有裂纹，可没有血迹。伽罗说：
4: 如果钝器直接砸中人的头盖骨，骨头会四下裂开，不会有血射出来，就跟一碗水一样，打破了碗，水四处流走，不会溅起来的。
3: 秋冬闻所未闻，又见那不过是一个年轻少女，更不以为然，只连连摇头。马文明却对伽罗甚是信服，命典吏一一地记下说：这么说，凶手是用重物不断地击打张将军，将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最后才在他头顶狠狠敲了一下。杨宝说：这完全说不通啊，你看张将军身上伤痕累累，他挨了这么多下，流了这么多血，早就该倒在地上，凶手仅可以从容杀他，往心口也好，往咽喉也好，都是最容易下手的位置，又怎会特意跑去前面往张将军的脑袋上来一下。秋冬说：也许凶手就是刻意如此。杨宝说：不对，你看这打击的位置，凿痕下部比上部要深要宽，是斜朝上的针尖形，可见打击是自上而下，并非由左至右，或者是由右至左。马文明听了大为佩服，问道：那么照杨雨衣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语气已经极是客气。杨宝起身仔细查看四周的血迹，沉吟片刻才说：我猜凶手应该首先是用重物打在了张将军的头顶，将他一下子打死，得手后并没有由此罢手，依旧不停地打，而且非常的用力，才让张将军身子落下。你看他额头、太阳穴均有伤口，再看那胸前背上的这些伤口，虽然皮开肉绽，却没有紫色的伤痕，说明伤口是死后被打击造成的。
5: 秋冬乍舌说：人死了还不解气，下如此毒手，
3: 可见是有不解深仇了。杨宝点点头说，嗯，凶手手段确实残忍，从这些伤口深度来看，他臂力极大，所用的凶器应该是类似铁锤之类的重物。马文明说，铁锤在这里很容易得到，南门附近就有好几家铁匠铺，我就派人一家一家的去盘查。杨宝说，小侯爷且慢，张将军身手不凡，凶手技能一击毙命，手段高明，绝不是普通人。马文明目光炯炯凝视着他问道，你可是已有怀疑的人选了？杨宝说，是的，不过想要盘问此人怕是有些为难之处。马文明点头说，嗯，我知道是谁了。忽听见背后有人嚷道，县阳金铺被人抢了。又有人嚷道，有人拿铁锤砸了县阳金铺。大有幸灾乐祸之意，许多看热闹的人顿时往南门赶去。马文明也不理睬，继续说，杨雨怡怀疑是他，可有真凭实据？杨宝说，小侯爷听见了吗？马文明说，什么？是抢金铺吗？哦，不必理会，自有昆明县巡检去处理。侧了一下头，那昆明县巡检还在一旁，急忙领人去了。杨宝说，那人喊的是有人拿铁锤砸了县阳金铺。马文明顿时醒悟说，哎呀，忙命几人留下守着尸体，自己带人往南赶去。县阳金铺位于最繁华的商业地段，正在南门外。众人赶到之时，却见施秀、段僧奴也在金铺中，正与那中原大富翁沈父交谈，这才知道县阳金铺也是沈氏产业，县阳正是沈父最钟爱的幼女的名字。问起经过，原来是才有个汉子手持铁锤闯进了金铺，铺里两名伙计见他用衣襟蒙着脸，来者不善，上前阻拦。那汉子挥舞着铁锤，趁二人闪避之时，趁势将二人掀翻在地，随即闯入柜台，砸烂柜子，拿走了两块生金。一名伙计追赶出去，抱住那汉子的脚，被他回身一锤打在了肩头，倒在了地上，疼得大声叫喊。沈父正与掌柜陆介在后院，闻声赶出来时，那汉子早已经去得远了。凑巧段僧奴不愿意回去梁王宫，正与师秀在集市一带闲逛，听到有人叫喊，赶过来一看，正好遇到沈父。沈父本认识师秀，听说段僧奴是段公之女后，更是加意的奉承。自上次段公揭露罗贯中入无为寺读书，意在盗取翠华楼藏宝图后，师秀早就料到沈父来大理多半是受张士诚之命，却是不知道他为何又来了中庆。沈父称是中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唯有云南一方净土，他正预备将所有产业转到中庆来。高朗得知究竟说，哎呀，这里距离渔科思巷不远呀、啊。抢金子的汉子用的也是铁锤，他肯定就是杀死张将军的凶手。马文明说，应该不会是同一人，这汉子持铁锤抢劫金铺无非是为了钱财，而张将军身上有一袋金沙，价值不在两块生金之下，凶手却没有取走。杨宝也说，小侯爷言之有理，如果杀死张将军的凶手就是抢劫金铺的铁锤人，那么他杀了人后为什么不直接取走张将军身上的财物，而要冒险来抢金铺呢？张将军被杀死在相对僻静的渔科思想，县阳金铺却是位于闹市，后者风险可比前者风险大了许多呀。走过去问伙计说，你看到的人是什么样子？那两名伙计惊魂未定，一人说，

0: 他用布蒙了脸，看不清面孔，只知道是个男的。杨宝说，他身形如何？伙计说，个子很矮，很瘦，干瘦干瘦的，像是吃不饱饭的样子。杨宝说，那他手中铁锤上可有血迹？伙计一愣，半晌才摸着脑袋说，这个小的倒没留意，不过应该是没有，若是有的话，小人就该留意到了。马文明说，这就是了，这样一个小个子男人，听情形也不会武艺，绝无可能一举杀死张将军。他知道云南冶炼业发达，铁匠众多，铁锤是常见之物，查找起来相当麻烦，想将精力集中在张西郊被杀一案上，便说，徐简，这抢金铺的案子就交给你们昆明县去办，你回去告诉你们姚县令，钟庆许久没有发生过当街抢劫的事件，请他务须多费些心。巡检忙说，是，自回县衙去禀报。马文明这才向段僧奴说，哦，文明是不知道宝鸡的身份，适才多有得罪，还欺宝鸡大人大量，恕罪则个。段僧奴也不理睬。伽罗说，俗话说不打不相识，这是个好的开始，你们两个别赌气了，赶紧握手言和吧。段僧奴说，我才不要现在和他握手言和呢，等他抓到害死张将军的凶手再说吧。马文明说，那好，我们一言为定，如果文明侥幸抓到杀死张将军的凶手，还请宝鸡既往不咎。段僧奴说，好啊。施秀说，宝鸡，小侯爷他们在办正事，咱们先回去吧，信局多半正在到处找你呢。段僧奴说，我不去，我才不要见他呢。众人一时不知道说的是他还是他，面面相觑。施秀劝道，宝鸡既来了钟庆，可不能再像以前那般任性，总与信居做对了。段僧奴冷笑说，做对，哼。施秀不解其意，见他直傲不听，只好说，那属下可要得罪了，上前一步去抓段僧奴手臂，准备用强将他带走。段僧奴却早有防备，跳到一旁，拔出女儿剑，指着施秀喝道，快些走开。杨宝忙劝道，余长，宝鸡今日才到钟庆，又遇上张将军惨死，心情难过，你请先回去向信局禀明，我们几个会好好照顾他的。施秀无奈，只得说，那人就交给你们了，可别出了岔子。等施秀带雨衣离开，伽罗才说，
1: 本来正因为宝鸡的事要拜托小侯爷，结果你们倒先吵起来了。
0: 当即说了段僧奴不愿意见到树木阿盖公主，想另找个清幽的住处住些日子。马文明说，若是宝鸡不嫌侯府简陋，可去我那里暂住。段僧奴说，
1: 不必了，我想住在那个什么东寺。
0: 马文明说，绝照寺也好，文明与住持智灵极是熟识，我这就派人去招呼一声。段僧奴本是爽朗之人，虽然为之前的事很是不快，见此刻他如此热心，也颇为感激，说，
1: 那有劳了。
0: 伽罗见沈父不断的冒汗，虽则是夏季，可钟庆也不算十分炎热，又见他脸部时不时的抽动，问道，
1: 沈先生可是有什么顾忌？
0: 沈父说，哦，老毛病了，不碍事不碍事。马文明趁机将杨宝拉到一旁，低声问道，哎，你所怀疑的那个人可有实证？杨宝说，没有，不过我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探视他一下。马文明说，杨雨怡当知道他是梁王心腹，此事啊非同小可，稍有不妥可能会再次引来两方的猜忌。杨宝说，我知道，小侯爷放心，我绝不会透露半点风声的。马文明说，好，那我们分头行事，我先将张将军的尸首带回去，再派人到余科司巷附近店铺打听，看看有什么线索。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杨宝他们出来金

0: 铺，伽罗问道：
1: 哎，你和马文明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
0: 杨宝说：伽罗，有件事啊，还得你帮忙。
1: 伽罗说：什么事啊？
0: 你去将凌云约出来。
1: 约凌云做什么？我要陪宝鸡，你找凌云的事随时可以到梁王公府去见他呀。
0: 这件事啊，非得约凌云出来不可，你曾与他有恩，他会听你话的。段僧奴听到凌云的名字很是异样，他当初在苍山蓝峰上第一眼见到他便很是喜欢他，但不久后他即沦为阶下囚被监禁，他也因为逃婚一事自顾不暇，之后再也未能见过面。本来他早已经忘记了他，甚至已经想不起来他的样子，此刻一听到他的名字才知道仍然没有完全的淡忘，心底里曾经爱过他的念头又重新升腾了起来，重重地占据了他的全身。他见伽罗坚持不肯出面，忙说：
1: 杨宝要约凌云，肯定是有助张将军的案情。哎，伽罗，你去约他出来，我也想见他一见呀。
0: 伽罗说：
1: 那好吧，杨宝，你有什么阴谋诡计我可不管，可凌云那个人呢，你是知道的啊，又冷酷又无情，万一他翻脸跟你动手，你可打不过他。
0: 杨宝说：我知道。伽罗便独自回来梁王宫去找凌云，哪知道凌云也正四处找他，一见他便问：
2: 你去了哪里啊？
0: 伽罗说：
1: 我又不是你的下属，你要管吗？
0: 凌云被他抢白惯了，也不介意，将他拉出宫外，低声问道：
2: 哎，你今日是不是替全妃娘娘看过病？
1: 是啊，不过她没什么病，只是有了身孕。
0: 凌云神色极是紧张，四下望了一眼，问道：
2: 你跟旁人说了没？
1: 跟旁人说什么啊？
2: 全妃有喜的事啊。
1: 就告诉了她自己呀。哎，你今天怎么了？婆婆妈妈的问这些做什么？我有事找你，你跟我来。
0: 凌云跟上前追问道：
2: 你真的没有将全妃有喜的事跟别人说吗？
1: 当然没有啊，我刚从他那里出来就立即被杨宝他们拉出宫了，你那么紧张做什么？
2: 我不想瞒你，全妃腹中的孩子是我的。
0: 伽罗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半天才嚷道：
1: 天哪，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天哪。
2: 我不敢多求你什么，只求你不要将这件事对任何人说。
0: 伽罗极是恼怒，赌气说：
1: 你的事我再也不想管了，你刚才说的我都没有听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快些从我面前消失。
2: 你不是才说找我有事吗？
0: 伽罗一想也是，便领着凌云来到南门附近的一家酒楼，到二楼一间雅座坐下，一拍桌子喝道：
1: 凌云，跪下，我要审你。
0: 凌云知道他喜欢自己，因此恼怒自己与全银书有私情，也不介怀，问道：
2: 到底是什么事啊？
0: 伽罗说：
1: 你今天都去了哪里？快些从事招来。
2: 你问这些做什么？
1: 是我在问你。
2: 我早上护送大王去过一趟行省，又去了北城城守营，再送大王回宫，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南门铁匠铺。
0: 伽罗立即紧张起来，问道：
1: 你去铁匠铺做什么？
2: 我新订了一把剑，去看看拿好了没有。
0: 伽罗这才松了口气说：
1: 后来呢？
2: 后来我遇到全妃娘娘侍女，说是娘娘命我立即回宫，我就随她回去了，然后就是四处找你。哎，伽罗，你……
0: 伽罗知道段松奴等人躲在隔壁偷听，生怕凌云说出他跟全妃有私的话来，难免日后为人挟制，忙打断说：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快些走吧。
0: 凌云满腹狐疑问道：
2: 你特意带我到这里来，就只要问我的行踪？
1: 你还敢啰嗦？
0: 凌云恍然有所醒悟，侧头看了隔壁一眼说：
2: 那我走了。
0: 等凌云走出酒楼，段僧奴等人从隔壁赶过来，杨宝甚是气恼，他本安排好了计策，不料伽罗恼怒下自己直接问了凌云行踪。伽罗说：
1: 你们都听到了，凌云没有去杀张将军。
0: 杨宝说：
2: 你就那么信任凌云的话？还有，你为什么不按照计划行事？
0: 伽罗苦着脸摇了摇头。杨宝无奈，只好问道：
2: 哎，你们怎么看？
0: 段僧奴说：
1: 我看凌云似乎很怕伽罗，应该不会说假话。杨宝， 你仅凭武功高强和出现在铁匠铺这两点就怀疑是凌云，确实有些武断了，而且我想不出他有任何杀张将军的理由。高浪说，
2: 就是当时虽说张将军向凌云射过一箭，然而终究是羽仪们擒住了他，他要报复也该去向师宗或者是师兄羽仪长下手，怎么会挑上张将军呢？
1: 杨宝点头说，
2: 那好，凌云的嫌疑就算排除了，可除了他外，这中庆城中能轻而易举杀死张将军的人我还真想不出别人。
1: 段僧奴说，张将军之前脚下不稳，会不会患了重病，亦或是醉了酒，所以才束手待毙的，被人轻易杀死？杨宝说，
2: 这也有可能。伽罗，不如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张将军的尸体。
1: 伽罗一想到巷子中见过张西郊血肉模糊的样子，连连摇头。高浪说，
2: 难道你不想找出杀张将军的凶手吗？
1: 伽罗说，当然想啊，可是……段僧奴不由分说拉他起来说，
2: 走吧。
1: 到了行省署门口，段僧奴生怕遇见父亲，又取出刺弓来戴上。四人来到行省李问所的停尸房，这里处于半地下，冷气森森，但依旧有股血腥和尸臭气。杨宝伸手揭开了尸首上的白布，强忍惊悸，俯下身子去查验张西郊口中，看死前是否有过醉酒。伽罗犹豫许久才上前验尸，结果却相当的令人失望。张西郊生前既没有患病，也没有饮酒。杨宝又疑心是中了毒，但伽罗检验后也无中毒的迹象。段僧奴说，
3: 我当时分明看见张将军脚下不稳，身子摇摇晃晃，所以我才以为他是个普通的醉汉。
1: 高浪说，
2: 也许张将军当时已经受了重伤，他其实是想去城中找人医治呢。
1: 段僧奴眼睛一亮说，
3: 你是说那个什么鱼科司巷不是第一现场？
1: 杨宝说，
2: 确有可能。走，我们再从鱼科司巷倒回大德桥看一看。
3: 伽罗说，你是想找血迹吗？这是条繁华大道，怕是极难的。
1: 杨宝说，
2: 血迹自然是不容易找，但张将军若是一路流血，总该有人看见。
1: 几人来到鱼科司巷，从张西郊遇害的地方往回，血迹仍然只是集中在张西郊倒地的那一片，稍远一些便很难找到。段僧奴见巷口远处有两名正在等生意上门的轿夫，便上前招呼说，
3: 两位大哥。
1: 那两名轿夫一个叫黄健，另一个叫田川，年纪均与段公相仿，足以做段僧奴的父亲，他却称呼大哥，二人即时高兴，又见对方是一个美貌少女，忙说，
2: 哦，小娘子要坐轿吗？
1: 段僧奴从怀中掏出一手背臂递过去说，
3: 啊，我不坐轿，只是想问点事。
1: 指着巷口问道，
3: 那里有个人心被杀了，你们知道吗？
1: 轿夫说，
2: 哦，知道知道。
1: 黄健抢着说，
2: 哦，那人被杀前呀，我们还在南门外见过他呢，老田见的气色不好，走路都走不稳，好心上前问他要不要坐轿，却被他一把给推开了。
1: 杨宝忙上前问道，
2: 那二位有没有看清他身上受了伤，正在流血？
1: 田川说，
4: 没有，不过他倒确实像是患了重病，人高马大的，推我的那一下却是毫无力气。
1: 段僧奴又往怀中去掏，却是再无备臂，又掏了一片金叶子出来。他是宝鸡身份，自小不懂得钱财来的不易，既不便收回去，就爽快地递了过去，谢道，
3: 啊，多谢两位大哥。
1: 黄健见他如此慷慨大方，接过金叶子喜道，
2: 小娘子不必客气，想坐轿子随时来找我们兄弟，我们总在这一带，这中庆城啊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1: 伽罗等人见段僧奴主动拿金钱贿赂轿夫，尽是目瞪口呆。伽罗说，
3: 宝鸡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本领了？
1: 杨宝心道，
2: 宝鸡孤身一人东来，吃的苦头定然不少，千里寻来，到了却不愿意见亲生的父亲。
1: 案情毫无头绪，几人一时茫然无措，只在南门附近徘徊。还是伽罗说，
3: 张将军会不会是受了内伤？我曾听师父说，若是凑巧打在人体的某些位置，表面无事，也不会出血，而实际上却是受了重伤。 段僧奴说，若真是如此，除非是凑巧，不然呢，这个人也是精通医术才行啊。忽见师秀又匆匆赶来叫道，
2: 你们几个还真在这里？
3: 段僧奴以为他是奉父亲之命来带自己回去，忙缩到杨宝背后，右手去按剑柄。师秀说，
2: 宝琦放心，我不是来捉你回去的。
3: 四下望了一下说，
2: 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说。
3: 杨宝见他神色甚是神秘，大起好奇之心，便说，
2: 那我们还是去沙朗酒肆吧。
3: 师秀说，
2: 好。
3: 五人重新回到酒肆坐下，师秀见四下无人，这才说，
2: 你们可知道张西郊将军有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落入了梁王王相驴儿手中。
3: 杨宝说，
2: 羽翼长是说驴儿私自截留了张将军写给信居的信吗？
3: 师秀说，
2: 张将军确实自贺庆写过不少信给信居，但落入驴儿手中的那一封却不是写给信居的，而是写给朱元璋的。
3: 众人面面相觑，过了好半晌，杨宝才问道，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大约半个月之前。
3: 段僧奴说，张将军为什么要写信给朱元璋？他是想通敌叛国吗？
2: 师秀说，其中缘由一言难尽，哎，我还是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吧。
3: 原来段公这次不听劝阻，坚持回来中庆后，张西郊不断地自贺庆来信，指明梁王伯罗不足信赖，且大元朝气数已尽，将来必是洪金得天下，劝段公要么远离梁王回去大理，要么杀了伯罗夺取中庆大权，再与中原实力最强的朱元璋通好。然段公始终是置若罔闻，不过也没有下令追究张西郊。但半个月前，梁王突然拿来一封信给段公，称是驴儿自云南边境关口所得。段公展开一看，竟是张西郊写给朱元璋的信，称元人残暴，大理有心交好云云。段公自是认识张西郊的笔迹，料来梁王也不敢伪造这样一封信来陷害已被免职流配的张西郊，便当着梁王的面命师宗飞马传令贺庆之使杨生，令他即刻将张西郊斩首，人头送往中庆，但不知道是不是风声走漏。现实到达之前，张西郊早已经抢先逃走，今日一见竟已经横尸巷中，着实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讲完这一番经过，师秀低声说，
2: 这是我悄悄告诉你们的，信居本人还没有发话，你们可千万不要对人说呀。
5: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6: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7: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8: Apa khabar?
9: Apa khabar?
8: Nek sok sabay de?
10: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11: Hi, 你好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3: 芝麻你干嘛嘞？
14: 喂，
15: 马布丁呢们
14: ？I'm doing good，
13: 我很好，你呢？
6: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2: Here, every voice。
6: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0: 好，相关话题我马上来请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腾军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先生您好。张先生，首先

0: 要请教您的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另外呢，综合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与两国互动的背景，促成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1: 我觉得在这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啊，当前元首会晤应该说在两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意义。首先是为中美关系校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我们在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历经了一些起伏波澜，但是总体上最后是在去年底的釜山会晤之后实现了这样一个企稳向好的态势。那么在2016年，实际上习近平主席在与特朗普总统先前的通话中也明确提到，要使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关键一年。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一年，当然是需要通过元首外交来提供一种战略引领，为中美关系接下来怎么走、如何走能够提供一个根本性的指导。第二个方面呢，应该说是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都普遍期待中美两国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承担大国责任，能够为全球治理注入更多的这样一种正能量。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两国元首会晤显然会就两国如何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如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多的相关的沟通，以及达成更多的共识。那么针对这一次特朗普访华的这个背景或者说它的原因，我觉得主要考量应该说，首先最关键的还是过去一年多来两国元首多次的通话还有会晤，为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应该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国元首都达成了要保持高层的战略沟通的这样一种共识，所以使得这次元首会晤能够成型。此外呢，应该说两国高层还有政府间也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来对标对表，使得这次会晤能够成型。另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整个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持续动荡的状态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访华实际上他也希望能够与中方共同探讨如何应对一系列的国际问题，我想这一系列都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和考量。
0: 另外基于当前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特征，中美元首在此次北京会晤期间有可能会聚焦哪些重要的议题？那么这同2017年两国元首会晤相比，议题的这个重点都发生了怎样的调整？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从当前所透露出的相关信息来看，这一次元首会晤应该说会重点围绕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以及关系世界与和平与发展的相关一系列问题展开这样一种沟通和协调。我想其中可能包括经贸议题、科技议题、台湾问题，还有地区安全乃至全球治理等一系列议题。但与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相比，我觉得这些议题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动向。首先是经贸科技议题的这种含量或者它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上升。我们知道在去年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贸易战的状态之下，实际上使得两国的经贸问题成为两国当前最为突出的议题之一。那么随着两国元首多次的沟通和协调，使得经贸方面的这个摩擦暂时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呢，如何能够寻求一个长远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需要通过这次元首会晤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第二呢，其实从科技方面来看，特别是在过去几年来，如果与2017年相比来讲，中美科技之间的竞争确实更趋激烈和白热化，而且特别是在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科技打压的这种背景之下，使得科技问题成为当前较为敏感和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整个全球的科技发展以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所以双方也会就科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特别是中方方也明确的表态反对美国单方面的科技打压，要求取消相关的限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还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在于，在这与2017年相比，这一次应该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这样一种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的突出。中方实际上多次的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第一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但在过去几年来，美方持续的不断的挑战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实际上这也使得台湾问题成为有可能引发中美两国摩擦乃至冲突的重要议题。所以在这次元首会晤中，我想也会就台湾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美中方也明确的要求美方要落实相关对华的相关的承诺。我想这一系列议题都会成为中美这次元首会晤的焦点议题。
0: 另外的确与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相比，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的随行阵容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哈，包括内阁官员与商界代表。那么这在规模与结构上呈现出了哪些主要的变化？
1: 从这次美方所透露出的相关的公开信息来看，这次特朗普总统访华的这个整个随行的团队啊，应该说包括国务卿，然后财政部长以及贸易代表还有其他的白宫的副幕僚长等等相关的人员。那么此外呢，其实还包括了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就埃里克特朗普夫妇这是他属于这个内阁和他的家属团队。那么另外从企业家来讲，这一次应该说至少有多达17位的企业界的代表共同的随行其实我如果与2017年相比来讲，2017年当时应该说有一些变化。2017年当时是还有这个商务部长随行，同时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并不是像现在卢比奥这样身兼两职所以有一些变化，而且当时还有白宫幕僚长。但是我觉得最为突出的变化是还是在于企业界和工商界的代表在这一次整个随行的团队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团队中基本上包含4个方面的业界的代表，包括科技、金融、还有航空工业以及农业的代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来自科技界的代表，他的数量基本上占据这一次随行团队人数的将近一半。而2017年当时最为突出的这个相关的企业界代表主要是来自于能源和化工领域，所以而科技界当时在应该说整体的代表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去9年的两次访华的这样一种议题，或者说它的这个人员结构的变化，其实体现出科技议题、经贸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在持续的上升这个确实与特朗普总统他在去年上台之后他本身的一些执政的一些考虑和他的偏向也有关系。
0: 好的，非常感谢张鹏军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问题呢，我们稍后再来继续连线讨论。另外，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2: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4: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3: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4: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3: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5: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3: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5: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3: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6: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九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7: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8: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in the project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9: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0: 我觉得中美这次的双边会晤，应该说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战略性影响。首先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实际上在过去几年来，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啊，并且特别是在美方持续的对华遏制打压的这种态势之下，使得两国关系持续处在一个动荡的状态，甚至很多的人认为中美两国存在所谓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两国必然走向对抗和最终的乃至新冷战。但是呢，在习近平主席明确也提到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从中美关系意义上来讲，两国关系本身它的根本性质并不是对抗性的，也不必然走向所谓的新冷战。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就是旨在新时期能够与美方共同探讨构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这次元首会晤显然能够有助于中美两国能够共同的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创两国相处的新模式、新范式，向国际社会也清晰释放出一个信号，就中美两国不会搞对抗，不会搞对立，也不必然走向战争，两国完全可以在地球上和平共处。我想这是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对世界来讲它重要意义。其次呢，实际上从中美两国本身的双边关系角度上来讲，两国现在存在着在一些领域，包括经贸、科技还有地缘安全领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但这些矛盾和分歧都需要通过元首外交来进行战略上的引领。所以双方通过这次元首会晤能够有效地在这些议题上对标对表，促进相互理解，管控各自的分歧，并且能够寻求一条在妥善管控分歧之下合作共赢的这样一条新道路。我想这对于中美两国在具体议题上的这样一种合作和对话也至关重要。从地区层面上来讲，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都是重要的国家，而且都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实际上习近平主席也明确提到，亚太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可以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有繁荣与发展的这一系列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向地区各国都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我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乃至现在的摩擦只是暂时的，并不必然要求地区国家要选边站队，也不会搞阵营对抗，要通过这样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元首会晤，向地区国家释放更多积极的信号，从而为稳定整个亚太地区的秩序做出更多的努力。另外呢，实际上在全球其他的地缘区域，中美两国也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共同推动相关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相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全球的经济格局的角度上来讲，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疲弱的状态，特别是复苏乏力，还有整个全球通胀的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在叠加地缘冲突的这种冲突这个背景之下，世界各国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感到非常的悲观，并且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建设性的合作来共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推动各国能够 与中美两国一道共同走向一个发展与繁荣，这也是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以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所发挥出的，或者说所需要承担的一个大国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腾军先生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英峰，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中美元首会晤备受国际社会期待，中美经贸合作如何深化，中美良性互动如何影响世界，来看相关的分析报道。日经中文网，中美经贸合作值得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率领一支阵容强大的商界领袖代表团访问中国，预计中美贸易关系是主要议题。随行的都是与中国在商业上关系极为重要的企业，他们希望以元首会晤为契机，与中方扩大业务。

0: 两大超级大国虽然在多领域处于竞争关系，但是在经济方面有着很深的依存关系。对美国产业界而言，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既有助于在中国市场开拓商业机遇，也有利于稳定供应链。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呢，这将会为中美未来关系定调。特朗普此行是行程紧凑的旋风式访问，与上次访华相比，同样是高规格礼遇。中国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预计将会成为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会晤之一。专家表示，随着访问顺利进行，双边关系的微妙平衡便可以维持。即使是短暂的会晤，仍然可能会为未来数年两国关系发展定下基调。再来看一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相关的报道，中美关系稳定意义重大。文章指出呢，此次习特会将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两国元首都希望确认双方关系并维持稳定。美国希望向民众展现中美合作实实在在的成果，预计双方将寻求投资和贸易合作，或许将讨论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来管理非敏感商品的流通，或者呢推出新的举措来促进两国交流。中美理性务实的良性互动，其意义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将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大公报相关的报道，中美合作将惠及世界。特朗普访华呢，将延续两国元首外交的建设性，持续发挥两国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为稳定中美关系发挥重要作用。专家说，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大环境下，世界迫切需要中美两国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其中，稳定是中美关系的基石，管控分歧则是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的关键。中美关系扩大和增强互利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莹峰。
1: 好的，吴鹏，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但是这一表态立即遭到了阿联酋的否认。
2: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声明说，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此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据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发起的反击中有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2000架无人机飞向阿联酋。阿联酋在拦截时使用了以色列制造的装备。舆论分析，阿联酋在伊朗的反击中受袭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阿联酋转而寻求与以色列加强安全合作。
1: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间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了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者是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对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 美国媒体九号报道说，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三月梅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哨兵前去侦查的时候遭到了一方的空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经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了最终的结论，并且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的批准。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了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3: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说，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已经造成了22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是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且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已经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然在进行进攻性行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克兰147个区域实施了打击，重点打击乌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多地民居、铁路设施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乌克兰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了100余架俄军无人机。
4: 俄国防部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147个区域的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1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572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巴布什金13号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州、哈尔科夫州的住宅与铁路设施、敖德萨州港口及波尔塔瓦州能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击落和压制至少111架无人机。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 13号，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表示，俄罗斯正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出动数百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同时采用沿白俄罗斯边境施压的全新战术，意图消耗乌克兰防空系统战力。他坦言，乌方早已预判到此次大规模袭击，目前第一波攻击已经来袭。经乌方统计，俄方已向乌克兰投放数百架见证者无人机。这批无人机从南北双向同步升空，主要瞄准乌克兰西部地区实施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称，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的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谈及俄乌停火相关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佩斯科夫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在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美国政治报1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成员国应该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拿出来用于支持乌克兰。报道说，吕特是在四月下旬一次北约大使级闭门会议上提出该建议的，但是这一提案遭到了法国和英国的质疑。消息人士认为，这表明该提案目前很难得到落实。不过，政治报的分析指出，如果这项提案最终获得通过，对乌克兰的年度援助额将会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当地时间13号，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推动一项新的军购计划，希望在未来三年内快速采购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以应对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问题。报道说，这批巡航导弹单价预计仅为数十万美元，远低于传统巡航导弹的成本。相关人士透露，这些导弹将采用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可部署于车辆及其他移动平台上，以提升美军分散部署和快速打击能力。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说，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的防卫费。日本媒体报道说，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的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5: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6: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6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两面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Take 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 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2: Hello, welcome to Take Away Chinese. I'm Niu Honglin with Steve Hatherley in the studio.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其中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 22.9 万户、 39.6 万户、 447.3 万户。今年以来，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中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日前通过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中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记者13号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上在太空开展的首个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九江，一座由壮丽山水与千年诗篇共同铸就的城市，北面万里长江穿城而过，西北面浩瀚鄱阳湖云水相接，而雄奇秀美的庐山则如同一道翠绿的屏风矗立在其南面。这一山一江一湖的独特格局，使其自古便是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交通要冲。九江的灵秀山水成就了它千年流传的诗意文脉。
5: 走在九江的长江之畔，身边呢就是琵琶亭。白居易当年啊，就是在这个位置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为九江这座城市烙下了浓浓的诗意。九江古称浔阳，作为三江之口七省通衢，自古呢就是无头楚尾的要冲之地。在2000多年的建城史当中，长江不仅承载了日对千桅帆的商贸盛景，更是让南来北往的文化顺着这江波啊，在此处交融碰撞，沉淀出了500多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刻江风吹拂过庭檐，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一起去探寻九江的非遗故事。
6: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4: 西河戏形成于清咸丰年间，因产生自赣江下游以西流域而得名。其古朴的唱腔与独特的表演方式，正是这门古老艺术代代相传的核心灵魂。琵琶亭上的琵琶行传唱着江州司马的慨叹，山水间的非遗技艺滋养着九江延绵不绝的文脉。千百年来往来的商旅船帮，不仅带来了繁荣的商贸，更孕育出了众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项非遗都是这座城市文化底蕴的生动见证。沿着长江堤岸向城市行走，我们来到了一条承载着九江记忆的古老街道——大中路。
5: 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路叫大中路，它在九江甚至整个江西范围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条街，
7: 是的，
5: 被称作赣北第一街。这个地位是怎么形成的呀？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
7: 其实最早我觉得大中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在那个时候呢，大中路还不叫大中路，叫做府前大街。
5: 也就是说这条街一开始是因为府衙所在地形成的，
7: 围绕着这个。
5: 那后来怎么发展起来商业的呢？
7: 但是后面就随着这个港口彭浦港的建立，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特别是像这个安徽地区的、湖北地区的商人来到这边，来这边开设这个商铺啊、银行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杂货店，所以这边就开始繁华起来了。
4: 从府衙种地的府前大街，到商贾云集的赣北第一街，大中路的变迁深深烙印着九江因水而兴的城市基因。天南地北的客商在此汇聚，共同铸就了这条老街的百年风华。
7: 这条街道算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九江人的这种文化记忆。嗯，像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觉得这条街道就是我们父辈母辈然后带着我们饮食啊、玩乐呀、娱乐，其实都在这条繁华的商业街，一条街就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5: 对，而且我还发现这儿有很多的非遗店铺。
7: 是的，非遗的话现在也是非常的热门，像非遗的一些店铺来到这个街道，也吸引到了很多的游客来参观游览。
4: 行走在焕发新生的大中路上，触摸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感受着非遗文化为这条老街注入的鲜活生命力。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选择在此落脚，大中路逐渐成为了集展示、体验、销售于一体的非遗历史文化街区。
5: 这边还有武宁的布贴画，我拿布做的画哈，很漂亮。哇，这个好漂亮啊，这是瑞昌竹编。
8: 这个是花瓶。
9: 对，是花瓶，采用的是圈花形式，这叫金钱花。
4: 瑞昌竹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精微的穿花技法独树一帜，竹篾在传承人手中巧妙地编织成兼具实用与审美的精致器物。传承人田先敏介绍，这种被称为铜钱花的穿花技法是最难的编织技法。
10: 就是好比这样的哈，再搞几片面子，这样十字架里这样把它搞起来，而且再搞一片面子，再把它围起来，就这样起。
5: 哦，也是一根竹篾在上，一根竹篾在下。
4: 田老师今年73岁，编瑞昌竹编已经近60年。看着田老师的动作，仿佛看到了背后所蕴含的专注与匠心。看似简单的经纬交错，是他们用指尖的温度延续着这份古老技艺的传承。漫步在骑楼林立的大中路，仿佛走进了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廊， 这边是永修唐画艺人手腕青转间勾勒的晶莹世界，那边是庐山篆刻在方寸之间雕琢出的晶石韵味。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非遗技艺，让每一位游客在触摸历史的同时，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碰撞出的独特火花。天光渐渐变暗，大中路也逐渐热闹起来。书员告诉我们，长桌宴活动马上开始。
5: 现在呢是到了饭点了，您下午跟我说在大中路上的长桌宴，
7: 是的，
5: 客人已经上桌了，
7: 非常热闹。
5: 对，
4: 大中路的长桌宴已是人头攒动。这场非遗盛宴汇聚了30余道九江特色佳肴，既有承载着百年记忆的传统小吃，也不乏特色创新菜式。在众多美食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一道凝聚庐山精华的非遗名菜——庐山三石。以石鱼、石耳、石蛙为主料的特色宴席，展现了九江独特的山野之味，更将庐山灵秀的山水气息融入到了饮食文化之中。
5: 它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呢？庐山三石。
11: 庐山三石实际上是三种菜，石鱼是三件
5: 的。这石鱼，
11: 石耳是长在悬崖上的一种菌类，石蛙也是长在山沟里的一种蛙类，这都一种自然界的一种产物。
4: 庐山三石在制作上极为考究，需选用深山常年有溪流、养殖3年以上的吉凶蛙，用文火慢炖的土鸡汤为底，让生长周期长达数十年的石耳充分吸收汤汁精华。正是这般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与巧思，才让这道庐山三石超越了简单的食材组合，成为承载着山水智慧的非遗佳品。
11: 这个是庐山石蛙，
5: 切成石蛙吧，
11: 对。哇，
5: 它这个肉啊很紧实。
11: 它这个蛙类呢养殖非常难，它要吃活虫的。像这个石耳呢，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菌。
5: 哇，好嫩啊！它跟木耳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木耳是脆的。
11: 它是一种多年生，
5: 它是绵绵的。
4: 钱老师介绍，石耳、石鱼等食材十分珍贵。三道菜品融合的做法，只有重要的节日才能吃到。除了庐山三石，共青板鸭也是当地特色的非遗美食。
5: 我尝这个板鸭，主要的味道是咸和鲜，对吧？
12: 对。
5: 它的油脂的味道非常的浓，很好吃。你们是怎么做出来这个味道的？
12: 全做过来以后定型啊，主要靠日晒夜露。因为我们这个晒法呀，它有很多讲究，我们那个所有的这个架子上的这个板鸭呀，要随着太阳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也在不断的走向，就是说让每一只板鸭每一层肌肤都要直射到太阳。
4: 这道有着60多年历史的非遗美食，至今采用全手工制作。王老师介绍，共青板鸭的制作技艺不仅是对传统手艺的坚守，更凝聚着深厚的乡土情结。这条长于100多米的宴席上，汇聚了4面8方的来客，欢声笑语伴非遗美味，将现场推向了高潮。宴席还未结束，李公堤方向已传来阵阵锣鼓声，非遗展演的队伍正沿着湖堤缓缓行进，游行的灯火点亮了整条长堤。九江最生动的非遗画卷在这水色灯影中徐徐展开，
5: 伴随着百云舞的锣鼓声和唢呐声，今天晚上在九江市的这场非遗展演正式开始了。整条堤啊都是今天表演的舞台，在场每一位观众的热情已经被九江的非遗点燃了。

0: 前，这古朴雄浑的表演正是九江古老的德安潘公戏。德安潘公戏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末宋初，距今已有1400多年，是流传于九江德安县的一种古老谋戏。德安潘公戏是一种高度综合性艺术形态，集歌舞、戏曲、杂技、面具表演为一体。
1: 您今天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呀？
2: 扮演的是《傩舞》里面的一个舞蹈演员，主要是把他的那种风格呀，然后脸上的妆容都表现出来，还有我们的舞姿提炼出来。
1: 这是不是也是傩文化，就是傩舞当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特征？
0: 传统的潘公戏由固定的九场节目组成，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表演中局外人可以以参军的方式带剧中人念唱独白。这种独特的形式保留了宋代戏剧形式肉傀儡的演出方式，对于研究中国戏剧史具有极高的价值。
1: 那发展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创新的内容啊？
3: 像今天晚上就是创新的。
1: 哦，它创新在哪里呢？
3: 这是在道上，原来我们演戏的时候哈，就有一块帐篷的，上面是玩偶，下面的是那前面呢就是做什么打刀啊，什么耍武啊，就是小品啊，就在前面。
1: 所以像今天这种哈，能够和观众这么近距离的去直接的感受热情，还是不一样的。
3: 原来的跟原来的是不一样的。
1: 那您今天参与这个表演，看这个大地上哈都围满了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3: 那就很相当的高兴了。
0: 理工堤上的这场露天表演，正是潘公戏传承中的一次重要创新。他将原本在帐篷内演出的古老戏班搬到了长街人海中，让观众零距离感受那份千年积淀的神韵。从千年学规的伦理训诫到田间草龙的指尖跳跃，从修水共宴的匠心雕琢到一红一绿的明茶芬芳，非遗里的江西九江篇正在播出。清晨，云雾从谷底升腾，像是为庐山笼上轻纱。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这里的云海、瀑布、绝壁共同勾勒出令人赞叹的山水画卷。在中国文化史上，它更是一座诗山，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文人登临吟咏，留下浩瀚诗篇。伴着晨雾，我们来到了庐山。
1: 一山飞至大江边，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位于九江的庐山剪刀峡。这座匡庐之山啊，因为矗立在江湖之畔，所以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从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座山脉啊，容纳了太多诗人关于美的想象与生命的哲思。当然，我们今天来到庐山，不仅仅是为了一睹它美丽的风光，更是为了探寻一项与它相关的非遗——庐山云雾茶。
0: 茶以山名，山以茶显。庐山北倚长江，南临鄱阳湖，丰沛的江、湖、水资源以及山区特有的风化土壤，共同构成了孕育云雾茶的完美生境。在庐山脚下，一家家云雾茶制茶厂依托着天然环境，延续着传统工艺的脉络，将山间云雾的灵气与茶农的匠心融入每一片茶叶之中。
1: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时候啊，太阳是很烈的，但是它叫云雾茶，如果是春天，是不是云气就会很浓厚了？
4: 对，我们在春天的时候以及雨季的时候，它这边云雾是非常多的。
1: 云雾对于茶叶来说它好在哪儿呢？
4: 如果云雾多的话，我们茶叶里面的那个慢反射光比较充足，也就是说我们太阳直射的概率就比较少一点啊，那我们茶树可能生长就更慢一点，茶树里面的内含物质啊，相对来说就更高一些，我们茶叶的口感呢滋味可能就更好一些。
0: 庐山独一无二的云雾滋养， 孕育出了香幽、味醇、醒美的独特名茶。为了保证成茶的鲜醇与条形的完整，清明前后是采茶的最佳时节。在晨雾还未散开时，茶农以一叶一芽为标准，采下的鲜叶在阴凉通风处薄薄摊开，待水量降到70%左右，随即开始杀青工艺。
1: 哦，可以听到水汽哈，接触这个热锅发出的蒸腾的噼里啪啦的声音。
4: 对，有一种炸响的声音，证明我们这个锅温已经到了啊！如果没有这种炸响的声音的话，证明我们温度没有到。
1: 哦，哇，好香啊！我可以试一下吗？这个温度我能承受吗？
4: 温度有点高，您可以尝试一下。嗯。
1: 哦呦，好烫啊！
4: 对，
1: 是。然后拿起来。
4: 对。好烫。
1: 对，很烫。我手摸的感觉有80度了，如果摁下去的话是很烫手的。
4: 对，
0: 杀青是定型定香的关键步骤。杀青时，制茶师以手为铲，将茶叶快速捞起抖散，均匀受热。整个过程讲究抖闷结合，多抖少闷，通过精准调控温度与手法，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茶叶脱水、纯化香气、软化液质的转变。
4: 那我们揉的时候要先轻揉再重揉。先轻是只要让我们的茶叶慢慢的汁水出来一点点，如果力气一开始就很重的话，我们茶就很容易碎。我们揉捻这个步骤主要是把茶叶里面的汁水给它揉出来，但是又不能给它揉碎。可以看到我们有汁水已经出来了。
1: 哦，对，
4: 这个簸箕上面，
1: 已经微微湿润了。
4: 对，
0: 邹老师告诉我们，整个过程制茶师要配合解快抖散，防止茶叶因积温过高而闷黄，或因过度缠绕而碎裂。当看到簸箕被揉出的茶汁微微浸润，手中茶叶条索紧洁，色泽加深，触感粘稠，并散发出浓郁熟香时，便知揉捻的火候已到。
1: 来看一下哈，
4: 基本上差不多了。
1: 现在手摸上去很黏。 对，很黏。这个黏的物质是茶叶里面的。
4: 对，茶叶的汁水。
1: 就是它的汁水。
4: 对，
1: 好香啊。
0: 揉捻成型的茶坯还需经过最后的干燥来固定品质、沉淀香气。在适中的温度下，水分被缓慢蒸发，茶叶的形态与香气

0: 实很清淡，
1: 嗯，
0: 没有那种特别苦涩的味道，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回甘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它的苦味。
1: 嗯，因为这个是我们采摘的秋茶，所以我们在根据秋茶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在它凉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放得更长一些。
0: 但是您刚刚提到的秋茶的这种略带苦感的涩味，它是在回甘的时候很快就褪去了，然后在口腔里面它的香气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很适合年轻人现在的喜好
1: 啊。年轻人喝的话，一个要香，也外观也好看啊，要香，同时也要这个口感上不能苦涩。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6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两面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邹秀媛，一名90后制茶师，为了制作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庐山云雾茶，他在制茶时特意延长摊凉时间，柔化茶叶天然的苦涩感，让好看、好香、不苦涩成为吸引新一代茶客的特质。独特的创新制法为这千年茶香注入了符合当代生活的活力。庐山不仅赠予了这山间的乡名，同样赋予了流传千年的文脉。离开茶厂，我们来到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一则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教学准则至今影响着后世教育。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唐代，鼎盛于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曾在此主持讲学，并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奠定了后世书院教育的典范与精神纲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句源自《礼记·中庸》的治学名言，正是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核心纲领。它超越了具体学科的范畴，确立了教育以修身为本的根本目标。它所构建的五教之序、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的完整体系，被后世奉为教规之祖。
3: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4: 就接物之要。
5: 就接物之要。
4: 好了，以上就是朱熹在重建白鹿洞书院时所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希望同学们能够将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落实到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希望今天的明伦堂之行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课堂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6: 谢
7: 谢老师。
6: 谢谢，辛苦您了。我刚刚坐在下面听您讲完揭示哈，给我的感受就是它更像是一所高校的校训一样。
4: 是的，没错，白鹿洞书院已经是流传到东南亚许多的国家，成为了当代许多大学的校规了。
6: 一个学校的校训校规为什么会成为非遗呢？
4: 我想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非遗，是因为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字的本身吧。从朱熹写下白鹿洞书院揭示至今已经有超过800多年的历史了，它对后世的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我们教育的一个目标、一个准则。不仅如此，它还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我们约束自己的一个行为规范。
2: 穿过苍松翠柏，脚踏青石长廊，这座被溪流环抱的古朴院落，一砖一瓦，一碑一刻，都凝结着圣贤心火，堪称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典范与标杆。离开庐山，我们来到了九江市东部的湖口县。湖口县因地处百里沱湖、万里长江唯一交汇口而得名，是江西水上的北大门。一江一湖的滋养，让湖口自古便是丰饶的鱼米之乡，丰收的稻杆也被当地人化作了灵巧的指尖艺术。
6: 叶老师，
7: 你好，
6: 正在教孩子们学编草龙呢。
7: 对的，
6: 这是在编什么呢？就是编我们后面的这些草龙吗？
7: 对，我现在这里教他们编的就是龙身上的这种鳞片，就是后面这叫大龙的缩小版。
2: 眼前这个草编技艺是湖口县刘四镇的一项非遗技艺——湖口草龙。湖口草龙编织技艺起源于隋唐，盛行于明清，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舞草龙是鄱阳湖地区农民庆祝丰收、祈祷风调雨顺的传统节庆活动。
6: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了这条大一些的草龙，就是传统的做法。
7: 对，
6: 我们从这边看一下，湖口草龙的龙头装饰是非常精巧的。好，看一下它的龙嘴这里，也是做得很精致。这就是您刚刚说的龙珠，
7: 它可以转动的，这一摆动呢，它就会转动的。这是龙舌头、牙齿，这里面还有一个咽喉。
6: 咽喉都做出来了，
7: 龙的七孔都做出来了。像这是眼睛，这边属于耳朵，还有这个鼻孔，这两边有，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这是咽喉七孔。
2: 玉老师告诉我们，一条标准的湖口草龙对草数量有着严格的要求，需要用80000余根稻草编制，龙头用草7600余根，龙身每节620根，共计1780片龙鳞，每片龙鳞由8根到9根稻草精心编制而成。
8: 过去的龙很熟，但也很粗糙。原来老师傅带的龙没有龙庭，因为龙庭不知道怎么转。为了龙下面那条壁脊呀，我搞了五天了才去成功。这个草能够剃起来，
6: 就是让三角形的部分和它的龙脊连接起来，然后怎么能保持挺立？
8: 对，
6: 就这一项工作，您研究了5天。
8: 5天，搞了研究5天，才是成功。
2: 81岁的玉芳泽谈及湖口草龙的编织技艺，依然兴致盎然。他告诉我们，设计是整个编织技艺中的核心环节。草龙编织的创新与传承成为了他的新的课题。为了让这项技艺在年轻一代中扎根，他和女儿一起开设了湖口草龙技艺课程。专业的教授方式和匠心的传承信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来学习编织。
6: 这是你第几次来学习编草龙了？
9: 第3次了。
6: 难怪你编得这么好呢，我作为一个门外汉，其实看已经很规整了。觉得难不难啊？
9: 难肯定是难，但是要有毅力。
6: 要有毅力。那你觉得编草龙它有趣在哪里啊？
9: 第一次看到草龙的时候，感觉它跟真的一样，就很敬佩这个姐姐和那个爷爷。当时看到那些框架的时候，内心就是感觉也想编一个出来。
2: 传承首先要有毅力，其次才是天赋。看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加入到草龙编织队伍，玉老师也十分欣慰。
8: 第二根草，把这个放开一点，是吧？一边0.5。
2: 在玉老师一遍遍留出0.5厘米的叮嘱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一项技艺的教学，更是一种匠心精神的传承。81岁的老先生俯身指导，孩子们指尖生涩地认真编织，这朴素而动人的场景，正是非遗得以生生不息的答案。从修水共宴的匠心雕琢，到一红一绿的明茶芬芳，一项项文化的记忆正以鲜活的方式在这片山水之间传承与绽放。非遗里的江西九江篇正在播出。

0: 烟波浩渺，候鸟翩跹，穿过鄱阳湖，我们溯修水而上，去探寻九江另一片人文沃土——修水县。修水地处九江西部，是赣西北重要的文脉源头。自唐代设立分宁县开始，这片土地的中心便是一座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宁州古城。
1: 老师，宁州古城是以前府衙的所在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道就是当年的主干路，叫鹦鹉街。
2: 对，这是我们当时从建成开始这边的一条主商业街。这边是因为往西边这边就是我们的西京码头。西京码头这边的话呢，承担的就是我们整个修水县城对外的一个货运和一个这个客运来往。所以的话呢，这边的话，我们这边商业街紧邻着码头，这样的话非常适合一个经济的繁荣。
0: 行走在古城中，两侧的赣西北民居建筑鳞次栉比，青石板铺就的街巷呈鱼骨状延伸，在保存历史风貌的同时，一家家店铺也洋溢着烟火气。自明朝起，宁州古城因其祠堂建筑精美、布局巧妙而享有盛誉。古城中的廖氏祠堂如今是修水贡宴文化展示馆。修水贡宴又称修水赭宴，因石质以赭色为主而得名。清道光年间，道光之师万承峰以此宴敬献皇上，而列为清宫贡品，称为贡宴。
1: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这座砚台真的是太壮观了，就像是一件雕塑作品一样。
3: 这方砚台长是4.86米，宽2.5米，高1.5米，原石是13吨，现在还有8吨多。它这方砚台呢，它是龙眼石。你看上面好多这种龙眼，
1: 这是天然形成的。
3: 天然的，这个是以这种立地镂空生佛的塑法。这个制作难度很大。
0: 眼前的砚王是修水贡宴的代表作品，它是由一块完整的原石打磨雕刻13年才得以完成。修水贡宴的最为独特之处便是砚材，砚材产自修水当地，主要以赭色为主体，嵌有翠绿。砚材还有名贵天然纹理，呈现金韵、水波纹、鸡血藤等20几种天然纹理，纹理十分丰富。王老师告诉我们，制作砚台第一步先要读石。
3: 格朗琴器它这方砚台，我当时就是主要是搅这上面这层金色，它这个色不是很厚的，你看大概就是1毫米。
1: 对，我们从这个石材的侧面其实就能够看到它的颜色积累了。
3: 对，
1: 它下面就是青色的了。
3: 对，它就是搅这个色，你看做了2个烟阳。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做了一个写意的荷叶作为砚池。
1: 这些颜色都是天然的。
3: 都是天然的。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一块天然的荷叶。
1: 真的
3: 这个是天然的荷叶。
0: 王老师介绍，因材施艺也是贡宴制作的精髓。读石的过程即依其薄厚、形状、色泽与天然纹理来构思，设计完成后，匠人便投入制作。制作过程分为勾勒草图、打粗坯、初步造型、精细雕塑等多道工序，用到的工具多达50多种。这繁复的工艺让王老师沉浸其中，汗水浸湿了衣衫，也一心沉浸在雕刻中。
3: 你看这把刀，这个头上是起丝的，看到吗？就是做那个玉米的上面那个叶子啊，它就是起那种细丝的。你看它这上面这个玉米丝，它就是靠这个做出来的。
1: 玉米外表的那个皮的纹路，
3: 对，
1: 就是拿这个小刀一点点刻出来的。
3: 它就是这样刮。

0: 那怎么来的？
1: 贡宴制作主要以异形宴、造型宴、素宴为主。异形宴常以镂空手法追求画面的生动写实，造型宴则多用浮雕、立体雕，在方寸间雕琢出图案层叠错落的复杂关系。素宴多为圆形，配有盖子，雕刻以线条为主。
2: 那您今天雕刻的作品，
0: 我是今天一个松鹤延年。
2: 松鹤延年，
0: 哎，
2: 现在是已经把线条基本上勾勒出来了。
0: 对，这个是已经勾勒一下啊，勾勒一下，然后呢，我就开始打这个砚糖。
2: 中间的这个部分是砚糖、哎，
0: 对，把这个地方挖出来。
2: 哦。
1: 一年四季，无论寒暑，王老师的注意力全在这一方砚台的雕刻上。造型各异的刻刀在王令老师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他执刀如运笔，指尖精准地控制着刀刃的走向与深浅。在王老师的示范下，我也接过刻刀体验一番。
0: 刀是这样的，一般是这个指头顶着刀，刀的走向是靠这个指头，
2: 然后我就
0: 发力是在这个手，
2: 这只手发力、
0: 这个手发力，
2: 然后这只手控制方向，
0: 对，控制方向，不能铲得太深，稍微浅一点，
2: 不能太深，
0: 对，
2: 所以在雕刻的时候呢，这个根据你的需求吧，如果需要雕刻一些比较深的造型的话，就是把它立起来，稍微立一点，是吗？然后浅的花纹的话，就是把它平一点。呀，这个老师您觉得我刻的还行吗？
0: 刻的很好，
2: 刻的很好、
1: 一块顽石到一方惊艳的蜕变，我更能体会到修水贡宴制作技艺真正的灵魂。这种天人合一的创作哲学，最终目的都是让人工雕琢与天然纹理浑然一体，极致的匠心创作，让每一方砚台都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孤品。正因如此，它从一件实用的文房器物升华为承载着文人情怀与审美境界的珍宝。走出贡宴文化展示馆，刘老师告诉我们，在修水这片灵秀的土地上，对自然材料的匠心转化并非贡宴独有。修水的另一张重要非遗名片宁红茶，也是世代制茶人的智慧结晶。为了寻找这项制作技艺，我们来到了古城外40公里处的宁红茶制茶厂。
3: 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久等了。
1: 于淡华是宁红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告诉我们，宁红茶的制作同庐山云雾茶同样讲究顺应时节与茶叶本身的特质，但其制作讲究轻味雕、重揉捻、足发酵等十余道工序，对工艺的要求极高。
2: 现在采的这些茶叶放在这里是要做一个什么工序啊？
4: 这个就是第一道工序，就是尾雕。尾雕第一个是它是水嘛，
2: 把茶叶里面的水分让它自然的释放出来。
4: 对，第二个进行一系列的化学反应，茶叶有很多这个气味嘛，就是青草味啊，什么东西啊散发掉。
1: 尾雕是宁红茶制作的第一步，经过自然摊放的鲜叶变得柔软而富有韧性，方可进行下一步。揉捻是一场充满耐心与巧劲的塑形。于老师以手为器，对茶叶进行反复均匀的团揉与加压，在近一个小时里，经过充分揉捻的茶叶颜色从暗绿转为泛红，质地变得湿润，这正是茶叶内在转化的信号。
4: 它是一开始揉捻破坏了它的一些细胞，它就开始发酵了。比如说现在秋天来了，它这个发酵基本上半发酵了。
2: 其实我们拿起来的话就能看到它的叶片表面是附着着一层水分的。
4: 它是属牛的嘛，属牛的尾雕稍微偏轻一点，这个茶质把它流出的表面上来了。茶质流到表面上，它到时间干了以后就可以的，就很油亮，茶质流出来了，它附在那个表面上。第一个呢，它的泡汤的时候呢，开汤的时候它比较能溶解，它茶滋味比较深厚一点。第二个呢，它便于它的发酵。
1: 揉捻出的茶汁慢慢与空气接触发酵，这一生化过程便开始发生。
5: 这个木盒子是打湿过吗？
4: 对。
5: 发酵之前要把这个盒子打湿，为什么要有这一步啊？
4: 它主要是增加了点湿度嘛。
1: 发酵是柠檬茶制作的核心工序，需静置在温度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湿度大于90%的空间中，4小时至6小时才能形成红茶、红叶红汤与醇厚甘甜的独特风味。作为中国最早的功夫红茶之一，2022年，柠檬茶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4: 作为长城人，我们就是每年都要通过一些培训班来带动下面一批的人，把柠檬茶技艺制作技艺能够提高。那么只要是愿意学的你都来，反正我们无偿的、无条件的，就是说能传输过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柠檬，能喝到柠檬的好茶。
1: 修水柠檬茶不仅是中国茶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更是世界红茶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东方代表，以其独特的柠檬香成为了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味觉纽带。千百年来，从庐山云雾的茶香、白鹿洞的书声，到虎口草龙的腾跃、贡燕雕刻的匠心，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山水之间的记忆与智慧，在代代相传中从未停歇。它们是生活的艺术，也是流淌在九江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古声未止，传承不息，这份由山水与匠心共同谱写的非遗长歌，必将在新时代的节奏中奏响更加澎湃的乐章。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今年以来，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中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日前通过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中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记者13号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上在太空开展的首个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 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近期重磅发布，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更新的首个版本，也是海南连续第七年发布该投资指南。指南系统梳理了零关税政策、15%企业所得税优惠、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核心红利，首次全面解码封关后海南的投资新规则、产业新机遇和开放新格局。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一同解读这份投资地图如何为全球投资者打开海南自贸港的新大门，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通过梳理中央部委、海南省各部门及各市县的落地政策，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投资准入、税收政策、产业发展与机遇等企业关注热点进行集中发布。其中呢，特别对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计算方法、享受政策的标准和认定方式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那么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当下，海南自贸港如何通过这份指南向世界递出邀请函，吸引全球资本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蔡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蔡主任，这份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作为封关后的首份官方投资指引啊，您认为它最大的变化和创新点在哪里呢？
1: 应该说如何让广大的国内外的投资者更好的了解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一直是海南政府积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海南自贸港的投资指南应该说已经连续七年的发布，那么最新的2026版的海南自贸港的投资指南，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的首份的官方的投资的这样一个指引，应该说它核心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是从之前的把一些自贸港的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汇编这次首次的从那个企业如何享惠、企业如何更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把这些政策进行了一个更加通俗、更加简洁明了的这样的一个拆分。那么从原来的从政府政策制定的视角转向了如何企业享惠的视角，那么核心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让这些政策更容易读得懂、用得好，让广大的投资者呢更好的利用好这些政策。
0: 我们注意到投资指南系统梳理了自贸港实行的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政策，比如提到零关税商品范围由1900个税号商品扩大至6600多个税号商品，约占全部商品税目的74%。而低税率则是再次强调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15%部分予以免征。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那么蔡主任，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政策在封关后将如何真正落地见效，对企业的实际经营成本和利润空间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确实是应该说零关税、低税率是自贸港的核心的财税政策，应该也是广大投资者和到海南创业或到海南工作的人才高度关注的事项。那么实际上指南里面根据自贸港封关以后最新的政策和制度，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零关税的税目和最新的关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能够享受15%的这样的一些条件进行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划定，从而让广大的这个企业和个人来到海南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些政策。那么实际上呢，作为零关税低税率这样的一些政策，可以为企业实际的经营可以进行一个直接的降低，比如说企业所得税政策，那么许多鼓励类的企业呢，在经过相关的认定之后，那么都可以享受到15%企业所得税的政策。那么另外个人所得税政策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优化之后啊，那么今年的话进入首个完整的年份。那么一方面呢，要求相关的高层次人才在这个要工作满183天，那么同时呢又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合理的这样一些出差啊这样的一些时间啊进行一个合理的核算，那么最终实际的居住时间呢不得少于90天这样的一些新的政策。那么通过这样一些新的政策呢，可以在自贸港封关后首个完整的年度，让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和在海南工作创业的人才享受到这项政策。那么实际上零关税啊，包括加工增值这样政策，我们可以通过这份指南上的案例也可以看到许多的企业通过进口零关税的产品，以及通过 这样的一些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的这样一些政策，都已经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税收和财税方面的这样一些利好。
0: 嗯。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我们知道，在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超30%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那么这一政策也被视为封关后海南自贸港最具吸引力的政策之一。指南中特别详细解读了其计算方法、享受标准和认定方式。您认为这一政策将如何推动海南发展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打造面向内地和国际的加工制造中心呢？
1: 确实是啊，为了推动加工增值、免关税这项政策，惠及更多的这样一些企业，那么在2025年呢，相关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那么在这份指南里面，实际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讲解，特别是对加工增值，它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的公式，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表述。一方面让企业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到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或者未来准备布局的这个行业能否满足加工增值的相关要求。那么实际上呢，加工增值政策对海南发展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些加工制造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通过加工大于30%这样的一些政策，可以引导企业这个改变传统的这样一些简单的分装啊，或者低端的这样一些组装的这样一些方式，更加深耕这样的一些通过进口零关税的这样的产品，通过进行深加工啊，或者精密制造啊，或者品牌的精加工啊，摆脱原来的这样一些低端的这种代工啊，这样的一些模式，进入一个价值链的中高端，从而助力海南

0: 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来提升附加值。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以积极的助力打通或者建立一条新的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这样一个通道。那么一方面呢，通过零关税的进口的原料在海南进行深工加工之后啊，可以免税进入中国内地的市场，从而构建一条这种海外低成本的原材料，再加上海南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加工制造啊，以及最后内销到中国内地庞大的消费市场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闭环的模式。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封关运作之后啊，这项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放宽，那么政策从原来的仅覆盖海南这个局部的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已经覆盖到全岛，那么可以支持更多的不同领域的企业从原来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加工啊、石化新材料制造啊，来继续扩展至高端的医疗器械啊，比如说新能源的零部件啊，这样的一些产业进行更好的集聚，从而助力海南加快形成这样的一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的效应，从而更好的助力自贸港发展，从而也为我国这个新时代的高水平开放和制造业的强链补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我们注意到，指南首次全面梳理海南“四五四三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政策，覆盖四大主导产业和五大赛道以及四大新兴产业。那么，在您看来啊，您觉得这些产业中哪些领域将率先迎来投资热潮？投资者应该如何结合自身的优势来选择切入赛道呢？
0: 应该说，十五规划，海南省的十五规划提出，未来5年，海南将按照“四五四三二”的现代化产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战略框架来进行重点产业的布局。我想在这些领域啊，实际上都是密切结合了海南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经过这样一个详细的论证所布局的这样一些产业。我想这些产业实际上，相关的企业都会带来极大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那比如说除了我们传统讲的海南四大主导产业之外，也就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方面，那么海南在壮大五项图强的这样一些产业链方面，我认为将会首先迎来这样一些大的发展机遇。比如说在这个深海科技领域，那么我们知道海南具有独特的深海科技资源，那么目前呢，国内知名的这样一些科研院所和这样的一些装备制造企业，已经加速在海南三亚亚洲湾科技城进行落地。那么，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深海资源的优势，再加上海南正在建立的国家深海综合试验场这样的一些优势啊，可以积极的推动企业打造一项完成的从这个研发试验，再到制造，再到应用的这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么实际上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相关的企业进行布局。那么另外呢，海南还要提出未来要前瞻的布局生物制造啊、氢能啊、脑机接口啊以及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些未来的产业。那么实际上呢，随着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的加快，那么越来越多的海上风电的项目在进行布局。那么利用最新的这样一些海水制氢啊，可以充分的通过海南丰富的海上风电的这样的一些绿色资源，再加上海南海洋资源，可以为氢能这样的一些产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布局。所以，海南在这个发展宽裕动议提出了未来要发展这样的一个电氢氨纯融合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实际上也会为企业带来一些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机遇。我想呢，相关的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实际上可以结合自身之前的布局、产业布局和自身的特长，结合海南未来“四五四三二”的这样的一些重点方向，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局。
3: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 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封关后的首份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那么蔡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份指南呢。我们注意到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采用了三类投资清单加54个典型落地案例的创新编排模式。那么这种清单加案例的模式对投资者有何实际的指导意义呢？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快速的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投资机会呢？
0: 好的，应该说啊，刚才我们一提到如何让国内外的投资者更好的了解自贸港，更好的匹配自身的资源和相关投资者或者企业的一些特长，在海南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啊，那么一直是海南通过政策推广和宣介希望实现的目的。那么指南中提到海南建立的三张清单，实际上是在今年4月份海南举办全球招商引资大会上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一个创新性的举措。那么通过这个2026海南自贸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啊，一方面邀请了国内外重量级的这样的一些知名的企业来海南进行考察，为了让相关的企业更好的了解，更全面的了解海南目前正在招商的项目，专门制定了一个招商项目的清单，让企业可以在其中直接的发现投资的这样一些机遇。那么另外一个，为了回答广大投资者对海南在相关的产业领域有哪些比较优势，专门制定了一张比较优势清单。那么这张比较优势清单实际上把在热带特色高校农业、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数字经济等一系列领域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比较优势，通过图表的方式进行了一个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转化，从而让企业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在海南自贸港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知。那么相关的应用场景清单和典型的案例清单，那么这两个清单呢，或者这样的案例呢，实际上是通过具体的案例来直接的服务于企业，可以按照相关企业的这样一些经验来对海南进行自贸港进行一个相关的布局。那么比如说在应用场景能力方面呢，实际上覆盖了一些具体的这样一些场景，比如说直升机的低空观光啊，无人机物流的配送啊，另外一个比如说在五项图强领域的这样一些海洋领域的这样的一些最新的技术的应用啊。那么另外一个还包括了海南在风光清这样储一体化的管控平台啊，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另外一个在具体的案例方面呢，实际上是把近些年来在海南已经落地的利用自贸港政策得到良好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成功的一些案例进行了一个具体的展示，从而让企业可以更好借鉴其他企业的这样的一些经验。那比如说在数字经济领域，在这份这个落地项目的案例里面就提到了郑白市啊，还有陵水的海底的数据中心啊，还有一些跨境的数据的服务基地啊等这样的一些成熟的一些项目，从而为后续吸引更多的企业提供一个直接的可参考的经验借鉴。
2: 您认为这份投资指南将如何进一步提升海南自贸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对优化海南自贸港利用外资结构，提升利用外资质量，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呢？
0: 确实是啊，我一方面我想这个这份指南可以对自贸港封关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政策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另外一方面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案例也可以为外资在相关领域的投资

0: 种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啊、数字经济这些领域，在全国或者在区域啊，都具有独特的这样一些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我想随着这些政策红利效应的发挥啊，会对这样的一些，尤其是外资企业或者全球的资本或者全球的这样一些行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会继续加强他们对独自海南自贸港的信心，也会引导更多的外资逐步的在海南更多的布局先进制造啊，或者数字经济啊等这样一些这个高新技术的这样一些产业，从而进一步提升外资的这样一个含金量，也为海南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高质量的这样一些基础性的或者高质量的这样一些管理经验或者更好的管理标准和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经验。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那么对于有意向投资海南自贸港的各类企业啊，包括国有企业、还有民营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您有哪些具体的这种投资建议呢？您认为企业本身应该如何来把握好这种政策的红利期，实现企业发展与自贸港建设的双赢呢？
0: 我想呢，如何更好地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实现企业发展与自贸港建设的这样一个同频共振啊，是许多企业关注的热点。我想一方面呢，应该对企业来讲，一方面要充分的了解自贸港政策与自身业务的或者相关这个管理能力的这样一个匹配性，特别是自身业务与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的这样一个匹配度，重点来依托企业自身原来的这样的一些特殊优势和比较优势，依托这样的一些比较优势，再结合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来进行一个深度的结合。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独特的资源来进行一个布局，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海南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在温度、纬度、气候以及政策方面的优势，为企业带来一些独特的资源，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南繁种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这些领域，实际上海南都具有这个十分特殊的比较优势。那么再加上企业本身的在产业或者研发领域的这样一些比较优势，那么再充分的结合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可以构建一套对企业来讲一个更深的或者更长的护城河，从而让企业可以更好的在自贸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2: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伟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蔡主任。
0: 谢谢您，主持人。
2: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海面，海南的水上狂欢便已苏醒。这里不只有海，桨板化作雨林扁舟，划破的不仅是波涛，更是两岸椰林与青山倒映的静谧。这是一场与热带雨林的对话，连片的椰林为你引路，桨板擦过红树林的枝梢，打开融于自然的乐园。当然，这里还是亲子欢乐场，即便初次上板，也可以或站或坐，感受悠然自得、随波逐流之乐。一起来海南，加入桨板。

0: 桨板运动吧，做画中人，做破浪者，在山海之间，在椰风海韵中挥洒汗水，谱写属于自己的水上故事。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相约宁远桨板娱乐基地的主理人陈清琴。哎，小陈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陈清琴，相约宁远桨板娱乐基地主理人，桨板运动推广者，凭借着对海洋的热爱与专业的水上运动素养，他将小小桨板打造成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来到海南的游客借助桨板感受海浪的律动，体验在水上自由滑行的快乐，发现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知道海南的自然环境呢是非常适合从事桨板运动的，那也想问一问小陈，在海南从事桨板运动是不是一般都会选择比较平静的水域呢？我也想了解，就比如说除了我们一些新手朋友哈，对于一些能够长期从事桨板运动或者说他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是不是我们可以带领着大家去探索一些难度相对高一些的水域，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计划和准备？
2: 这个我们是对这个有的，比如说一天就是说他已经不是新手了，然后他想要更深度的去玩一些比较进阶的，然后比如说增加他自己的技巧，然后让他自己的学习技能也更多一点，我们会提供进阶版的技巧课程，分水域训练，然后组织长距离滑行，然后还有特色水域探索等深度活动，然后举办交流活动，提供赛事姓名以及报名协助，然后给予装备建议，有定制训练和计划，指导独立出行，然后会给他的风险评估一下。
1: 我听起来这样的一套进阶的计划也是很专业的啊，这个也是要根据客人的情况去给他来进行定制啊，或者是有一个比较稳妥的详细的这种规划哈啊，让他一步步的参与到里面。那您刚才还提到就是说会有一些赛事是吗？就是大家一般会怎么来进行这个比拼呢？我在想是滑行的速度，大家就是比一下看谁滑得快嘛，同样的水域和赛道哈，在保证安全情况下，还是说比如说做一些花样啊，它是怎么样的，哪些方面的一个比较呢？
2: 在赛事中会组织就是说五至六人去进行一个速度比拼，就是计时，还有一个就是说勘察您的技巧掌握的熟练度，然后会组织多人去打配合，看一下您的融合程度，去进行一个比赛，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是在水上的平衡啊，这些也会去进行一个，还有水上瑜伽，这个也是会进行一个比赛的。
1: 这个听起来比赛的内容也很丰富哈。那这样的比赛内容我觉得对于大家互相的学习鼓励啊，然后更好的从事这项运动肯定是有帮助。您也提到哈，可以比如说多人在一块板上是吧，还有这样的形式。这个滑桨板的方式我也想知道，它也分很多类型是吧，我看有的时候是单人在板上，有的时候呢确实会看到两到三人，这样不定数量的人在桨板上，那它一般这种人数上的设定是一个怎样的安排，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比较适合单人滑，然后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多人来操作桨板，哎，这个跟板的大小是不是有关系，或者是跟水域以及客人玩家的这个要求是不是都有关系呢？
2: 通常单人板的话，它是考虑到它的体重和它参加赛事的时间，根据报名的现状，比如说这个像赛事的活动它是要求单人板，然后去比拼它的速度，比如说在几秒十几秒以内，然后是单人的那个速度能达成的，然后有一些是双人是配合默契的这种，还有一种是用那种划船的形式去进行的。
1: 这个也是根据赛事不一样是吧，给大家来安排的这个从事桨板运动的这种方式也不同。哎，那我也想问一下您个人划桨板的这个体会，您觉得单人好玩还是多人的更有趣味性？
2: 我更比较喜欢的话是双人一起，第一节省力气，第二的话您可以跟他一起考验一下默契和平衡。
1: 对，不过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单人滑的话，有时候也是因为考虑到体重是吧？它这个板子的大小是不是对不同的游客来讲，所能承担的大家的这个体重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体重比较大的这样的游客来了，他从事单人板的话，是不是可以在选择板的时候给他找一个与他这个体重相匹配的这个桨板？那这个板是根据大家体重不同是有区别吗？
2: 有的，就是说我们的单人板和双人板的话，它配合默契和那个适应度都是很高的。如果说不同体重的人去游玩这一个的话，第一就是说有点比较肉肉的人群的话，他就比较建议他一人一板。然后如果说是想要考验默契的这一方面，增加默契的话，可以选择双人一板。
1: 哎，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双人板哈，双人板是不是在滑行当中两个人的这个动作的配合度就得特别高，是不是？
2: 对，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向左滑，一个就要向右滑。如果说偏离中心得过于偏离了，那两个人就要同时朝一个方向使劲儿。
1: 哎，你看这个桨板它能否顺利的前进呢？以及它的这个走向，那么都是考验这两个人的默契的程度哈。那如果两个人配合的不太好的话，是不是这个桨板可能它就不能很平稳的向前走，或者是顺利的转向他们想要转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我就感觉如果说两个人配合不好，那可能这个桨板就不能够按照既定计划来前进了哈，这个是挺考验默契度的。
2: 就是它会有水域去带着他们走。
1: 哦，也会有水域
2: 带
1: 着。
2: 对，只不过是需要他们去多加的配合这方面的方向，因为他人我们走向前面的话都是有一个中心点的，比如说我们要向前前进水域的话，他是带着您走的，但是他会把您偏离您的中心点，您的方向会偏移，所以需要您控制一下，稍微稍微的控制一下，然后您要加速的话就考验到两个人的默契了。
1: 对，两个人如果想加速啊，或者是比较好的去控制这个方向，以及朝着哪儿很准确的这个方向前进，那么这个两个人的默契度就出来了哈，就更考验了。
2: 对对对。
1: 哎，那双人板这个我在想考虑体重的问题，那这两个人他俩能够同时在这一块板子上，是不是这两个人的体重也得就得差不多，或者是能够相适应的这种？
2: 就是相适应能保持住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比较瘦一点的，或者是差不多一个比一个重的那个呢在后面，然后轻一点的在前面就可以了，然后坐在桨板的中心位置。
1: 就根据两个人的体重，我们在板上坐着的时候也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哈，更好的去保证这个桨板的行进的安全和它的平衡。您觉得啊，整个就是说大家在尤其是新手在体验桨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能够体验到的这种最直接的简单的乐趣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想要从事桨板运动的朋友非常期待去了解的。
2: 第一是学到了前所未有从没有接触到的一个技能。
1: 学习的快乐哈，这种成功的乐趣。
2: 对。然后可以收获到他的平衡感，从而锻炼他的平衡感，
1: 这个都是学习的快乐。那比如说有些朋友我在想哈，参与桨板是不是会更关注于这个拍照的效果，因为我觉得桨板这项运动好像是这个过程也挺适合拍照，它在水上啊，然后又结合周围这个美丽的风光，那么会不会有一些顾客他比较关注于最后这个拿到照片的这些效果？
2: 有的他会比较期待，比如说作为桨板的运动组织者，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在于平衡中的自由，既能在水面感受风与水的流动， 用简单的滑行动作掌握方向，又能在保持平衡的过程中与自然产生

0: 细腻的互动，比如看鱼群从板底游过，随波轻轻起伏这种。
1: 游客置身于大自然的这种环境所感受到的自然之美，是不是？
0: 是的，然后参与者的话也能学到一些对身体的掌握力，从紧张到逐渐的找到平衡的过程，也是自信心建立的过程。其次是对自然的敬畏，比如学会观察水流风力，明白顺势而为比蛮干更重要。最后是独处时平静，或者是与别人协作的默契。一个人的滑行时能沉淀思绪，和同伴一起时又能通过配合感受团队的力量。
1: 通过桨板的这样的一项运动，所能够感受到的和最后学到的、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是非常多的哈。我觉得是在一项有趣的运动当中哈，有了更多的感悟。所以啊，对于大家来说，那如果没有尝试过桨板，真的是可以投身其中啊。一方面呢，来感受海南大自然之美；另外呢，能够从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更多的乐趣。

0: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海面，海南的水上狂欢便已苏醒。这里不只有海，桨板化作雨林扁舟，划破的不仅是波涛，更是两岸椰林与青山倒映的静谧。这是一场与热带雨林的对话，连片的椰林为你引路，桨板擦过红树林的枝梢，打开融于自然的乐园。当然，这里还是亲子欢乐场，即便初次上板，也可以或站或坐，感受悠然自得、随波逐流之乐。一起来海南加入桨板运动吧，做画中人，做破浪者，在山海之间，在椰风海韵中挥洒汗水，谱写属于自己的水上故事。
1: 那在桨板运动过程当中啊，很多的游客呢也是希望留下美美的照片，所以下面也想问问小陈，哎，在您的印象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非常经典的这样的桨板运动最后留下来的照片哈、啊，让您非常难忘的？
2: 在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有一对母女，他们在桨板上做了一组瑜伽动作，就是比较奇形怪状，然后两个人的平衡点也抓得非常好。拍出来的景是真的不错，
1: 就是在桨板上静静的还能做出这样的优美的动作哈，刚好也是被教练给抓拍到了，是不是？
2: 对，有一些的话他是直接站立执行，他本来是脚一直抖的，站起来的时候他脚是抖的，因为他水域他是不平稳，然后他是一直抖的、抖的，然后在抓拍的瞬间的时候，只有瞬间的时候是真的很好看，就是那张照片他至今都保存了下来。
1: 这个我能够体会哈，其实他完成这个动作是也是相当有难度的，对吧？
2: 对对对。
1: 但是教练呢也很不容易，哎，在这个大胆尝试的过程当中给他抓拍了这样的一张，哎，看起来还非常有感觉，或者让他觉得还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哈，就非常值得珍藏。哎，那我觉得也挺考验这个教练的拍照技术的，是不是？就教练真的得会抓拍啊，有一些瞬间那可能在过程当中是转瞬即逝的，那教练就是得去及时的去捕捉，然后呢带给游客之后哈、啊、去欣赏这些照片的更多的乐趣，是不是？
2: 对，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发送给客人照片和视频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1: 啊，
2: 就是说他都不知道他拍摄出来的照片是这样子的。他觉得很多越奇形怪状拍出来的照片越可爱越好玩。
1: 哎，你看我在采访您之前我还在想，这些照片我脑海当中所憧憬的都是那种特别唯美的，特别精致的，就是没有缺憾的那样的照片，可能是大家更喜欢的。但是呢您给了我更多的提示，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是真实捕捉的那些生动有趣的这些照片，可能客人是更喜欢的，是不是？
2: 对的。当然呢也有一些小美女小帅哥呀，也更喜欢去拍一些比较就是说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的那种照片，但是那种照片的话其实难度也是蛮大的，你们看到的是很轻松，其实比那个就是说越古怪的那个可能还要不容易，那个古怪的还要轻松一点。
1: 是吗？
2: 对，
1: 就是
2: 难度还是蛮大的，
1: 想把大家拍美了也很难，是不是？
2: 就是说他要不停的摆姿势，然后照片也要生动，就是说教练才能抓拍到它的生动感。
1: 哎，那我觉得还是教练对照片的要求可能自己也比较高，就是想给游客更好的留下更美好的记忆吧，可能就是说一定要拍出这个效果来哈，才能够满意。
2: 我觉得大家在旅行过程中出去玩的话，没有照片没有视频的话，我感觉出来感觉像白玩了，可能你去向别人说你去哪里游玩的时候，你都讲不出来你当时是在干什么，然后渐渐的大家也就会遗忘了，等你再拿起那张照片去看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你就开始回忆起了，哦，当时是怎么玩的，当时的乐趣是怎么样子。 那种回忆的冲击感还是蛮强烈的。
1: 哎，真的是，尤其我觉得现代生活哈，现代生活我们可以体验到的这个内容很丰富，那大多数的时候啊，真的我们也都很重视，就是用这种图像啊或者视频啊来做一段保留和记录哈。这种好的记录可能对于我们日后的这种回忆是非常美好的体验，我们也非常希望留下这些宝贵的记忆。所以说作为创业者来讲，作为组织者，那您也会发现哈，在这个活动当中，那么这样的一环可能和运动本身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2: 是的，在学习技巧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留下一些漂亮的照片视频作为回忆，也是挺不错的。
1: 这个是大家的期待，同时呢也是您这边组织者希望带给大家的哈，非常珍贵的这种体验。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也是鼓励和号召大家更多的去参与到海南的这些户外运动，像桨板这样哈，妙趣横生的这种户外运动当中，那我们参与进来了，我们才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特的珍贵的体验哈。那接下来呢，还是想在安全方面更多的给大家一些提示，比如说我非常关心的游客在这个桨板游玩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发生落水了，哎，这样的情况哈，组织者这边一般会怎么来处理？对于落水的这个参与者来说，他们第一反应应该尽快的去配合做哪些事情，这样能够更好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呢？
2: 第一的话，我们如果说在游玩的过程中学习的时候落水了嘛，像我们第一会配备救生员和教练近距离看护，然后如果说他落水了，会快速的根据人数去增加教练，然后去及时的救援他，然后教练也会在过程中观察水域，控制安全水深，避开危险区。参与者落水反应的话，第一保持冷静，闭上嘴巴，双手抱住后脖子，等稳定后借助救生衣漂浮，拉过脚绳连接的桨板，然后抓住桨板的边缘尝试上板，体力不足时抓板等待救援就可以了，不用去担心。
1: 毕竟也是有我们的教练哈，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快速的反应来配合大家处理这种突发的情况哈。那如果从天气方面的考虑呢，因为海南的天气有的时候也是多变的哈，在出发进行桨板运动之前，我们这边是不是也会提前的来考虑一下天气是否适合呀，然后做一个比较这个周全的规划，是不是？
2: 我们一般的话会提前观察天气预报啊，判断下水的条件，如果说风力4到5级有强降雨或者雷电的话是不能下水的，如果水域快的话或者是有离岸流也不适合，新手遇到天气海况复杂情况下也不能下水。
1: 对，
2: 如果说在游玩的过程中遇到了突发的天气变化，因为海南这边它的天气变化还是蛮快的，我们也会快速的组织返程。
1: 我们知道在海南从事这种户外啊水上的这些运动，当然也会考虑到一些保护环境的这些问题哈。那您作为组织者，在这方面一般会建议游客、建议参与者他们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2: 比如说在玩桨板的过程中，第一需要注意防晒，紫外线强，配备一些物理防晒，

0: 然后保护环境的话，不要乱丢垃圾，清理废弃物，不要去往水里面去丢，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俱乐部，找有门店的，不要信路边的拉客，还有一些设备差的，缺乏保障的。
1: 对，那这些提示在参与过程之前，我们这边的教练或者您也是会给游客带来比较详细的这个提示和介绍哈。那最后还想问您哈，在您看来，在海南玩桨板啊，整个参与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最不可替代的这种体验是什么？如果让您给大家画出一个重点来哈，您觉得在这个整个的体验当中，哪一种收获是最重要的？同时您也可以分享一下游客体验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比较生动的、有趣的小故事。
0: 第一个是在热带风情的水域中与自然深度交融，比如滑行于椰林环绕的海岛线呐，低头就可以见到清澈的海水，或者是日落时分，桨板在金红色的霞光里穿行。还有一个客人，他之前跟我们说过，清晨的时候跟着教练去探索一个椰林水道。滑行的过程中，滑到那个水面几乎是没有声音的，但是清晨你会看到树林中，水椰林那边会有那个白鹭在那个枝头。
1: 哎呀，那这个景象应该是非常美的哈。
0: 对，他说这个景象比任何的景区看到的都不一样，比较难忘，就像闯进了海南的心跳了一样。
1: 这个形容太美了，闯进了海南的心跳哈。就是海南有的时候我们突然间看到的某些自然的景观，就会给我们从未有过的那样的一种感动，一种不一样的心跳，是不是？
0: 对，
1: 那一直到现在，您多次的带着大家去投身自然，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每一次看到的海南的景色也都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有一些景色在您的印象当中，也是突然间的闯入您的眼帘，给了您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不是这样的景观也挺多的？
0: 有，比如说是像落日的时候，它就会有落日与晚霞的，它是景色是比较美的。它颜色也比较多，有时候是潮红色，有时候是颜色也是像彩虹一样，比咱清晨起来看的景色还要好看。
1: 经常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行走穿梭，可能每一次的看到的这个画面，所体验到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海南所带给我们的丰富的美景的资源哈，随时都好像有美好的这种体验等着我们。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相约宁远桨板娱乐基地的主理人陈清琴做客到节目，感谢小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如此详细的介绍。当然呢，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都能够到海南来投身到桨板运动，那我们一起享受海南桨板运动所带给我们的一份激情和快乐。那当然，最后也是祝小陈的事业越做越好啊！再次感谢小陈的做客，哎，小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天下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以来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中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 10%，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日前通过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中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秋行动临近
2: 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中国和马来西亚探讨港口城市，加强经贸产业对接合作。菲律宾军方称向参议院派兵负责安保执勤，开枪事件仍在调查。本期超话将来关注日本加快推进国家情报局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内容。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3: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5: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3: 宁波巴生经贸产业合作交流会5月13号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市举行，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经贸及产业界代表近百人出席活动，就共同搭建经贸对接与产业合作平台，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展开探讨。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加纳巴蒂劳表示，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国际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期待马中双方通过持续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繁荣创新与和谐发展。来自中国宁波市的代表表示，希望双方企业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所带来的红利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机遇，主动对接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链，深化双向投资合作，拓展合作新赛道，共享发展机遇。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宁波舟山港与巴生港合作成果丰硕，通过中马港口联盟以及建立友好港、姊妹港关系，两港在信息互通、经验共享、人才培训等领域实现全方位联动。菲律宾武装部队5月1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出现在参议院内的军方人员是在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要求下，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成员当天到参议院进行安保工作。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说，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并表示当局正在搜集证据查明真相。国际刑事法院本月11号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最

0: 高法院13号表示，并未签发临时限制令，以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并已责令相关行政部门官员作出回应。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期日本政府正加快推进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审议，目前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经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其很可能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程序。日本试图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目的何在？该法案获得通过后，日本的情报体系将有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达志刚。
2: 达先生您好。根据相关法案，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将会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会包括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同时呢，还会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想先请您介绍一下，日本目前的情报体系是什么样的？
3: 实际上呢，日本因为今年4月他出台的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法案，在众院出台之后呢，可能在参议院因为国民民主党参政党这些政党他也会同意，所以这参议院通过也是大概率的事儿。这样呢，7月呢，他就会设立一个以内阁府牵头的情报局，或者我们叫情报局。那么实际上日本迄今吧，不是说他没有情报体系，他现在也有，但是呢，它散落在各个部门，可能比如说它法务省也有，外务省也有，内阁府也有，可能它其他的国家公安委员会，还有它的警察系统，都是分布在应该说林林总总的7、8个部门。举个具体的它的现在的名字啊，比如说它内阁府里头有情报调查室，外务省呢有国际情报，防卫省呢有这个情报本部。包括警察厅内部里头，所以说它也有。所以说我们要总结它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现状，基本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另外呢，部门之间那个互通共享比较差，缺少统一的调度，这样的非常不便于管理，这是它现在的一个体制。它实际上我们要用一个词儿来给它界定的话，就是碎片化比较严重。
2: 那如果国家情报会议或者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情报体系将会有什么值得警惕的变化？
3: 他要如果通过那个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会议法案的话呢，他依托这个，他成立一个一元化管理的一个情报系统，他可能规模呢要达到这个应该怎么说呢，700人以上，甚至也不排除他以后会增加更多的分支，或者有更多的衍生的一些机构啊。那么实际上呢，日本整个的它的变化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国家情报会议是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在参众两院通过的一个法案，这个在以前的所有的情况下都是没有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它会向一个什么方向去变化呢？有可能就是说，它把刚才我说的那些碎片化的部门全部统合起来，也就是说直接向议长、首相汇报。那你想想，利用这种网络呀、开源的和闭源的这种情报，那么对内呢，它可以达到控制舆论；那么对外呢，能够强化这个情报甚至谍报的这种功能。所以说，本质来说呢，实际它最大的变化，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它就是这个情报权由上至下高度集中。另外呢，服务它的对内掌控和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因为它朝向这个方向去变化，我们很多这个网友也好，很多包括日本的一些人士啊，就把它和日本二战前的这种特高科的那种高压掌控监督人民的思想，就和它这种东西呢去挂钩，认为它很像。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从去年10月份上台以来呢，一直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然后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您认为呢，日本试图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目的是什么？
3: 我个人觉得呢，我们要用说一句话把它分析一下，那么就是说它的核心呢，还是通过以其权势去掌控内外的情报。那么实际上呢，它本质呢是服务它这个增强军备啊、修宪啊、扩军啊、解紧杀伤性武器出口啊，未来就是说对无核三原则进行修订啊，实际上是打着这种统一情报应对外部威胁的这种所谓的大义名分，实际是把它我刚才说的碎片化的情报机制呢，不利于整合，不利于日本的更政权的高层呢更好的驾驭和分析情报能力。那我把这个情报的权限呢，我最大的限度就是说纳入到首相官邸，打造首相官邸主导的这种情报机构。那么也有的说呢，实际日本呢也是一直在借鉴美国的模板，要打造日本版的 CIA 中央情报局。哎，实际上把分散的这种情报权限呢纳入到首相官邸，这个突破合并宪法，解决日本现在情报体系的碎片化，各部门各自为政，互通共享差，建立一个呢强化对外谍报和对内舆论管控，增强对情报系统的集权，实际是最终是服务他的未来的在军事化呀，或者是走向海外扩张呢，实际是做一种预先上的这种情报制度和规则上的突破。
2: 其实日本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是企图建立是日本版的中央情报局，然后日本二战后的首任首相吉田茂就曾经想创建所谓的日本版中央情报局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呢也一直在推动相关的工作，然后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哈，日本极有可能完成相关的立法程序。就想问一下您，之前类似的机构它为何一直没有能够成功的设立？
3: 其实我觉得呢，最大的原因呢，应该是二战后的怎么说呢，叫国际秩序，还有日本的这个国内的和平法治的一种约束。那么二战后的这个国际秩序呢，不管是这个波茨坦公告啊，还是这个雅尔塔体系啊，很多东西实际上对于战败国日本，就是说国际社会既有法律约束的一面，也有这个舆论监督的一面。那么还有一个制衡的这么一面，那么这实际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呢，日本虽然他现在正谋求突破，但是确实以前这个突破过程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呢，不管是由于冷战的原因呢，还是由后冷战以来呢，其他的大国双边地缘局势的变化，日本在这个方面突破虽然做出了很多的尝试，但是呢应该说呢，以前他失败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二战的国际秩序他还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国际日本的周边背景，还有一个日本国内它存在着和平体制的这种束缚。那你比如说这个1947年美国帮助就是颁布的这个战后的和平宪法，那么宪法的第九条的第一款第二款它都颁布了禁止日本没有国家对外交战权，另外也禁止你保持呢对外那个交战的国家军队。那么实际上它那个法律里的其他的条款也禁止设立国家级的像现在这样的所说的这么大规模的国家情报局啊，这个实际上法理法治上和宪法上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约束的。另外呢，日本的整个民意现在战后80多年了，很多经历过战争的人呢他都已经，其实呢你要想战后在日本经济恢复经济高速增长还经济匀速增长，后来泡沫经济这个年代呢，因为日本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日本的和平团体反战力量，他们和说从政界那么这种就是民意上反对日本呢，就是在军事化，包括日本防卫费用超过 GDP 的1%，当时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突破1%的，当然现在是突破2%了。那就是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日本社会呢，当时呢是存在着很大的民意的这种反对，还有社会各种团体的这种制约。另外，政坛的这种在野党的这种势力，应该说过去也发挥了。他不过去失败，为啥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呢，在野党的这个势力呢，逐渐走向衰弱，这个可能也给他们就是说，推动一些相关法案呢，带来一些就是新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日本的媒体，实际上日本的媒体呢，它经常也是监督和制衡或者是传播民意的一个非常有力一个工具。日本的媒体呢，过去呢，实际围绕着日本的情报的这种集权，像重演过去战前的特高科的这种形象，包括

0: 重启战争机器，包括日本的朝日新闻呢，很多呢，实际媒体呢也多次在社会上呢造势，在社会呢传播呢警惕政府的这种走向新的保守主义啊，另外重新使日本呢就是说走上战争的道路呢，实际上媒体也发挥了一些激励的作用。
1: 日本政府之前没能成功建立日本版中央情报局，可能像您提到的是出于政治、民意等方面的原因。那么，本届政府为什么推进比较顺利？在政治方面、民意方面都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现在轮到高市去年10月执政，到现在呢，他又顺利推进的这个原因呢，我想呢，可能这个原因呢有几个。第一个是本身呢，我觉得就是以前的日本的领导人吧，虽然也都有一些，就是说类似高市这样的主张，但是呢，由于那个领导人本身他不是极右翼，他也不是那种就是说右翼的强硬派，你像有很多领导人，他属于是啥呢？他是保守派。也有可能有的人偏右，但有的人呢可能偏谨慎，有的人呢就偏鸽派。但是你是高市，他不一样了，他的标签符号就是右翼的强硬派，他的政治基因和他的政治理念中有很多东西是他的核心。那么情报改革就是高市诸多政策里面一个核心，政治家个人他这个推动呢，其实包括他的符号，发挥一定主导作用的。另外呢，联合执政的以前这个。首相呢，不仅首相谨慎，而且呢，因为长达26年自民党和公民党合作，公民党呢又在这个设立国家情报系统啊，包括推动这个修宪呢，修改第9条，公民党是坚决，因为这个政党是以和平政党、福祉民生政党著称的。另外，对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呢，也是坚持这种友好、稳定、健康的这种理念的。也就是说，即使自民党包括安倍他想做，但是公民党在中间呢进行这个钳制，是那个安倍也没有能实现。但是呢，现在安倍不仅自身的底色强硬右翼，他的联合执政的维新会在修宪的很多方面比高市还积极。你比如说，在自民党现在呢是主张宪法里面修改，就是保留自卫队这个说法，就是不敢贸然说就直接升到国防军。但是维新会不是要求废除，就直接写入国防军，就是说执政伙伴也给他创造了条件。另外呢，高市内阁吧，现在加紧了这种利用外部的口实，为国家情报局设立，哎，我营造一种外部的威胁气势。你比如说，炒作中俄朝的这种周边的威胁。另外呢，散布很多虚假的，渗透很多虚假的信息吧，包括利用网络这个新右翼进行造势，制造什么呢？日本必须统一情报系统，你才能自保。就这种舆论。那么就是给民众传递一种什么呢？恐慌。再就是我觉得日本的民意啊，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啊，说高市自民党为什么走这么远？他的支持率为什么半年以后还能维持在有的媒体是60%以上，有的甚至最高的是74%，还能维持到这么高？那么什么原因？就整个日本社会右倾化，整个的日本的民意呢偏向极度的保守化，你想想，这个右翼长期运用媒体、运用宣传工具、运用网络，它美化战争、淡化战争的罪责。另外呢，打击左派友好的民间团体和反战团体，妖魔化这些团体。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应该说呢，总体就是说，日本也就是保守派，高市为首的强硬的保守派啊，包括右翼呢，他们实际想要建一个日本的CIA 呢，在以前屡次失败。现在呢，他们利用呢这个政界发生的变化，日本社会民意发生的向右转的这种变化，利用呢外部的这种二战后国际秩序呢出现一些显著的这种变化，甚至有走向瓦解的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时间窗口啊，那么炒作外部威胁，联合这个执政力量，另外利用美国的这种默许的支持这种变化，所以说呢，实际上他等于是在不断的，就是说朝向实现一些阶段性，甚至最终成果的方向呢，去狂奔吧。
1: 然后除了所谓的国家情报局之外，据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您怎么看日本政府准备设立的这个对外情报厅的举动？
0: 实际上这个，对外情报厅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国家情报局，他有一个内部假设，有一个责任分工的话，那他们一定有一个对内整合，就是稳定治安和这个操控舆论。对内里面， 那么它肯定还有一个面向对外的一面，所以说这也是就是很多人将这个日本要成立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把它说成是

0: 保有的军力、战斗力，你只用于专属防卫，就防卫的力量。同时，这种相关的规定呢，也禁止你就对外搞，就不允，第一不允许你有国家交战权，有支撑交战的这种军力能力。那么现在它叫自卫队啊，未来可能要像国防军。那么实际上也是禁止你扩充，对，谍报。
1: 日本对外情报活动的活跃度不断上升呢，也引发了外界的担心哈。您认为日本现在不断的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会对地区局势、地区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呢，首先，毕竟日本以前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给中国呀、朝鲜的、韩国呀，甚至包括这个整个东南亚很多国家啊、亚洲国家呢，那么带来深重的历史灾难。日本作为战败国家的这种形象，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呢遭受过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国家呢，那么对日本的这种就是警惕呢、戒心呢，实际是由来已久，一直存在的。那么日本呢，直接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发动战争呢，它历来都是搞一个什么呢？我先用情报渗透去先行，然后呢，逐渐去战争能力和战争的部署那跟进。从日本阻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呢，这第一次甲午战争到这个二战啊，其实它都是这样一种模式。所以说呢，现在日本搞一元化的首相由上至下的情报这种高度集权，那么加上是对外情报厅搞这个直接赤裸裸的对外的搞这个情报渗透啊，再加上他突破宪法，逐渐搞这个强军扩武的这些东西呢，就让整个日本的反战和平的这种民众，因为日本很多人也受战前的特高科的这种迫害，他们对这些东西呢，应该也很担忧。所以说呢，从国外的国家来讲呢，非常担心，因为日本甲午战争到二战，它历来都是搞这个情报作为先行，随后呢，逐渐战争就开始不断扩大。这种危险呢，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说呢，国际社会特别是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呢，应该说对这个呢，充满了强烈的担忧。也实际是高度警惕，就是历史很有可能重演，这是很值得令人担心的。另外呢，加剧了地区的阵营之间的这种对抗吧。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关注铜鼓的相关内容。本期节目我们还会再次邀请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李富强教授，请他分享铜鼓的流传脉络与传承保护的现状。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

0: 万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6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两面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柬埔寨美食。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风味，地处热带的柬埔寨物产十分丰富，当地人依托新鲜食材创造出了许多特色菜品。今天呢，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周周一同走进柬埔寨，去了解当地的特色美食与文化风情。你好，周周。
8: 你好，
7: 周周。这一次去到柬埔寨旅行，在你看来啊，当地的这个饮食啊，整体来说是偏小众呢，还是大部分人都能吃得惯、容易接受的呢？
8: 柬埔寨的食物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被大众接受的，算东南亚菜系里面对中国胃比较友好的类型。
7: 嗯，
8: 很多食物其实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比如柬埔寨的法棍啊、米线，还有柬式火锅。但也有一些食物比较重口、比较猎奇，一般来说都是些小吃，比如说炸昆虫，特别是炸蜘蛛。当地人特别喜欢，对，还有日晒和蚬之类的。
9: 我比较喜欢的应该也是他们当地最有名的国菜吧，就是叫做阿莫克鱼。
7: 嗯，
9: 大到高棉的餐厅，小到路边摊，基本上都会有这一道菜。
7: 嗯，阿莫克鱼。说到柬埔寨的招牌美食，可能有一部分人哈，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道阿莫克鱼。
9: 对对，它的制作的工艺很复杂，因为我们这边沿海地区的话，鱼啊、海鲜啊，都以保持原汁原味为主，基本上都是清蒸，然后放一点酱油，就算对这道食物最大的尊重和最大的烹饪了。
7: 嗯，
9: 但是柬埔寨这个阿莫克鱼呢，它其实有很多很多道工序，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豪华版的香茅草烤鱼。首先要用椰浆、柠檬草把整个鱼块，因为鱼要首先切成块，然后用椰浆、柠檬草把鱼块浸透，要泡制一段时间。泡制了之后捞起来， 把前面讲到的这个两三种材料把鱼裹好，包到芭蕉叶当中，然后进行烘烤。烘烤之后还要放到虾肉、鱿鱼、鱼肉混合打成的肉泥糊糊里面。
7: 嗯，
9: 那糊糊里面除了肉，还有东南亚最喜欢用的这些咖喱呀、蒜头啊、香茅草，把这些全部混合到一起，再装到芭蕉叶做的这个食盒里面，用芭蕉叶折成一个盒子，或者说有的会直接用椰子壳。所以它的这个烤鱼其实是融合了很多当地的香料、当地的一些食物、植物的一些风味，和我平常所吃到的清蒸啊、吃海鲜的本味还是有挺大区别的，是非常复合的口感。
7: 鱼的味道怎么样？
9: 可以吃到鱼是非常软糯的，就是软软的鱼的感觉，但是鱼本来的味道的话其实会比较少，它更多的口感上面更多的是香料的味道。
7: 嗯，那除了阿莫克鱼，其实柬埔寨还有很多日常特色美食，像我经常会听到的柬式火锅、柬式法棍、柬式米粉，可能都是本地人日常会吃到的。而且我还了解到柬埔寨的米粉可能还不是单一的这种品类啊，细分挺多的，口味差异也很大。
9: 对对，柬埔寨的米粉其实它的品类还蛮多的，说是柬埔寨米粉，但是它细分有很多种品类。在我旅行期间就品尝过的一些种类就有果条，还有红咖喱米线、绿咖喱米线，还有炒老鼠粉，但我想应该实际上的分类会更多一些。
7: 嗯，
9: 柬式火锅的话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泰式火锅其实是比较像的，它把烤肉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做成了烤涮一体的吃法。整体呢，它是一个圆形的锅，然后中间烤，四周涮，中间是面积比较大的金属烤肉盘，然后烤肉盘呢是中间高，四周低。当地人吃之前会在烤肉盘中间放一块猪油来润锅，周围一圈它其实是个凹槽，会放一些清汤，主要用来煮蔬菜吃。
7: 嗯，
9: 那随着烤肉吃到后面，肉的汁水和一些油脂就会流到四周的这个火锅圈里面，就也就是随着吃完了比较干的烤肉，他们后面就会吃一些汤汤水水的，越有滋味越好吃，因为烤肉里面的一些油脂已经都让周围的这个火锅就是更加有滋味嘛。
7: 嗯，这种烤涮一体的火锅其实是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有的这个特色，我记得之前去泰国的时候也尝过这种烤涮一体的火锅。
9: 对对对，其实是蛮像的。还有一个柬式法棍，柬式法棍它的起源其实就是法国殖民时期法国人比较爱吃的法棍，但是传统的法棍就像我们知道那样就属于比较硬比较长，所以柬埔寨当地人逐渐改良了，改良出来之后的版本呢就变成了现在的柬式法棍。柬式法棍它外面的外皮其实会比较的薄一些，比较的软一些，和传统的法棍相比比较像面包的口感。然后柬埔寨人还喜欢在里面加各种的馅料，比如说胡萝卜丝，比如说烤猪肉，各种香料，或者说一些腌菜小菜，做成类似于三明治的吃法，两边是面包，然后中间夹上这些馅料。
7: 你觉得好吃吗？
9: 味道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就是很柬埔寨的风格，就有他们本地人是喜欢吃一些酸酸的甜甜的，然后味道又是比较清爽和开胃的一些口感。
7: 嗯，我还是比较感兴趣你刚刚聊到的柬埔寨的米粉啊，像果条啊、绿咖喱米粉，还有你说的炒老鼠粉，这些粉的口感味道都有什么区别啊？
9: 柬式米粉的话就像刚才说的有好几个细分，我个人是觉得柬埔寨的果条和炒老鼠粉在口味上是最贴近中餐的。其实我后面去查了一下它的历史渊源，在和中国也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来讲这个柬埔寨的果条，它一般是清汤汤底，
8: 使用的米粉呢是会偏米线一点的质地，就会细一点。
7: 嗯，
8: 当地人会用猪骨或者鸡骨，
7: 还有牛骨等等啊。
8: 对对，熬高汤作为这个柬埔寨果条的一个汤底，所以虽然看着很清淡，但是实际上非常的鲜甜。然后它使用的配料或者说这个浇头也是偏清淡一点的，比如说炖牛肉啊、炖猪肉或者就是鸡肉，搭配一些胡萝卜、豆芽、葱花之类的，整体就是看上去很清淡，但实际上味道会比较鲜甜，比较有滋味，可以理解为柬埔寨版的汤粉。我觉得南方人应该对柬埔寨的果条应该是不陌生，甚至说是比较熟悉的，吃到的时候应该会有那种这不就是我家乡的汤粉吗，会有那一种感觉。
7: 嗯，
8: 刚才讲到的这个炒老鼠粉，虽然听上去名字有些吓人，但是其实食材它是和老鼠没有关系的，只是它使用的这个米粉的形态很像老鼠。嗯，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种手绢叠老鼠的那种
7: 手工？玩过。
8: 它就是和手绢叠出来的小老鼠的样子就很像，就是粗粗的，然后又短，两头会比较细，然后中间会比较粗。因为它本身的口感比较 Q 弹有嚼劲，然后很挂汁，所以一般的话都会加豆芽、鸡蛋进行一个爆炒，这样子它的味道会比较容易挂住嘛，属于很有锅气的那一类炒粉。
7: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柬埔寨的米粉啊，既有果条这种清淡的汤粉，也有炒老鼠粉这种干炒的。不过柬埔寨的米粉应该不止这两种，还有带咖喱味的，我记得你有去品尝过吗？
8: 对对对，我第一次吃到红咖喱米粉是在到达柬埔寨的第一天，在首都金边的河边夜市里面。当时其实对柬埔寨的食物是一无所知的，完全不知道哪些属于柬埔寨特色，哪些是比较属于舶来品的那一类食物。当地人就给我推荐说吃这个红咖喱米粉，说很好吃，很有当地的特色。然后我就点了红咖喱米粉，刚端上来的时候我心想，哎，怎么给我上了一盘大盘鸡？因为当时给我的这个米粉他们是用铁盆装的，分量很大，然后面上都是土豆啊、鸡肉块，看不到米线本身，就和大盘鸡真的蛮像的。我就很震惊，我说怎么东南亚怎么和新疆的大盘鸡这么像？但实际上入口的时候，吃起来的时候发现，哎，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会有比较浓的咖喱味，也会有那种椰浆椰奶的香气，整体的口感是奶奶的，然后比较柔和，香料味其实没有特别重，就是混合着咖喱椰浆，但是又没有特别重的其他的香茅、柠檬其他的一些香料味是没有，虽然看上去跟大盘鸡很像，但是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7: 也不辣吗？
8: 一点点微辣吧，就不是特别辣。
2: 享受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柬埔寨的美食啊。刚才我们和周周聊了柬埔寨的主食还有火锅，其实除了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美食之外，柬埔寨还有很多接地气的这种街头小吃。比如说我之前还听过一种食物叫做日晒河蚬，不知道周周有没有去尝试过？
8: 有，我其实是最先看到，然后反过来去查这是什么，才知道这是当地的比较特色的小吃。我是在正中午日头最烈的时候，在路边看到一些当地小贩会推着小推车在街头贩卖这个河蚬。河蚬其实就是蛤蜊一种贝壳，当地人的做法就是把这个贝壳用盐渍加辣椒和鱼露混在一起，放在太阳下面晒，所以一般都只有中午到下午三点左右的样子有卖，其他时候的话或者阴天就一般不会有日晒河蚬。
7: 给我们形容一下你当时买的这份日晒河蚬它是什么样的。
9: 我当时买的那份我感觉是晒了之后直接吃，但是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当地人的说法，有些人说是在太阳晒之前微微水煮过的，就是稍微水煮过一下让它好开口一些，然后在太阳下面暴晒。我觉得和温州人爱吃的那个雪蛤差不多，
7: 应该是温州人叫的雪蛤，宁波人叫蛤子。
9: 对对。
7: 那这个日晒河蚬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
9: 它的口感是有腥味而且有点呛，因为它其实是加了大量的盐、辣椒和鱼露在里面，它是又咸又腥又呛的 那种口感。
7: 嗯，
9: 而且我当时买来之后，我觉得我的那份是没有煮过的，依据在于我当时买的这个蛤蜊、买的这个贝壳几乎是没有开口的。买来之后我完全出于好奇而买的，买来之后我就无从下口，严丝合缝。
7: 那你后来吃了吗？
9: 我在网上查，我看他们怎么吃，查了好久，然后才知道有点像嗑瓜子那样，
7: 给它
9: 嗑开，就是把，对对对，就是贝壳可以开口的那个地方呢，就放在上下门牙咬合的地方，像嗑瓜子一样，把它嗑开，很有意思。而且它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于，它是按杯卖的，它用一个小的铁制的杯子，然后你说你要买一份，然后它就用那个铁制的杯子舀一勺。一般他们都会比较淳朴和实诚，那个杯口都会远远满出来溢出来，然后再给你装到袋子里这样子，然后大概人民币是七八块的样子。
7: 嗯，所以像日晒河蚬这类街边小海鲜，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游客他的接受度会更高一点，也可能更愿意去尝鲜呢？
9: 对的，如果口味比较猎奇，或者说想要尝试一下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些食物的话，可以尝试这个。
7: 嗯，
8: 除了刚刚提到的日晒河蚬之外，我还吃到一种比较当地特色的小吃，就是芭蕉叶包烧。
7: 嗯，
8: 我吃过的那种呢是猪肉末混合香料包在芭蕉叶里面烤熟，它就是你一般这种会在小吃摊上看见，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其实完全是用芭蕉叶包住的，你其实
7: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8: 里面是什么？
7: 嗯，
8: 对。然后我当时也是对这个比较好奇，就觉得哎，用芭蕉叶包里面是什么样的口感，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当地人还买挺多的，我当时买之前我还以为会像国内的食物一样是那种里面是糯叽叽的糕点，但其实完全不是，它其实就是用猪肉末然后混合的各种香料，你吃到嘴巴里的感觉呢就是香料味非常重。它比较特色的吃法，或者说除了芭蕉叶包烧之外，它吃其他的比较重口一点的东西，比如说烤猪肉，它也会配一堆生的蔬菜，一般都是生的豆芽呀、黄瓜、生菜，还有洋葱之类的，还有香茅草，它都是配的生的蔬菜，然后和这个猪肉末和这个芭蕉叶包烧一起吃，所以整体的口感它是偏辛辣一点，偏香料味很重的口感。
7: 那这个芭蕉叶包烧我们在柬埔寨当地哪里都能吃到吗？饭馆啊还是其他地方？
8: 小摊会比较常见，一些饭店呢也会提供，但是饭店里提供它可能会口味上稍微改良一些，就没有小摊上的香料味放的那么重。
7: 嗯，刚刚我们聊到了芭蕉叶包烧，香料醇厚，风味很浓郁。其实在柬埔寨当地人的餐桌上还有两道很有特色的美味，也是周周这一次去柬埔寨实地品尝过的。一道呢是经典的酱汁炒牛肉，另一道是非常养胃的鸡丝粥。
8: 是的，这个酱汁炒牛肉呢在当地人的菜单上一般叫做 look like，这个是属于我心目中如果你走进一家高棉餐厅是必点的菜品之一。它的做法很贴近我们中国的家常口味， 就是使用，我估计应该是牛里脊之类的部位，因为它这个牛肉口感非常嫩，然后会把这个牛肉呢切成小方块，小粒小粒的，用鱼露啊、蚝油啊、生抽这些国内也很常见的佐料去腌制，然后再爆炒，听上去就是很中餐，是不是？所以它的口感也是很中餐的，我觉得中国人去那里一定是吃得惯的。但是呢，你说它有没有柬埔寨特色？我觉得如果你看到这盘菜的话，还是很具有柬埔寨特色。它的特色主要特色在它的摆盘和具体的吃法上。先说摆盘，当地的餐厅会先用生菜、黄瓜这些比较清爽的蔬菜做一层垫底，就是把生菜、黄瓜垫在下面，然后再把前面说到的这个酱炒牛肉摆上去，偏西式的一个摆盘。因为中餐的话，一般酱炒牛肉就直接酱炒牛肉给你端出来了，但是呢，它会下面垫一些蔬菜，然后会在顶部盖一个煎蛋。整体的这个摆盘会比较西式，然后在我看来，酱炒牛肉本身已经很有滋味了，它已经用鱼露啊、生抽、蚝油这些腌过，在爆炒，爆炒的过程当中也加入了很多酱汁，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就直接可以吃了呀，不需要再额外弄什么蘸料了，但是呢，柬埔寨人往往还会给你一个小碟子，里面会装了一些青柠啊、胡椒的一些蘸酱，是比较偏酸偏咸的一个口感，所以他们的吃法就是已经很有滋味的这个酱炒牛肉还会再配一个咸酸口的酱汁。还有刚才提到的鸡丝粥，鸡丝粥呢我用来做夜宵和早餐比较多，柬埔寨人一般也这么吃，做中午的正餐比较少，但也有，因为有时候柬埔寨会很炎热，雨季会很潮湿，旱季又会很干，所以可能中午没有胃口的时候，他们也会吃这个鸡丝粥。做法和国内的肉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国内的肉粥
7: 比如我们说皮蛋瘦肉粥，
8: 皮蛋瘦肉粥它是把皮蛋和肉把这些东西和粥是一起包的，然后整体的口感呢会比较黏糊一点，但是柬埔寨的鸡丝粥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的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它整体的做法也是比较清淡的。我遇到几家他们都是用鸡汤来熬粥，但是粥里面本身是没有什么鸡肉的，等客人到店点单了，他们就会把鸡丝、鸡杂还有一些鸡血打在粥的面上，相当于一种浇头，然后再加一些葱花、豆芽之类的，所以它整体的口感呢就是不像国内的那么厚重。还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他们的粥的米是没有很烂很黏糊的，还是保持比较粒粒分明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吃进去还是很清爽的一种状态，
7: 听着很有滋味啊。
8: 是的是的，因为它本身的汤底是用鸡汤做的嘛，所以它做了一个比较清爽清淡但同时又很有滋味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挺符合柬埔寨他们的一个烹饪原则的，包括前面讲到的柬埔寨的这个果条也是看上去好像比较清爽清淡，但是呢实际上吃了又会觉得很有滋味，会增加一些食欲，我觉得跟当地的气候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关系。
7: 周周既然说到了柬埔寨气候比较炎热嘛，那当地是不是也有一些适合解暑的饮品呢？
8: 是，当地的饮品就是一般偏冰的比较多，很少有看到柬埔寨有什么热饮，都是偏清爽偏冰饮一些。我们游客最常接触到的应该就是当地的这个水果沙冰，因为柬埔寨它是属于热带嘛，所以它的热带水果非常多，当地人呢也会把这些水果打成奶昔，然后和冰块一起就是做成了一份水果沙冰，这个在当地的一些饮品店里会出现，在当地的夜市上也是属于一个招牌王牌之类的产品，就去到任何一个柬埔寨夜市都会有这个水果沙冰。比较好吃的 应该就是这个牛油果的沙冰，他们这个牛油果会放的量很足，有非常多的这个牛油果的滋味。比较有特色的应该是这个青柠薄荷的沙冰，它整体用到的材料就是薄荷，他们当地的那种小青柠，用这些打出来的这个沙冰呢，它的口感会非常非常的清爽，所以在炎热的柬埔寨喝上一杯就是很提神醒脑。其实刚才介绍的两种牛油果也好，还有青柠薄荷也好，它整体的颜色就是都是偏绿色的，
7: 很清新。
8: 柬埔寨对，很清新，可能确实也就是和当地的饮食就是和天气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偏奶茶版本的，就是柬埔寨当地的绿奶茶。我第一次喝到绿奶茶的时候，也是我刚刚到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时候，傍晚我就是出门闲逛，看到一家当地的饮品店，我就走进去。一般因为语言不通，他会放很多的图片在那里嘛，我就站在那里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喝什么。这个时候就来了两个柬埔寨的女孩，就给我聊天，然后给我推荐说这个绿奶茶特别好喝，是她最爱之一。我就尝试了这个绿奶茶，很清爽，又加了一些椰奶椰子的气息，还蛮好喝的。
7: 听着就觉得蛮好喝的。好，谢谢周周。从餐桌美味到解暑茶饮，让我们品味到了柬埔寨不一样的风土味道。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

0: 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天下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今年以来，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4.5 亿千瓦。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中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 10%，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日前通过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中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在之前的访谈中，我们跟随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程师黄端杰，领略了南海珊瑚礁鱼类的缤纷与神奇。现在让我们将视线从海底转向餐桌与市场，下半部分我们将一同探讨这些绚丽的生物如何与我们的饮食文化相连，哪些鱼可以放心食用，怎么避开美味背后的风险。我们也将聊聊休渔期的意义，听黄端杰

0: 分享如何通过科普与行动实现吃与保护之间的平衡。欢迎收听。这些热带鱼类能食用的它都不是说是珍稀的，对吧？
1: 对，其实大部分鱼类，你像就是2021年那会儿，就是动物保护名录更新的时候，就是那个苏梅，还有那个就是珍稀保护动物其实还蛮多，但是珊瑚礁鱼类的话，就是大部分它都是可以食用的。
0: 会有毒吗？
1: 其实像这种珊瑚礁鱼类，可能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就是会把它和云南，特别是那个山区里面那个蘑菇，我认为是蘑菇，去对比。其实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好，就是说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想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在自然界中看到一些比较艳丽的东西啊，它往往可能是有毒的。当然就是，但这种珊瑚礁鱼类它也是能吃的，但是这种鱼类它的话就是一些老成鱼类，它会有一些那个毒素的积累，就是像珊瑚礁鱼类中它就往往就会有这个雪卡毒素中毒，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雪卡毒素呢，这种往往就是在那个老成鱼比较大的个体它容易中招，但是大部分情况它都很少很少。我吃这么久我几乎没有说去中过这个毒，因为我一般都是挑1到2斤这个个头吃，清蒸呢也刚好肉质比较嫩，这个时候也会避免中毒啊。这是一个吃海鲜的小技巧吧，就是不要吃太大了。
0: 但是马友鱼也是咱们海南人尤其喜欢的一种鱼类，不是说马友鱼越大越好吗？
1: 对，马友鱼的话，因为它那个油脂嘛，大的个体它因为生长比较久，特别是到年底，因为你长得大，你才有力气从那个比较远地方浮游到南方这边来，所以就是越大的话，它那个里面的积累的脂肪就越多，鱼类的脂肪越多，它里面那个肉就越香。但它这种它就不属于珊瑚礁鱼类，它是属于那种浮游性的鱼类，不属于珊瑚礁，所以这个放心吃。
0: 那确实马友鱼特别的好吃吗？
1: 马友的话确实是，它不仅体现在好吃，而且体现在价格特别贵。
0: 这个价格贵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稀有吗？还是说它是野生的？
1: 马友其实现在有养殖，特别是在福建那边其实也是有养殖的，因为野生的个体它可能是到年底，因为刚好它是属于活跃性的鱼类嘛，活跃性的鱼类它是在年底，年底的话您知道就是那时候风大浪大，第一是那个捕捞成本比较高，二是呢因为我们海南本地它比较追风这个东西，海南本地这边就是这种鱼是海南的鱼王，它那么在年底呢是海南人民砸锅卖铁也要吃的鱼类，平时你在送礼的时候呢也会挑这种鱼，所以这几种因素啊。
0: 对，就觉得马友鱼它是比较吉利的，然后比较难捕捞的，而且又美味，所以它价格会比较高。
1: 对，它是多种因素都影响下它价格就会比较高，但确实这个肉马友鱼我见过最大的应该有20多斤，就是那么大的话确实脂肪很丰富，你去一刀切下去那个脂肪鱼油就很明显，确实是很美味。
0: 西沙的海鲜市场您曾经是去逛过啊，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
1: 西沙其实西沙是我从2018年开始吧，2018年我最早就是我去有参加这个科普活动，当时是去的西沙的云鱼岛，那云岛这块它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路线了，它那块呢在市场上面就有那个渔民自发形成的一个海鲜的市场，然后里面呢就会有渔民从各个岛各海域西沙的各个岛里面捕出来的那个东西，然后呢像我们那个常见的你说的龙头鱼，还有英子鱼、石斑，还有各种龙虾，还有那个螃蟹、章鱼非常的多。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就发现，天哪，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艳丽漂亮的海鲜，当时就是我光看完再拍照，感觉就是没看个3个小时是看不够的，真的非常震撼。
0: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西沙的海鲜市场啊，您是说第一次去的时候是非常的惊艳啊，那它现在还存在吗？
1: 有，现在都是在那个云岛附近，它就是那个因为有人去旅游，所以它在云岛那块会自发形成一个大的海鲜市场，那边只要去的话都可以看得到。是在那个3、4月份去的时候会特别好，那时候风平浪静，然后海鲜种类会特别的多。
0: 那就是说在那边进行这种渔获的交易它是合法的？
1: 对，像这边的渔民他是那个像文昌琼海就是他们这边的渔民过去的，就他们平时靠了小艇晚上去抓鱼，白天正好卖鱼的话应该是全海南省 最新鲜的地方了，就是直接捕捞上来都是活的，你可以去那边可以看到各种龙虾、鱼、贝类，还有平时所不能看到一些那个鱼类，都是特别鲜活的。我觉得就是当时第一次去就特别震撼，就是我逛过这么多市场当中，像海口文昌，包括还有临水的疍家新村那边都没有它新鲜。
0: 嗯，你刚才说到了疍家啊，那疍家这个水上人家他们的海鲜市场是怎么样的呢？应该也很有特色。
1: 在临水的新村临安，疍家的话正好是在那个在新村港里面，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就相对它的市场是往鞍山走了，但是呢里面还稍微保留了几户，然后呢有几家那种海鲜餐厅，但是疍家鱼排里面我感受最深的还是那个刺鲍，就是他们那个在鱼排里面会养一些那个就是从海外捕抓进来的那个叫刺鲍鱼，本地叫刺龟，它的中文正式名叫做刺豚，可能很多人提到这个豚会想到河豚，但是这种刺鲍鱼它是可以食用的，然后呢这种鱼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那个全身的刺给鼓起来，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刺球，但是呢那边人会特别锋刃它，就是我感觉就是一般人看到全身是刺的鱼肯定不会吃吧，说这种刺带刺的鱼怎么吃嘛，然后呢他们特别聪明，他们在那个把鱼杀了之后呢会利用那开水把皮烫一下，然后呢再把刺给拔出来，剩下的鱼皮啊特别 Q 弹，那个当地人会就是疍家人会用这个刺鲍皮来煲粥，煲的粥叫做刺鲍粥，特别鲜嫩，特别的鲜美。
0: 靠海吃海，然后呢又都是有别于咱们国家其他的沿海城市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渔获产品。那您也是有关注过西南沙的这种贝类，常见的贝类可以介绍一下一两种您关注的吗？
1: 西南沙的贝类还是蛮多的，像之前没有保护以前呢，像砗磲也是可以食用的，然后呢但是现在砗磲还是属于保护种，这种是不能食用的。然后呢像西南沙特别常见的那个贝类就属于那个叫凤螺科的红口螺，红口螺不知道傅老师有没有吃过？
0: 没有，我很少吃，就是没怎么机会可以吃到海鲜，所以每次看你的自媒体上面介绍那些生物我都觉得哇，感觉好想去买啊。
1: 开海以后有机会肯定带您去去逛一下，就是去潭门，到那个琼海潭门，那么潭门刚好是一个千年渔港，它呢会有来自西南沙的各种渔获，包括鱼类还有贝类，
0: 对，
1: 有机会可以带您去逛一下。
0: 是，
1: 然后呢，您刚提到那个贝类，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一种叫做凤螺，凤螺科的贝类，就是在学术界当中嘛，其实螺也是叫贝类啊。为了就是我们简单介绍，我就说这个叫做红椒凤凰螺吧，然后呢俗称叫做红口螺。这种螺呢有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壳口它旁边是红色的，渔民在起名字的时候也特别形象，会根据这个海鲜的特点、自身特点来给它起名字。但是这种螺啊，它长得比较壳口是红色，所以呢叫它红口螺。这种螺呢在近岸也会有，但是西沙那边特别多。西沙那块因为它那个藻类啊那个食物多，所以它有时候抓的那个红口螺会特别肥。然后呢在西沙岛上渔民呢也会用海水来直接煮，煮出来的那个螺肉就特别 Q 弹，特别筋道，这种螺肉吃起来也特别方便，用牙签一挑就可以把那肉给挑出来了。然后这种贝类呢，下回你有机会去逛，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螺类它是长眼睛的，您在市场上面看到一些比较双壳的贝类，像那种海南的海白以及各种像那种花甲，你是看不到眼睛的，但是这种贝类呢你可以看到它有对小眼睛特别可爱，像蜗牛一样，对。然后这种螺它会翻身，它的那个里面长一个腹足，里面有肌肉，它在那个底下如果就是不小心被海浪打翻过来的时候呢，它会用这个它的腿它的那个腹足然后蹬一下把它自己给翻过来，特别有意思。
0: 贝壳其实在古时候是被作为货币通行，现在也有很多人收藏贝壳，你会收藏吗？
1: 贝壳这个确实是，贝壳这个有，这个贝壳还挺好看。像我就是您刚说那个用来当货币，主要是宝贝壳这种贝类宝贝特别特别好。宝贝它本身就是我们去西沙如果潜水下水的时候会捡一些比较珍惜的，就是比较好看的贝类。
0: 你现在还一直有在逛海鲜市场吗？因为你做的这个科普很有意思啊，就是海鲜里的博物学这样的一种方式，特别的接地气。那现在还有在继续吗？
1: 有的，就是现在有点懒惰，因为我现在也分享了大概几百个作品嘛，就是每一期都有在讲，就有现在因为讲的多之后，我会说挑一些比较有特点去讲。像就是这阶段忙之后呢，我也会继续去更新一下，就是其实现在就是休一期嘛，正好也是给大家更新一下那个 海南的海鲜市场哪些是比较有特色的，哪些是那个好看的鱼类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方便大家去看。因为我相信就很多听众也是和我一样是一个比较海洋生物的博爱好者吧，就是喜欢去看各种珍稀的海洋生物。
0: 那你是想通过这样的科普就是给公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对海洋的见解。
1: 就是海洋的话，就是说借用习总书记一句话说，猎取新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说想要保护，就我们本质的话就是能够说，就是对海洋来说就是一个可持续的利用。首先呢，保护好它，保护好的前提就是先去了解它，先把大家的兴趣去，就说听众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小朋友有同学，就说以后想从事这个方面，那么很多时候就是先引起他的兴趣来，然后再去了解这个海洋生物。说其实吃和保护其实都是一回事，吃的话就是你保护好你才能去可持续的去利用去使用嘛。所以说就是我一个本质初衷说，就是先给大家把这个兴趣吧先给引起来，然后兴趣呢是最好的老师，再慢慢他就是有这个兴趣以后，再去慢慢去深入去学习去了解，然后再为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再去提供这份力。
0: 那你做这个科普应该是很有自己的心得啊，你觉得要什么样的科普，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些海洋的知识传递给公众呢？
1: 这个问题就科普的话，就是我更多的话就是说分享，其实我还是说就是能够实际现场去看，比如说像那种我刚跟您讲的那个生物的特点，像那个朱齿鱼，它在海底，就是这种鱼可能我们在市场里面他去看，哎，比如说我说它这个牙有什么特点，可能大家想象不到，那这时候就是有机会能够带大家去现场去看去观摩，哎，去了解，哎，这个鱼是真实存在的，它不仅只存在于电视里面，或者说不只存在于书中，哎，我到现场可以去摸去看，就可以了解这个生物特性，就是能够就实际加上这个讲解，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了解，这种科普形式是应该是最好的。像这种形式以后就是我想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带很多小朋友他到现场去了解，给他讲解之后，哎，能够上手，能够这个就实际见一下，把这个知识还有这个食物能够联系起来是最好的。
0: 你通常在进行线下科普的时候，小朋友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1: 他们来说就是小朋友，他有些是特别好奇加好学，他会是问这个鱼是怎么样，然后大部分同学他可能是注意出他的这个海鲜的那个味道和口感比较感兴趣，就是有些小朋友他会对这个习性啊，就是我可能是在两方面会相差一点，有些对习性，有些是对味道。
0: 就不同阶层的这个大小朋友吧，他其实关注的方面都不一样啊，有的是关注实用性，有的是关注这个观赏性，对吧？有的是关注它的生态习性等等，需求都不同。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对于公众包括青少年参与这种海洋保护这方面的内容，您有何具体的倡议呢？
1: 在海洋环保这块，就是像海南本土，就是我所了解的机构嘛，像那个智鱼啊，他们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他们会跟这个社区或者是学校，他们会提供这个公益讲座，有时候呢也会提供这种社区活动，特别在海口的北竿岛这一块，他们呢也会说就是组织大家自发请人去像这种海洋的减塑活动啊，去那个把那海垃圾都可以收上来嘛，然后呢他也会跟那个一些不同地方的海域渔民合作，然后呢就是在海上就会把那个塑料，就是我们平时所使用的东西去回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就是打包分类，然后再运走，就是现在比较提倡一个减塑活动嘛，这样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会为海洋这个减少一定破坏嘛。像那个现在很多垃圾会对那个海洋生物，特别是海龟，像那种塑料袋其实会海龟会造成影响嘛，因为那个塑料的话它那种白色会特不像水母，然后呢会造成这个海龟的误食，所以说就是把这些塑料回收回来以后呢，也会对海龟啊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您现在是一个月里面会去西南沙一趟吗？就是频率是怎样的呢？
1: 我们也是有任务，就是有一些那个监测的任务啊，可能会去南沙，可能一年吧，能去2到3次，没有那么勤快。这个确实，因为一般说就是看海域活动，一般4到5月这个时候，如果说想看那个生物的那个习性活动，可能是到4到5月这个时候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季节。
0: 今年去了吗？

0: 就是今年4、5月份这个去了吗？
1: 这个也快了吧？
0: 一般去的话，其实就是进行一些海洋生态的监测方面的工作哈。
1: 对对。
0: 那平常就是您自己私下会去吗？就是去看看三沙那边的海鲜市场啊，就是平常您自己去的，就是频率高吗？
1: 其实三沙的海鲜市场就是一般是有那个活动合作所去，因为那个时候私人去的话，确实是路比较远。这个平时因为平时的话自己比较少，一般是跟有那个其他的科普活动结合之后我才会去。
0: 它是离潭门那边很远吗？距离？
1: 对，如果坐船的话要坐20来个小时，但如果说坐一些比较大的游轮，它可能10几个小时就到，确实路程还是比较远的。然后因为本身坐船就是一个那个相当枯燥的过程，所以一般就是有活动的时候才会过去。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会在那个像那种潭门、文昌这边，就是这边这个市场去，因为这边鱼类也有很多特色，一般都是在这边逛的比较多。
0: 哦，你是说从潭门坐船到西沙那边要20几个小时？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路程还真的是太远了。那2026年的这个休渔季是5月1号就开始
1: 对
0: 了，一
1: 对，
0: 直
1: 马
0: 到
1: 上
0: 八
1: 休渔。
0: 月16号，大概是有3个半月的时间。那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渔民要做些什么呢？如果是这个海鲜市场，是不是就变冷清了呢？
1: 是的，就是这一块的话，休渔的话，因为本身也是为了我们说，就是刚刚说为了可持续发展，像就是我们进行的那个淡水里面进行的长江10年禁渔，这个虽然说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那个好的政策吧，就是说可能会因为渔民他在禁渔后他不能去抓鱼啊，可能会影响一些收入，但是说从长远的目标考虑，这个确实是必要的。然后呢，像休渔的话，就是那个。渔具可能下不了船，但是呢，在那个有些垂钓船，像那种钓口船，它是可以出去的，还是有可以进行正常的渔业活动，像钓鱼啊、钓带呀、这些鱼，它都是可以出现的。这个时候就是海鲜市场里面往往是可能以这个钓口鱼为主比较多。
0: 什么叫钓口鱼？
1: 钓口啊，就是我们通过那个钓具嘛，像那种延伸钓，像在文昌塔门，像我们平时吃的叫金线鱼、马头鱼、带鱼啊。这些都是通过那个叫做延伸钓的方式来钓获的，就是他们会在那个休渔期以前啊，用的饵料是有小鱿鱼，鱿鱼的话是通过灯光诱捕的形式比较多嘛，这时候他们会积累这种小的鱼饵，或者是那个秋刀鱼或者灯光鱼，这时候用这个鱼饵再通过延伸钓，就他们可能是一个那个很长的线，然后呢线上绑了几千个钩，然后每个钩里面是放上鱼饵。到晚上的时候，把船开出去，这时候一路下几个小时以后呢，再把网收回来，这个时候就可以钓到很多像那种带鱼啊，还有金线鱼、马头鱼这类鱼，可能在休渔期它是比较常见的，这呢也能够为渔民提供一些收入。
0: 就是说延绳钓的这种方式是在休渔期渔民们可以采用的，收获渔获的一个方式。
1: 对。
0: 那就是说，在5月份到8月份期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进行休渔呢？
1: 5月份其实是很多海洋生物它那个开始繁殖的季节，这个时候就是把它保护，等鱼长大之后再进行捕捞。这个呢，不仅是在我国，其实在那个全世界它都有这样的要求，就是因为你这时候捕捞，是往往就是像杀鸡取卵一样，这时候可能那个产量高了，但是以后就可能没有鱼捕了。所以说，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倡导一个可持续性的捕捞，也能够为子孙后代去这样的资源，就是一直能够流传下去。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必要，也非常要坚持的一个政策。
0: 那请您用一句话来说一下对南海生态未来的期许。
1: 我觉得就是叫"碧海无恙，万物安然"，这是我所希望的，就是海越来越干净，然后呢，生物越来越多，然后他们那个给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那个生长环境，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源源不断的资源去获取。
0: 好，谢谢黄端杰的分享。海洋的馈赠与人类的生存智慧紧密相连。黄端杰用碧海无恙，万物安然这8个字道出了对南海最深切的期许。保护海洋不仅是为了留存那份斑斓与壮丽，更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永续享有这片蔚蓝的滋养。愿我们都能从了解开始，从行动出发，共同守护这个珍贵的蓝色家园。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6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两面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苏东坡11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奋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做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癖好相投者的共同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词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的，此种暗示比明白直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妙不可得矣。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

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绝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生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需要下过某等的苦功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能力，当然还要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好多有才气的作家，像词人秦少游，进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诗的考试需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辞相当的精巧工文，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窗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同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而雏凤轻于老凤生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第一大痴呆呢。说这话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而苏东坡万幸的是，
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淳朴风格，历届当时流行的华美迷离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进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事欧阳修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借着那个机会，把只单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辞藻的华美迷离之文的学子全部不予录取。所谓华美迷离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辞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在此等文章里，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句子，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最怕句子朴质无华。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构句用字各自为政，置全篇效果于不顾。如演戏开场日，像壁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妪一样。这个家庭的气氛，正是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各种图书插列满架。祖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因为次子已官居造物兼才，为父者也曾蒙恩封赠为大理评事。此等官爵完全是荣誉性的，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有时似乎是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这一生才不白过。等于说，一个人若不生而为士绅，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若不幸赶巧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获得此一荣耀，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头衔。其实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员，其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无多大关系。读者看苏家的墓志铭，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甚至做过太傅，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傅。其实这些荣耀头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两个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一个是荣誉的，另一个是实际的，刚才已经说过。在苏家，和东坡一起长大，一起读书，而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他弟弟哲，字子由。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兄弟间似此友爱之美也是迥不寻常的。苏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稳健而实际，在官场上进而比兄长得意，官位更高。虽然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子由冷静而机敏，每向兄长忠言规劝，兄长颇为受益。也许他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性，也许因为他不像兄长那么才气焕发，不那么名气非凡，因而在政敌眼里不那么危险可怕。现在二人在家读书时，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而且是良师。他写的一首诗里说：“我少之子由，天资何且清，其独为无弟，更是贤有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说：“我出从公，赖以有志，扶我则凶，毁我则师。”说到这里，正好说明一下三苏的名字。根据古俗，一个中国读书人有几个名字，除去姓外，一个正式名字，在书信里签名，在官家文书上签名，都要用此名字。另外有一个字，供友人口头与文字上称呼之用。
普通对一个人礼貌相称时是称字而不提姓，而后缀以

先生一词。此外，有些学者文人还另起雅号作为书斋的名称，也常在印章上用。此等雅号一旦出名之后，人也往往以此名相称。还有人出了文集诗集，而别人也有以此书名称呼他的。另外有人身登要职，全国知名，人也以他故乡之名相称的，如曾香香、袁向成便是。老苏名寻，字明允，号老泉。老泉是因他家乡祖营而得名。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这个号是自东坡居士而来。东坡居士是他谪居黄州时自己起的，以后一直今日，他就以东坡为世人所知了。中国的史书上没以东坡称他，而不冠以姓或称东坡先生。他的全集有时以谥号名之，而为苏文中公全集。宋孝宗在东坡去世后60年赠以文中公谥号。文评家往往以他故乡名称而称他为苏梅州。小苏名哲，字子由，晚年隐居，自称隐宾已老，因而有人称他为苏隐宾，有时又因其文集为栾城文集而称之为苏栾城。栾城距北平以南之正定甚近，苏姓远祖200年前是自栾城迁至梅州的。一个文人有那么多名字，对研究中国历史者颇以为难。苏东坡在世时，当时至少有8人同叫孟德，意思是在母亲怀孕前都曾梦到在梦中得了儿子。在东坡16岁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家和他母亲的娘家关系紧张起来，也使他父亲的性格因而略见一般。事情是，苏东坡的父亲把东坡的姐姐许配给东坡外婆家东坡的一个表兄。在中国家庭里，这是常有的事，而今去古已远，我们无法知道详情，但是新娘在程家并不快乐，也许她受程家人折磨，总之不久去世。经过的情况激起苏洵的恼怒，似乎这个新儿媳的公公是个大坏蛋。苏洵写了一首诗，暗含毒狠的字眼，为女儿之死而自责。然后他录了一首非常之举，他编了一个家谱，刻在石头上，上面立了一个亭子。为庆祝此一盛世，他把苏姓全族请到，他要在全族面前当众谴责他妻子家。在全族人已经奠酒祭告祖先之后，苏洵向族人说，村中某人，暗指他妻子的兄长，代表一个豪门，他已经弄得全村道德沦丧，他已经把幼侄赶走，独霸了家产，他宠妾压妻，纵情淫乐，父子共同宴饮喧哗，家中妇女丑名远播，一家是势利小人，妻下媚上，嫌贫爱富，家中车辆光亮照眼，贫穷的邻人为之侧目而视，他家金钱与官场的势力可以左右官府，最后是30里之大道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借族人言。东坡的父亲自然把妻子的娘家得罪到底了，不过他已经准备与这门亲戚根本断绝关系，所以他又告诉两个儿子永远不要和那个表兄来往。这件事发生之后40多年内，东坡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和那个表兄程志才有往怀。不过老泉逝世之后，苏氏兄弟和外婆家别的表兄弟倒保持了很好的亲戚关系。苏洵对豪门的挑战

与当众对豪门的谴责，略微显示出他激烈的性格，他的嫉恶如仇。他儿子东坡在晚年时也表现出了这种特性。东坡的母亲当然为这件事很不快，也为自己的女儿很伤心。在这一场亲戚冲突之中，他究竟是站在娘家那一方，还是站在自己的亡女这一方，这就很难猜测了。前面已经提过，这位母亲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她父亲在朝为官，而且官位不低。据我们所知，她曾经反抗家中那份金钱势力的恶习气，至少反对她哥哥的邪恶败德的行为。她可以说是受了伤心断肠的打击，身体迅速坏下去。在中国流传一个很美妙的传说，说苏东坡有一个虽不甚美但颇有才华的妹妹，她颇有识才，嫁了一位世家，也是苏东坡的门下学士秦观。故事中说，她在新婚之夜拒绝新郎进入洞房，非要等新郎做好了她出的一副对子才给她开门。那个上联很难对，秦观搜索枯肠终难如意，正在庭院里十分焦急地走来走去，苏东坡却助了他一臂之力，他才对上了下联。另有故事说，这一对情侣曾做奇妙的回文诗，既可以顺着读，又可以倒着读，更可以成为一个圆圈读。在此等故事里，据说苏东坡曾经向他妹妹说，妹若生为男儿，名气当胜乃兄。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人人却都愿相信，但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到历史根据。在苏东坡和弟弟子由数百封信和其他资料之中，虽然多次提到秦观，但是我始终没法找到他们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踪迹。苏东坡当代数十种笔记著作之中都不曾提到苏东坡还有个妹妹。再者，秦观在29岁并且已经娶妻之后才初次遇见苏东坡，苏东坡的妹妹即便真有此一位才女，在秦观初次遇见苏东坡时，她已然是40左右的年纪了。这个故事后来越传越广，越逼真，成了茶余酒后最好的趣谈。此等民间故事之所以受一般人欢迎，正是以表示苏东坡的人品多么投靠中国人的癖好。不过，苏东坡倒有一个堂妹，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他毕生对一人念念不忘。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堂兄弟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据苏东坡说，一人是慈孝温文，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便没有此种困难了。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他家中住了3个月。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作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当代没有别的作家，也没有研究苏东坡生平的人曾经提到他们的特殊关系，因为没人肯提。不过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在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之时，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他虽然此时身染重病，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及丈夫致祭。第二天有几个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面向里面

0: 墙壁，正在抽搐着哭泣。在苏东坡兄弟年20岁左右，已经准备好去赶考之时，不可避免的是，婚姻问题也就来临了。他们若是未婚进京，并且一考而中，必然有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们提亲。那是有求婚的风俗，京都中有未婚之女的富商都等待着考试出榜，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所以科举考试举行的季节，也是婚姻大事进行的活跃的季节。在父母看来，让儿子娶个本地姑娘，他们对姑娘的家庭知根知底儿自然好得多。按照当年的风俗，青年的婚姻一向是由父母妥为安排。苏东坡年18岁时娶了王府小姐，王府小姐那时15岁，家住青神，在眉山镇南约15里，靠近河边。次年弟弟子由成家，年16岁，妻子比他小2岁，当然算是早婚，但是并不足为奇。在根本道理上看，早婚当然并不一定像苏氏兄弟那么早。在选择与吸引合意的配偶时，可以省去青年人好多时间的浪费和感情的纷扰。在父母看来，年轻人若能把爱情恋爱早日解决，不妨碍正事，那最好。在中国，父母自然应当养儿媳妇，年轻的男女无需乎晚婚，而且一位小姐爱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和爱尚未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还不是一样。不过在拼命讲浪漫风流的社会里，觉得婚前相爱更为惊奇可喜罢了。无论如何，苏家兄弟婚后却很美满，但这并不是说由父母为儿女安排的婚姻不会出毛病，也不是说这样的婚姻大都幸福。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播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欢迎各位。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展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早期人类至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揭示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以连续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丰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等方面功绩卓著。然而，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考古学，仍然被大众所误解，甚至于被简单粗暴地等同于盗墓。而从事考古工作的考古学家，常常被影视作品刻画成与现实情况大相径庭的形象。大众的目光依然关注出土的奇珍异宝。与此同时，考古学者的著述最主要的是考古报告，读者仅限于考古学同行和历史研究者，专业的考古学者很少直接面向公众写作或交流。考古学家许宏改变了这一现象。从1999年到2019年，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的队长。在专业的考古报告之外，他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长达20-30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直接写作面对公众的普及型作品，出版了《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书籍。与这些写考古发掘与研究对象的作品不同，在发现与推理中，许宏讲述的是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他希望能把一些考古发现及其论证探索的过程述而不作。

0: 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用讲故事的方式书写学术史，隐含着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该如何运用人的想象力，又该如何与无言的遗迹进行对话。本期轻阅读翻开许宏作品《发现与推理》，近距离体验古代文明的揭秘历程，深入了解中国考古学人的求索之路。
1: 发现与推理收录了12篇记事，这些记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亲历记，共9篇，从许宏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丁公陶文的发现，到执掌二里头考古队20年的难忘经历，再到对曾经工作过的偃师商城的抚今追昔。另一类3篇叙述考古学史上的著名发现及其背后的事，许宏对这些记事进行了经纬梳理，还做了品评。关于考古学术史的写作，许宏说原本是打算在退休之后来做的，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节奏，也把他的这个写作计划提前了。
2: 以前呢，我觉得都是政论性的，都是写我研究对象的，但是学术史呢，我特别特别感兴趣。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以前关注的是对这个研究对象的这个本体研究，但现在呢更多的想，实际上我们这个研究最有意思的部分是认识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发现了什么啊，我们发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当时那么看，为什么现在不这么看了，这个变化的动因是什么啊。我想按理说这些东西我本来都是想放在这个退休之后来写，但是就是疫情期间居然有整块的时间，居然是这个未来这个的每一天我都可以按照我的这个计划和安排来写东西啊，来做线上课，哎，这种感觉非常难得，所以就3个月的时间吧，啊，这本小书就出来了。实际上就是还是想，大家不是对考古感兴趣吗？但同时呢，又有许多云山雾罩的那样的东西，我这本着求真、纯真这样的原则，来写这些东西，那么本身好像是有一种这个去魅化的，这样一种这个愿望吧。那么实际上就是还是跟自己那个所谓说怀着这个梦有关系。我自己所以前写的呢，都是这种这个对客观，对我们发现的这些客观事物的研究。但是当时这个我读这个郑嘉丽老师的书，我就痛感，然后包括凭那个以前读过这个希拉姆的神奇墓葬学者哈，还有这个美国记者这个 Peter Hessler 是吧，写的这种江城甲骨文这些东西哈，是把我融进去了。哎，我觉得这个像曾嘉丽老师他们把我融进去了，这种写法呢，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一种代入感啊，但是以前没有这么写过，所以特别想尝试一下。也就是这么一个契机，很简单这么一个契机呢，然后导致这本书就是很快所以在计划外就出来了。
1: 1999年，许宏接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开始了长达20年的考古工作。他先后率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工程，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和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等许多中国最早。许宏说，这其中有一些发现是想出来的，比如二里头工程的发现，不是考古工作者运气好碰上的，而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考古的想象并非文学意义上的想象，而是建立在学术基础上。 并且要把握好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佳丽也认为，考古推理最难的是分寸。
3: 我们知道任何文物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具体时间和空间和历史背景中的产物，任何文物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时过境迁以后呢，尤其是早期的文物啊，它都脱离了原先的历史脉络，就好像一颗颗中的这种脱轨的这个流星啊。所以呢，我们考古工作者这个推理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是要把这个文物还原到它那个时候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它的历史背景中去。对我们历史学者来讲啊，判断这个学者的水平的高低，就最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把这个遗迹和遗物能够还原到他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中，谁能够还原的越具体越真切。你说讲好考古故事其实主要就在这里。你比方说脱离了轨道的一颗流星，我们就不知道它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好比我们比方说这个慈禧太后的一串项链中的中间的一颗珍珠啊，你如果说是这颗珍珠它脱离了它原先的那个脉络以后啊，脱离以后你就不能够认识它那一颗珍珠在原先的项链中的哪一个位置。那假如我们哪个人水平高的呢，他就把这个文物呢，他可以还原到哦，这颗珍珠原来是慈禧太后的那一串项链里面的第几颗。那你这样子以后呢，你赋予他这个文物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考古学如果需要理论的话，我觉得最迫切的理论恐怕就是针对遗迹和遗物怎么样去推理这样的一种忠诚的理论。也就是说怎么样的推理是合理的，我们推理是要有秩序的，是要守纪律的。确实我觉得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包括不同人的这种纪律，推理的纪律跟规范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界啊是迫切需要讨论的。怎么样建立出我们目前考古学里面最需要的一种理论，这个理论也就是从遗物到复原古代社会这个中间不可缺少的那个推理的理论。这个推理的边界在哪里，纪律在哪里，规范在哪里，我们要结合这样的故事去讲哪些推理是成功的，哪些推理是不成功的。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因为在推理过程中风险是非常大的。尤其我们根据考古材料去推理，因为很多的考古材料它都脱离了原先的这些历史的轨道了。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啊，这个长安跟洛阳唐代两京地区的唐墓里面出土了很多的唐俑，这个唐俑里面一些胡人俑啊，这些高鼻深目的胡人俑通常都是男性，要么牵骆驼的，要么是拉大弓的。但是所有的胡人俑里面一个女性的胡人俑迄今一个都没有，就所有的胡人俑都是男的，没有女性的胡人俑。那你如果说是我们设想，如果这个唐代的文献全部都没有了，那我们考古学家根据那个陶俑去分析的话，去推断的话，很可能就会认为当时从中亚地区进到我们两京的胡人只有男性没有女性，是不是？但事实上他肯定不是这样嘛，我们从李白的诗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胡姬嘛， 对不对？胡姬貌如花。但是考古材料它肯定反映了某一部分的真实，就是说他用胡人俑来随葬，他是有选择性的，只选择男性的胡人俑来随葬，但是呢不选择女性的胡人俑来随葬。然后女性的侍女俑全部都还是我们汉人的那种胖胖的样子。所以呢，我们要推测到哪一个程度，这个分寸感要哪一个程度，是需要我们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分寸感和历史感的。我觉得我们将来如果要讨论建立考古学推理的理论，恐怕这些分寸感都要在这里寻找。如果我们只根据那个这个唐三藏才没有女性的胡人来推测，好像唐代是没有女性胡人是没有进来的，那不是笑话吗？
1: 发现与推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75年8月，河南省偃师县翟镇公社四角楼大队社员在大队部南面约20米的地方取土时，发现了青铜器和玉器等遗物。他们想把消息报告给借住在邻村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不巧的是，考古队所有人员已经返回北京，这批遗物最后上交给当时的偃师县文化馆来保管。 这其中就有后来洛阳市博物馆和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号称华夏第一绝的汝丁文绝。这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青铜绝中最大最美的一件。1978年，这批器物的简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发表了，寥寥几百字，可以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由于不是考古工作者亲自进行科学发掘的，这批文物的确切出土信息就没有能够及时获取，成为了一大遗憾。这篇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小绿松石数十个，有的雕成小动物，或为装饰品。作者推测可能出自墓葬。这其中有一件微雕绿松石小兽，长宽高都不超过0.5厘米，要在放大镜下看才能看出是一只俯卧的小兽。它一度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微雕品。一些专业的图录还有相关的书报都把这件微雕的时代定为二里头文化或者夏代。就连许宏自己在《最早的中国》这本书里也收录了这件小兽的照片。然而书出版后，就有朋友指出这件器物可能是晚期物，这让许宏感到了不安。此前人们将这件小兽叫做微雕狮，然而狮子的原产地在非洲中部，东亚大地最初并没有狮子的踪迹。一般认为狮子进入古代中国地域早不过汉代。除了这件小兽，二里头文化遗物中缺乏雕塑作品，没有见到类似的器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两汉魏晋到六朝的墓葬中却屡屡出土类似的微雕动物。而二里头这件小兽的穿孔和魏晋墓葬出土的微雕动物的穿孔相似。不过二里头的玉石加工水平已经非常高超，绿松石比玉石的质地软，如果二里头人来加工这样一件东西似乎也不在话下。而且这件小兽只是用几刀来削出轮廓，却不加以抛光打磨，的确略显质朴。那么这件小兽到底是什么时候的物件呢？还是没有定论。就是这样一件看似不起眼的物件，因为出土过程的很多信息都已经缺失，就变成了一桩谜案。在发现与推理中，许宏以混入二里头队伍来描述这件小兽，似乎已经表达了他的大致看法。不过他还是不敢做出确切的判定。在书中他解释说，考古最大的魅力就是考古发现在时时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们既有的认知，不能认为考古人没有亲手发掘出来的就是不可信的、不可能的。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家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佳丽也认为，考古材料并不等于客观事实。
3: 关于这个考古材料，包括我不讲那个文献史料，关于考古材料的这个客观性的问题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我觉得遗址跟墓葬啊，在理论上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我们不用说不同的人对遗址和对文物的认识是主观的。就是发掘本身它也是主观，就是不同的考古队长去发掘不同的遗址，这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的客观性有非常大的问题在里面。这个地方呢，我们没有办法细聊啊。还有呢，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啊，就是好像考古材料是客观的，文献呢是人写出来，是带着个人主观的意愿的东西，好像文献是主观的，好像考古材料是客观存在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也是非常皮相。其实考古材料尤其是墓葬，埋什么不埋什么，该埋什么不埋什么，当时的人是有他的想法有选择的，并不是说一座宋墓里面啊出土了这个笔墨纸砚啊，这个就反映了这个是文人。其实埋什么不埋什么不是死者定的呀。我举个例子哈，我爷爷1996年去世， 他的棺材里面埋随葬什么的，随葬一副眼镜。这副眼镜呢，实际上是我父亲做的。我这副眼镜要给他带去。我爷爷呢，要在地下呢，要看戏的，要读《三国演义》的。其实，并不是他当事人的想法，是实际上是子孙对他的塑造。所以，我们对考古材料的这个客观性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不仅是发掘本身有可能，整理本身可能带着不同人的看法，认识带着不同的看法。考古材料怎么样反映当时真实信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这个地方呢，也没有办法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一个忠告什么的。但是我本质上它是一种批判和反思的学问。我想史学是如此，考古也是如此，带着批判和反思这样的角度去看。看考古材料也比较好，考古材料绝不是我们简单讲的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1: 从绿松石小兽的故事中，我们就能看到出土信息对于考古工作是多么重要，以及考古和盗墓是截然不同的。考古所追逐的并不是器物，而是古代所有遗留痕迹背后的历史真相。在发现与推理中，许宏讲述了二里头一号大墓的故事。这座大墓被认为是迄今所知二里头文化400多座墓葬中唯一的一座大型墓，被叫做夏王朝金字塔的塔尖。然而在它被发现30多年后，这个说法被推翻了。许宏说，无论何时，实事求是，忠实记录，慎于演绎，是考古学者要坚守的准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耕哲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他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谈了他对考古学家的认知与理解。
4: 徐老师写这些东西，说实话能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的给大家说出来真是不容易，而且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个一号大墓，我们心目当中一直想找这样的一个高等级的墓葬，于是在这么个区域内我们就找到了。后来有学者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祭祀坑，然后呢，这个徐老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这就根本就不是一个墓葬，它应该是一个水井，只不过呢，水井的构筑的方式比较的那个特别，以至于它那个井筒那个部分被认为是一个那盗洞，这样盗洞就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骨，为什么没有陪葬物，那就是盗光了嘛。但是你这样的，如果徐老师那个解释为水井的话，你让我看，我就觉得是特别的有道理，而且合乎逻辑。但是呢，这样子就等于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宫殿的这个，起码有的人会这么认为，是不是就降低了我们的这个宫殿的规格，降低了它的意义了？
2: 就是这个把二里头金字塔的塔尖削去了，
4: 对，
2: 二里头社会结构像金字塔似的啊，
4: 对啊，
2: 但现在这个塔尖没了，塔尖没了，
4: 对啊，就好像徐老师矮化了这个二里头。其实徐老师这个不是说矮化什么，而是说徐老师，你可以看从这个书里边看出，他希望我们的每一个结论都能够站得住脚，每一个结论都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所以说，光这个一号大墓这个事情啊，你去看一看，你就能觉到徐老师在这里边的一种坚守。大众对于考古的确有很多的这个误解。首先一个，有人说考古是这个官方盗墓，首先第一点。这个肯定是对考古工作者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考古啊，自打这个明十三陵的这个定陵的挖掘这个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之后，说实话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考古上已经放弃了主动的这个挖掘。一般现在说白了，一个是给基建清场，另外一个就是给这个盗墓贼擦屁股。而且考古绝不是以寻宝为目的的，考古哪寻宝啊？你问问徐老师，他书里边写到那文字陶片重要，还是同等重量的一块黄金重要？他肯定说的那个文字陶片重要嘛，他把那黄金可以当垃圾扔掉，啊，绝不是寻宝。所以说，这个考古工作者更多的是干的一种是抢救性的这个

0: 定真假这些是搞文物鉴定的，搞文物鉴定的和这个考古呢有关系，但呢也不能说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据我所知，真正的文物鉴定专家呢，他也就是说能够鉴定这个东西的真伪以及它的这个年代，你让他定价格，哎呀，反正我看到过的真正的搞文物鉴定的好多人好像对文物市场的价格他并不了解。而且你也不要想着文物鉴定专家或者考古学家的书房里面堆满了文物，这个据我所知好像是应该是夏奈先生那时就定的规矩吧。
1: 李济、
0: 哦、李济对李济
1: 李
0: 济李
1: 济先生，
0: 对李济先生定的规矩，搞考古的不收藏。所以说说实话大众对于考古啊还是误解很多，这个是需要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去努力的这个正本清源，做更大更多的工作。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6到1.0米的青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两面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青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青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

0: 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原来段公这次不听劝阻，坚持回来中庆后，张西郊不断地自贺庆来信，指明梁王伯罗不足信赖，且大元朝气数已尽，将来必是红巾得天下，劝段公要么远离梁王回去大理，要么杀了伯罗夺取中庆大权，再与中原实力最强的朱元璋通好。然段公始终是置若罔闻，不过也没有下令追究张西郊。但半个月前，梁王突然拿来一封信给段公，称是驴儿自云南边境关口所得。段公展开一看，竟是张西郊写给朱元璋的信，称元人残暴，大理有心交好云云。段公自是认识张西郊的笔迹，料来梁王也不敢伪造这样一封信来陷害已被免职流配的张西郊，便当着梁王的面命失踪飞马传令贺庆之使杨生，令他即刻将张西郊斩首，人头送往中庆，但不知道是不是风声走漏。现实到达之前，张西郊早已经抢先逃走，今日一见竟已经横尸巷中，着实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讲完这一番经过，施秀低声说，这是我悄悄告诉你们的，新爵本人还没有发话，你们可千万不要对人说呀。杨宝说，我们知道轻重，多谢于仪长。石秀说，不必谢我，张将军虽说有通敌之嫌，但毕竟战功显赫，曾为我大理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今日见他惨死巷中，实在是令人不安呢，只盼你们早日找到害死张将军的凶手。拍了拍杨宝的肩头，叹了口气，先行离去。四人一时不语，心中却尽是一般的疑问和想法。张西郊暗通朱元璋，梁王当然恼怒，但他却可以不必自己下手，只将信交给段公，便可借段公之手杀张西郊。而张西郊自贺庆逃走后，云南再无容身之地，必然要赶去投奔朱元璋。可他人在贺庆时，明明有一条极安全的近道，只需渡过金沙江便出了大理辖境，便从容自四川到中原，怎么又来了中庆呢？想必一定有某种原因促使他必须先东来中庆，再北上东原。如此一来，杀死张西郊最大的嫌疑人不是旁人，正是段公和梁王。因为以张西郊的威名才干以及对云南的了解，他一旦投靠朱元璋，必是二人巨大的威胁。那杀死张西郊的铁锤人臂力极强，下手又狠又准，很可能是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勇士。这中庆城中除了段公和梁王，谁手下还有这等能人呢？
4: 高浪先说，莫不成真是信局派人下的手？哎，宝鸡，你不是说见到张将军之前还见过失踪羽翼长从桥上经过吗？以他的功夫绝对能杀张将军一个措手不及的。
3: 段僧奴沉默不答，他也怀疑是父亲派人下的手。即使张西郊有罪，死有余辜，可下手如此之重，未免太过歹毒。伽罗说，
5: 怎么会是信局呢？若是信局有心杀张将军，应该当着梁王的面直接杀掉，既不必大费周章，又可向梁王表明心迹。要我说呀，肯定是梁王派人下的手。
3: 心中却是咯噔一下，暗说，
5: 哎呀，凌云是梁王手下武艺最高的侍卫，难不成真的是他？
3: 高浪说，
4: 这你就不懂了， 这恰恰是信居心计所在。若是当众杀功劳极大的张将军，指挥令部下心寒。你没听见适才施秀宇一掌说吗？他都对张将军很是佩服呢。
5: 伽罗问道：“杨宝，你怎么说？”
4: 杨宝说：“信居为人宽厚，还是梁王嫌疑更大些，但信居的嫌疑也不能排除。”
5: 伽罗说：“那我们还要调查这件案子吗？”
4: 意思是嫌疑人均是位高权重、掌握旁人生死的要人，凶手是任何一人，他们都没有能力与其较量相抗。杨宝显然也有此顾虑，一时沉吟不语，却见段僧奴重重一拍桌子，毅然说：“
5: 查，当然要查。”
4: 顿了顿又说：“
5: 若不是阿爹所为，便可以还他清白。若真是他下的手，也好让我彻底看清他的面目。”
4: 几人听到他又是失望又是气愤，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杨宝踌躇片刻说：“
6: 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分头行事。伽罗，你和高浪去找驴儿，宝鸡，我们一道去找信居。”
5: 段僧奴说：“不，我要跟伽罗一道。”
4: 杨宝说：“
6: 宝鸡，你还是跟我一起更合适些。信居是我上司，他说什么我都只能听命，但他却是你父亲。”
5: 段僧奴说：“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4: 杨宝说：“
6: 那我们……”
4: 段僧奴低头想了半天，终于还是站起身说：“
5: 就这一次。”
4: 杨宝忙说：“
6: 哦，一定。”
4: 四人进了城内，到梁王宫门前便即分手。段僧奴和杨宝继续朝东往行省署赶去，伽罗和高浪则径直进宫。驴儿正在偏殿向伯罗禀事，忽听侍卫说伽罗要见自己，很是惊奇，说：“
7: 他能有什么事要见我？”
4: 伯罗说：“
7: 伽罗这丫头甚是有趣，不妨让她见来。”
4: 驴儿便命侍卫去传话，让伽罗、高浪进来。伽罗进来殿中，见凌云也在，先是一愣，随即便向伯罗说：“
5: 大王可知道，今日南门附近出了一起人命案？”
7: 伯罗说：“本王一天都在忙于操持军务，尚未得知死的是什么人，居然还劳动伽罗特意来告知啊。”
5: 伽罗说：“是前任大理大将军张西郊。”
4: 伯罗啊了一声，不由自主地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一旁的驴儿。驴儿忙说：“
7: 属下并不知情，伽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4: 伽罗便大致讲了张西郊如何被人凶残地杀死在鱼科思巷中。驴儿说：“
7: 你们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
4: 伽罗点了点头。高浪问道：“
7: 王相大人可知道张将军来了中庆？”
4: 驴儿说：“
7: 当然不知道。”
4: 伯罗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口说：“
7: 张将军虽是通敌逃犯，但毕竟是前任大理大将军，这件案子非同小可，本王会交代下去，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伽罗、高浪，多谢你们二人特意前来相告，你们先下去吧。”
4: 伽罗无奈，只得说是。等伽罗二人退出，伯罗才说：“
7: 那张西郊既从贺庆逃走，为何不取到四川去投奔朱元璋，反而来到中庆，不是很奇怪吗？”
4: 驴儿说：“
7: 确实奇怪。”
4: 伯罗回头命道：“
7: 你去盯紧段公那边的人，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
4: 凌云躬声说：“
8: 遵命。”
4: 伽罗、高浪出来偏殿，见天色不早，又出宫去行省署找杨宝和段僧奴。正遇到二人星星出来，原来四川那边又有军情，段公正与官员议事，二人并未见到段公，只见到杨志。杨宝因为张西郊通敌叛国的消息是施秀暗中告知，不便点破，只随意问起段公如何看待张西郊。杨志也未多透露出什么，只说张西郊对大理功劳很大，段公一气之下将他当众放逐到贺庆后，一直很是后悔，有心将其召回，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
5: 伽罗说：“杨员外真的是这么说的？”
4: 杨宝点了点头。段僧奴说：“
5: 我猜呀，杨员外是有意维护张将军的名誉。”
4: 杨宝摇了摇头说：“
7: 这只能更加深了信居的嫌疑，因为杨员外这番话，我倒觉得信居的嫌疑
6: 比梁王大多了。段僧奴说：“

0: 为什么这么说？杨宝说，
1: 因为一旦大家知道张将军通敌叛国，那么杀人嫌疑必然指向信居和梁王。刚才伽罗说了，梁王一上来就很吃惊，似乎并不知道张将军来了中庆。后来又说，张将军虽是通敌逃犯，他并没有刻意掩盖，可见他心中比信居坦然。
0: 段僧奴说，未必啊，梁王肯定以为我们早就知道张将军通敌书信落入了驴儿手中，要不然为何派伽罗去找驴儿呢？
1: 杨宝说，若梁王想要杀张将军，只需将他来到中庆的消息告诉信居，信居自会派人杀他，根本不必自己动手。
0: 段僧奴说，如此更不会阿爹下的手，阿爹定会先派人捕了张将军，当着梁王的面杀他，岂不是更好？
1: 他原本也怀疑是父亲派人杀了张西郊，但当此刻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段公时，他又不自觉地为父亲辩护起来。高浪说，
2: 这点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信居心计所在，张将军功劳极大，当众杀他令许多人心寒呢。
1: 段僧奴再无可辩，星星哼了一声。杨宝不置可否说，
2: 还有一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张将军会死在鱼科思巷中，恰好被伽罗撞见？
0: 伽罗说，这还有为什么，不过是巧合而已呀。
1: 杨宝说，
2: 不，绝对不是巧合，鱼科思巷是南门通往行省署最近的小道，张将军跟你一样，当时也正想去行省署。
1: 段僧奴说，
0: 你说张将军当时想去见我阿爹，那么更不会是阿爹派人杀了他。
1: 杨宝说，
2: 只怕有些话还是要去问信居才能知道。
3: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1: 天色不早，伽罗便陪了段僧奴前去觉照寺，赶在夜尽之前出城。杨宝和高浪自回钟爱宫，约好明日再议。吃完晚饭，天色早已黑透，杨宝回到住处，却见杨志正在房中等他，一见他便焦急地问道，
2: 张将军一案可有什么进展呢？
1: 杨宝摇了摇头。
2: 杨志说，你可知道，
1: 忽听见外面有雨姨在院子中叫道，
2: 杨员外在吗？梁王邀请信居去大殿议事，信居请你同去。
1: 杨志如今在行省任左右司员外郎一职，总管六曹，统帅吏员，处理行省文书案牍，权力很大，虽在城中也分有官邸，但为了方便，还是继续与雨姨们同住钟爱宫中的一个大院里。他听见外面叫喊，不及与杨宝多说，应了一声，匆匆出来，果见段公等在钟爱宫门口，身后只带了师宗和师秀两人。杨志重重地看了师宗一眼，师宗则回以一道讥诮的目光。 段公心事重重说，
2: 我们走吧。
1: 又回头问道，
2: 袁海，梁王突然深夜召我议事，你猜会不会是为了四川一事？
1: 杨志说，
2: 应该是，梁王久有攻取四川之心，这次又是天赐良机，他肯定不会放过。
1: 道德大殿，伯罗请段公坐下，一开口果然是谈四川之事。原来占据四川的名士自明玉珍死后一直内斗不止，近日更是因为争权夺利发生兵变，明玉珍之弟明胜以及重要将领李芝麻也被杀死。
2: 伯罗说，明胜李芝麻一死，明氏再无骁将，此乃天赐良机呀。段平章，本王已开始集结兵马，请你也迅速调动大理军，你我兵分两路，直指蜀中，攻取四川后，你我依旧如今日一般共掌大权。
1: 段公吃了一惊说，
2: 大王，与明氏开仗一事非同小可，还需从长计议。
1: 伯罗说，
2: 母侠正是为我大元恢复基业的大好机会，时机稍纵即逝。段平章，你有时候未免太优柔寡断了。
1: 段公沉吟不语，他知道伯罗欲攻打四川。

0: 一是为了报当日被明玉珍追杀的如丧家之犬之仇，二是要趁机扩展地盘，绝不是其所称的为了大元朝的基业。他也知道伯罗此次势在必得，他若不答应出兵，翁婿便有决裂的危险。然而大理在云南经营数百年，方才有今日屹立不倒的局面，元人残暴早已失尽天下民心。四川虽然富庶，居民却多是汉人，即使能够夺取土地，也难以占据人心，不如安心退守云南一省，孜孜求治，兵精粮足，外敌无机可乘，自是一方乐土。但这些话他不便明说，说了梁王也听不进去，斟酌半晌才说，大王，出兵一事还是明日拿去行省议过再说。顿了顿又说，夜色已深，请大王早些歇息。伯罗说，段平章。却见段公已大踏步走出殿去，顿时气得糊起了脸。驴儿说，大王息怒，我早听说段平章绝不会答应发兵。伯罗气呼呼地说，亏他还总说什么愿意为朝廷大业赴汤蹈火。驴儿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段平章当日明明可以在齐星关杀了明玉珍，却有意放他离开，还与他结盟，这其中可是大有玄机呀。伯罗颓然说，本王早知道我这女婿从来不跟我一条心。哎，虽说本王这几年招兵买马实力大增，可若无大理军相助，只怕攻打明氏仍是有心无力呀。驴儿说，属下有一计，定可助大王实现大业。伯罗说，哦，快说。不如我们找一批生面孔的死士，冒充明氏红巾前去行刺段公，若真能刺伤段公，他恼怒之下一定会同意发兵。计倒是个好计，不过段公手下能人甚多，万一被他们发现真相，哎，还是算了。驴儿说，古人有言，腹蛇遮手，壮士解腕，做事要当机立断，切不可迟疑姑息。如今四川红巾内乱，正是成就霸业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伯罗说，话是不错，本王也为了社稷大业日夜忧心如焚，可段公精明过人，又早与明玉珍定有休战盟约，岂会轻易上当。驴儿沉吟说，那我们不如干脆假戏真做。哦，如何个假戏真做法？上次明玉珍虽然兵败退走，但明氏意图染指云南之心不减，在中庆派有不少的探子，我们不如暗中派人散布消息，称段平章已决意与大王联兵共图四川，所谓翁婿不和不过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在麻痹敌人。段平章毕竟是大王的女婿，又素与公主美满和睦，明氏得知后必然深信不疑。如今四川内讧不止，无力抵抗我方大军，要想不战而胜，行刺我方主帅是最好的法子，我们正好可以卖个破绽，引红巾刺客上钩。伯罗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如此一来岂不是连本王也要身处险境。驴儿说，大王放心，只要事先安排妥当，绝计不会露出破绽，臣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上前伏耳低语几句，伯罗迟疑半晌，终于下定了决心说，那好，你速去安排，一切妥当后再回报于我。杨宝奔波一天，甚是疲累伤神，等杨志走后便预备睡觉，刚和已躺下，便见高浪直闯进来，一把将他从床上提起，低声说，哎，你知道吗？你刚才在跟杀人凶手说话吗？杨宝说，你是说杨员外吗？高浪说，正是他。你怎么知道是他？你虽然会动脑子，却只会坐在那里死想，思想是想不出来凶手的。我一直觉得失踪于一长可疑，白天的时候他本该跟在信居的身边，却为何从大德桥上经过？杨宝说，这点我早想过了，他应该是奉信居之命去觉照寺办事的。高浪说，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失踪于一长刚从桥上过，张西郊将军便过来了。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失踪于一长肯定知道点什么，所以在你忙着吃晚饭的时候，我见信居回来了中外公，就悄悄地躲进了于一长的房间。一会儿他们俩兄弟进来换衣服，果然听见他们吵架， 石秀余长说，肯定是杨志派人杀了张西娇，因为担心他投靠中原，朱元璋后进入我大理的机密。杨宝说，有这样的事？那失踪余长怎么说？高浪说，他呵斥石秀，警告他不要胡乱参议。杨宝说，那也只是石秀余长的怀疑，怎么就能肯定是杨志员外杀的人呢？高浪说，肯定是他，因为我又听见石秀余长说，阿兄，其实你也怀疑是他，是也不是？失踪余长半天不答，你想想看，两位余长都怀疑是他，那还能错得了？杨宝说，嗯，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这次信居重返中庆，所有人都极力反对，只有杨员外一人赞成。他现在行省中任职，大家都说了他暗中得了马平章许诺的好处，所以才极力劝说信居回来。高浪说，哎，我有个主意，他们现在都去了梁王那边，不如啊，你我今晚分头行事，一个躲进余一长房中，一个躲进杨志房中，看他们有何异动。杨宝吓了一跳说，怎么伽罗那些翻墙入院的坏点子你全学来了？万万不可啊。高浪说，翻墙入院绝对比你在这里瞎胡乱想的要强，况且我怎么跟伽罗学了？这可是我自己想到的法子。哎，快点，搞不好一会儿他们就该回来了。强拉着杨宝出来，将他推进了杨志的房中，自己则照旧溜进了羽衣长的房间。失踪失秀兄弟一直同住一房，未分开居住。杨宝心想，既然已经进来，就趁机查看一下杨志的房间，却见房中甚是齐整干净，正欲去翻看案上手札纸稿时，忽然听见外面有羽衣嚷起来，信居回来了，快去换班。他吃了一惊，知道段公一回到钟爱宫便要与阿盖公主腻在一起，从不在宫中议事。杨志很快就回房，此时已经不及出去，便干脆如高浪所言，藏身到床下，才刚猫着身子藏好，就听见脚步声响，有人推门进来喝道，你到底想做什么？分明是杨志的声音。只听见失踪答道，这正是我想问你的话，是你力劝信居回来中庆，如今局势突变，我们劝信居先返回大理，你却一再从中阻挠，到底是何居心？莫非除了马平章外，阿盖公主也给了你什么好处？杨志说，余一长，你既早对我起了不满之心，我说什么也没用，这些话不如你自己去问信居。失踪冷笑说，你明知道信居只听你一人的话，我就算问他也不回答，所以你才敢如此的拖大。杨志，我警告你啊，你可别得意的太早，小心落个跟张西娇一样的下场。恨恨地摔门而去。杨志似极是气恼，在房中反复地踱来踱去，最终下定了决心推门而出。杨宝见机不可失，忙从床下钻出来溜出房来，却见杨志正站在自己房门口，忙走过去问道，哦，杨员外是找我吗？杨志回过头来哑然说，哦，原来你不在房内。啊，我刚去了趟茅厕。话一出口便意识到这是一句很容易就能够识破的谎话，茅厕在西北面，他却是在完全相反的方向走过来。杨志果然用狐疑的眼光审视着他，片刻后叹了口气说，没事了，你去睡吧。却是不回房，而是朝院外走去。杨宝愣在那里，内心忐忑不安，他久久回味杨志和失踪的对话，只觉得极有深意。他也从来不知道他们二人之间竟会有如此深的矛盾，想了很长时间，决定明日一早直接向失踪问个明白，他昨日为何会出现在南城外，他是否去见了张西娇，又为何要对杨志说出小心落下跟张西娇一样的下场这类威胁的话。回到房中，杨宝犹自惦记上躲藏在羽衣长房中的高浪，一夜未能睡踏实。高浪却是到天色将明时才摸他房中来，原来当晚只有师兄一人在房内，失踪竟是一夜未归。杨宝猜测他是因为与杨志争吵气愤之极的缘故。高浪白蹲了一夜，很是不平，问道，哎，你查到什么没有？杨宝说，失踪嫌疑最大，我们一会儿去找他问个明白。高浪说，凶手不是杨志吗？怎么又变成失踪了？杨宝说，他二人都有嫌疑，但失踪的嫌疑最大。忽听得外面杨志叫道， 杨宝，你醒了吗？杨宝忙去开门说，哦，杨员外找我有什么事？杨志大踏步进来，回身掩好门才说，我有些事想告诉你，不过你得守口如瓶。转头见高浪也在，颇为惊讶。高浪说，我也会守口如瓶的。杨志说，其实张西娇来到中庆已经有好几日了，期间还见过信居一次。杨宝吃了一惊问道，你是说信居早知道张将军来到了中庆？杨志点点头。高浪说，信居不是传令将他斩首了吗？他怎么还敢来见信居？杨志望了高浪一眼，似惊讶他已经知道张西娇暗通朱元璋一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5月14号上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天下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今年以来，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 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 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 2025年中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 同比增长10%，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日前通过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 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 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 是中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度 药品审评报告显示， 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 同比增长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 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 同比增长6.1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一个人的旅行，赵之璧在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也习惯了一个人的旅行，不再去幻想所谓的终结孤单呢？所以从38岁的时候，身边就有女朋友这样的认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听着这样的一首歌，今天晚上不知道是否还想邀约，或者心里在默默挂念着有一个人可以和自己一起来听这里的，好像有些熟悉又比较了解自己的歌。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你也是那个每天早上起床都不想去上班，只愿意沉浸在彭靖慧的这个充满着温暖的歌喉当中的人吗？下一站幸福，有多少朋友把这首歌定为了自己的起床铃声啊？所以还是很有召唤性的啊。也许听着听着你也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是什么精灵来着，自己独有的那个想要是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的精灵，好不好？今天晚上一起来听到的这些熟悉，有一点像老朋友，或者是听别人诉说倾诉体会，跟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又是一首中学时期很流行的《向左走，向右走》，来自梁咏琪的歌。还记得那个时候流行台湾地区吉米的绘本吗？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向左走，向右走》，那部电影好像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灵感改编的。而那个时候很多朋友很喜欢吉米的画风，温暖的明亮的色系，也是为着烦恼的高中时代送去了一股非常治愈的出口嘛。包括那个时候的信纸都是他画的，连文字都有了情绪一般的状态。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无数的经典，无数的这些自己喜欢的气质都保留过来了吧。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和你熟悉的这个声音一起共度的感觉还好吗？爱的钢琴手，来听伍思凯。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6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两面有1.5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亲爱的，听着丁薇，心情还好吗？还记不记得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音乐平台还不算多，而网络刚刚兴起的那会儿，去网吧点开搜索引擎，下载到自己的 U 盘，好像老丁的音乐就是这么的深入内心，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都很喜欢。所以特别喜欢的是这一首吗？还是包括今天晚上能够让你瞬间安静的这里的某一首，有慵懒的感觉，也有最懂你的味道。我恨你，来听信。

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吗？不知道你如何定义这样的一个逻辑哈？什么逻辑呢？就是据说男人的逻辑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走；而女人的逻辑是，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然后这段故事便没有然后了。所以当你今天晚上听着范晓萱的这首《氧气》的时候，你在想谁？或者你在等谁？或者说你是不是把你爱情当中那个绝望提炼到最简单生动的一种表达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自己已经错过了。所以呢，真的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它仅仅只是带来一种让你觉得还不错的感觉，那就让这种好感觉持续的时间再久一点，好不好？接下来的这一位，个人非常喜欢，

不管什么时候听这首歌，我都觉得算是一首甜歌。而你呢，听完梁静茹的这首《瘦瘦的》，感受着自己的身材欲望都慢慢的收下来了没有？还是说最近的这份踏实感让自己着实体会到了什么是浪漫持久？所以呢，哎呀，已经不当仙女很久了吗？还是你已经不欣赏仙女很久了，所以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听曾经和那个暗恋的人都喜欢的歌？那个暗恋的人没准此刻在和你一起听，来自南拳妈妈《花恋蝶》。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天下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今年以来，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4.5 亿千瓦。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中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 10%，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日前通过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

0: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度 药品审评报告显示， 2025年 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 同比增长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 2025年 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 同比增长6.1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九江，一座由壮丽山水与千年诗篇共同铸就的城市。 北面万里长江穿城而过， 西北面浩瀚鄱阳湖云水相接， 而雄奇秀美的庐山则如同一道翠绿的屏风矗立在其南面。 这一山一江一湖的独特格局， 使其自古便是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交通要冲。 九江的灵秀山水成就了它千年流传的诗意文脉。
3: 走在九江的长江之畔，身边呢就是琵琶亭，白居易当年啊就是在这个位置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为九江这座城市烙下了浓浓的诗意。九江古称浔阳，作为三江之口七省通衢，自古呢就是无头除尾的要冲之地。 在2000多年的建城史当中，长江不仅承载了日对千围帆的商贸盛景， 更是让南来北往的文化顺着这江波啊在此处交融碰撞， 沉淀出了500多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刻江风吹拂过亭沿，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 一起去探寻九江的非遗故事。
4: 浔阳江头夜送客， 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西河戏形成于清咸丰年间，因产生自赣江下游以西流域而得名，其古朴的唱腔与独特的表演方式正是这门古老艺术代代相传的核心灵魂。 琵琶亭上的琵琶行传唱着江州司马的慨叹，山水间的非遗记忆滋养着九江延绵不绝的文脉。千百年来往来的商旅船帮不仅带来了繁荣的商贸，更孕育出了众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一项非遗都是这座城市文化底蕴的生动见证。沿着长江堤岸向城市行走，我们来到了一条承载着九江记忆的古老街道——大中路。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路叫大中路，它在九江甚至整个江西范围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条街，被称作赣北第一街。
5: 这个地位是怎么形成的呀？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
6: 其实最早我觉得大中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在那个时候呢，大中路还不叫大中路，叫做府前大街，也就是说这条街一开始是因为府衙所在地，对，围绕着这个。
5: 那后来怎么发展起来商业的呢？但是后面就随着这个港口澎湖港的建立，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特别是像这个安徽地区的、湖北地区的商人来到这边来这边开设这个商铺，
2: 银行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杂货店，所以这间就开始繁华起来了。从府衙种地的府前大街到商贾云集的赣北第一街，大中路的变迁深深烙印着九江因水而兴的城市基因。天南地北的客商在此汇聚，共同铸就了

0: 这条老街的百年风华。
1: 这条街道算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九江人的这种文化记忆。嗯，像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觉得这条街道就是我们父辈母辈，然后带着我们饮食啊、玩乐呀、娱乐，其实都在这条繁华的商业街，一条街就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2: 对，而且我还发现这儿有很多的非遗店铺。
1: 是的，非遗的话现在也是非常的热门，像非遗的一些店铺来到这个街道，也吸引到了很多的游客来参观游览。
0: 行走在焕发新生的大中路上，触摸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感受着非遗文化为这条老街注入的鲜活生命力。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选择在此落脚，大中路逐渐成为了集展示、体验、销售于一体的非遗历史文化街区。
2: 这边还有武宁的布贴画，我拿布做的画哈，很漂亮。哇，这个好漂亮啊，这是瑞昌竹编。
3: 这个是花瓶。
4: 对，是花瓶，采用的是圈花形式，这叫金钱花。
0: 瑞昌竹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精微的穿花技法独树一帜，竹篾在传承人手中巧妙地编织成兼具实用与审美的精致器物。传承人田先敏介绍，这种被称为铜钱花的穿花技法是最难的编织技法。
5: 就是好比这样的哈，再搞几批篾子，在十字架里再把它搞起来，嗯，而且再搞一批篾子，再把它围起来，就这样起。
2: 哦，也是一根竹篾在上，一根竹篾在下。
0: 田老师今年73岁，编瑞昌竹编已经近60年。看着田老师的动作，仿佛看到了背后所蕴含的专注与匠心。看似简单的经纬交错，是他们用指尖的温度延续着这份古老技艺的传承。漫步在骑楼林立的大中路，仿佛走进了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廊。这边是永修唐画艺人手腕青转间勾勒的金银世界，那边是庐山篆刻在方寸之间雕琢出的金石韵味。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非遗技艺，让每一位游客在触摸历史的同时，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碰撞出的独特火花。天光渐渐变暗，大中路也逐渐热闹起来。书员告诉我们，长桌宴活动马上开始。
2: 现在呢是到了饭点了，林小五跟我说在大中路上的长桌宴。
1: 是的，
2: 客人已经上桌了，
1: 非常热闹。
2: 对，
0: 大中路的长桌宴已是人头攒动。这场非遗盛宴汇聚了30余道九江特色佳肴，既有承载着百年记忆的传统小吃，也不乏特色创新菜式。在众多美食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一道凝聚庐山精华的非遗名菜——庐山三食。以石鱼、石耳、石蛙为主料的特色宴席，展现了九江独特的山野之味，更将庐山灵秀的山水气息融入到了饮食文化之中。
2: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呢？庐山三食。
6: 庐山三食实际上是三种菜，石鱼是三界里
2: 面的。这石鱼，
6: 石耳是长在悬崖上的一种菌类，嗯，石蛙也是长在山沟里的一种蛙类，这都一种自然界的一种产物。
0: 庐山三食在制作上极为考究，需选用深山常年有溪流、养殖3年以上的吉凶蛙。用文火慢炖的土鸡汤为底，让生长周期长达数十年的石耳充分吸收汤汁精华。正是这般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与巧思，才让这道庐山三食超越了简单的食材组合，成为承载着山水智慧的非遗佳品。
6: 这个是庐山石蛙，
2: 切成石蛙膀三。
6: 对，哇，
2: 它这个肉啊很紧实。
6: 它这个蛙类呢，养殖非常难，它要吃活虫的。像这个石耳呢，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菌。
2: 哇，好嫩啊！它跟木耳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木耳是脆的，
6: 它是一种多年，
2: 它是绵绵的。
0: 钱老师介绍，石耳、石鱼等食材十分珍贵，三道菜品融合的做法只有重要的节日才能吃到。除了庐山三石，共青板鸭也是当地特色的非遗美食。
2: 我尝这个板鸭主要的味道是咸和鲜，对吧？
7: 对，
2: 它的油脂的味道非常的浓，很好吃。你们是怎么做出来这个味道的？
7: 全做过来以后定型啊，主要靠日晒夜露。因为我们这个晒法呀，它有很多讲究。我们那个所有的这个架子上的这个板鸭呀，要随着太阳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也在不断的走向，就是说让每一只板鸭每一层肌肤都要直射到太阳。
0: 这道有着60多年历史的非遗美食，至今采用全手工制作。王老师介绍，共青板鸭的制作技艺不仅是对传统手艺的坚守，更凝聚着深厚的乡土情结。这条长于100多米的宴席上，汇聚了四面八方的来客，欢声笑语伴非遗美味，将现场推向了高潮。宴席还未结束，李公堤方向已传来阵阵锣鼓声，非遗展演的队伍正沿着湖堤缓缓行进，游行的灯火点亮了整条长堤，九江最生动的非遗画卷在这水色灯影中徐徐展开。
2: 伴随着百云舞的锣鼓声和唢呐声，今天晚上在九江市的这场非遗展演正式开始了。整条堤呀都是今天表演的舞台，在场每一位观众的热情已经被九江的非遗点燃了。

0: 前，这古朴雄浑的表演正是九江古老的德安潘公戏。德安潘公戏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末宋初，距今已有1400多年，是流传于九江德安县的一种古老谋戏。德安潘公戏是一种高度综合性艺术形态，集歌舞、戏曲、杂技、面具表演为一体。
1: 您今天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呀？
2: 扮演的是傩舞里面的一个舞蹈演员，主要是把他的那种风格呀，然后脸上的妆容都表现出来，还有我们的舞姿提炼出来。
1: 这是不是也是傩文化，就是傩舞当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特征？
0: 传统的潘公戏由固定的9场节目组成，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表演中局外人可以以参军的方式带剧中人念唱独白。这种独特的形式保留了宋代戏剧形式肉傀儡的演出方式，对于研究中国戏剧史具有极高的价值。
1: 那发展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创新的内容啊？
3: 从今天晚上就是创新的。
1: 它创新在哪里呢？
3: 这是在道上，原来我们演戏的时候哈，就有一块帐篷的，上面是玩偶，下面的是那前面呢，就是做什么打刀啊，什么杀舞啊，就是小品啊，就在前面。
1: 所以像今天这种哈，能够和观众这么近距离的去直接的感受热情，还是不一样的。
3: 原来的跟原来的是不一样的。
1: 那您今天参与这个表演，看这个大地上哈都围满了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3: 那就很相当的高兴了、啊。
0: 理工堤上的这场露天表演正是潘公戏传承中的一次重要创新，它将原本在帐篷内演出的古老戏班搬到了长街人海中，让观众零距离感受那份千年积淀的神韵。从千年学规的伦理训诫到田间草龙的指尖跳跃，从修水共宴的匠心雕琢到一红一绿的明茶芬芳，非遗里的江西九江篇正在播出。清晨，云雾从谷底升腾，像是为庐山笼上轻纱。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这里的云海、瀑布、绝壁共同勾勒出令人赞叹的山水画卷。在中国文化史上，它更是一座诗山，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文人登临吟咏，留下浩瀚诗篇。伴着晨雾，我们来到了庐山。
1: 一山飞至大江边，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位于九江的庐山剪刀峡。这座匡庐之山啊，因为矗立在江湖之畔，所以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从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座山脉啊，容纳了太多诗人关于美的想象与生命的哲思。当然，我们今天来到庐山，不仅仅是为了一睹它美丽的风光，更是为了探寻一项与它相关的非遗——庐山云雾茶。
0: 茶以山名，山以茶显。庐山北倚长江，南临鄱阳湖，丰沛的江、湖、水资源以及山区特有的风化土壤，共同构成了孕育云雾茶的完美生境。在庐山脚下，一家家云雾茶制茶厂依托着天然环境，延续着传统工艺的脉络，将山间云雾的灵气与茶农的匠心融入每一片茶叶之中。
1: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时候啊，太阳是很烈的，但是它叫云雾茶，如果是春天，是不是云气就会很浓厚了？
4: 对，我们在春天的时候以及雨季的时候，它这边云雾是非常多的。
1: 云雾对于茶叶来说它好在哪儿呢？
4: 如果云雾多的话，我们茶叶里面的那个慢反射光比较充足，也就是说我们太阳直射的概率就比较少一点、那我们茶树可能生长就更慢一点，茶树里面的内含物质、相对来说就更高一些，我们茶叶的口感呢、滋味可能就更好一些。
0: 庐山独一无二的云雾滋养， 孕育出了香幽、味醇、醒美的独特名茶。为了保证成茶的鲜醇与条形的完整，清明前后是采茶的最佳时节。在晨雾还未散开时，茶农以一叶一芽为标准，采下的鲜叶在阴凉通风处薄薄摊开，待水量降到70%左右，随即开始杀青工艺。
1: 哦，可以听到水汽哈、啊、接触这个热锅发出的蒸腾的噼里啪啦的声音。
4: 对，有一种炸响的声音，证明我们这个锅温已经到了、哦、啊！如果没有这种炸响的声音的话，证明我们温度没有到。
1: 哇，好香啊！我可以试一下吗？这个温度我能承受吗？
4: 温度有点高，您可以尝试一下。嗯。
1: 哇哟，好烫啊！
4: 对，
1: 是。然后拿起来。
4: 对。好烫。
1: 对，很烫。我手摸的感觉有80度了。嗯。如果摁下去的话，是很烫手的。
4: 对。
0: 杀青是定型定香的关键步骤。杀青时，制茶师以手为铲，将茶叶快速捞起、抖散、均匀受热。整个过程讲究抖闷结合，多抖少闷，通过精准调控温度与手法，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茶叶脱水、纯化香气、软化液质的转变。
4: 那我们揉的时候要先轻揉再重揉。
1: 嗯。
4: 先轻是只要让我们的茶叶慢慢的汁水出来一点点，如果力气一开始就很重的话，我们茶就很容易碎。
1: 哦，
4: 我们揉捻这个步骤主要是把茶叶里面的汁水给它揉出来，但是又不能给它揉碎。
1: 嗯，
4: 可以看到我们有汁水已经出来了。
1: 哦，对、
4: 这个簸箕上面
1: 已经微微湿润了。
4: 对，
0: 邹老师告诉我们，整个过程制茶师要配合解快抖散，防止茶叶因积温过高而闷黄，或因过度缠绕而碎裂。当看到簸箕被揉出的茶汁微微浸润，手中茶叶条索紧洁，色泽加深，触感粘稠，并散发出浓郁熟香时，便知揉捻的火候已到。
1: 来看一下哈，
4: 基本上差不多了。
1: 现在手摸上去很黏。对，很黏。这个黏的物质是茶叶里面的，
4: 对，茶叶的汁水，
1: 就是它的汁水。
4: 对，
1: 好香啊。
0: 揉捻成型的茶坯还需经过最后的干燥来固定品质、沉淀香气，在适中的温度下，水分被缓慢蒸发，茶叶的形态与香气被永久定格。至此，从杀青的定调、揉捻的提香、里条的塑形到干燥的定格，正宗的庐山云雾茶便完成了。邹老师介绍，条索粗壮，清脆多毫，汤色明亮，叶嫩匀齐，香岭持久，醇厚味甘，是庐山云雾茶的独到之处。
1: 它的这个茶汤的口感确实很清淡。
4: 嗯、
1: 没有那种特别苦涩的味道，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回甘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它的苦味。
4: 嗯，因为这个是我们采摘的秋茶，所以我们在根据秋茶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在它凉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放得更长一些。
1: 但是您刚刚提到的秋茶的这种略带苦感的涩味，它是在回甘的时候很快就褪去了，然后在口腔里面它的香气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很适合年轻人现在的喜好。
4: 年轻人喝的话，一个要香，也外观也好看，要香，同时也要这个口感上不能苦涩。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邹秀元，一名90后制茶师，为了制作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庐山云雾茶，他在制茶时特意延长摊凉时间，柔化茶叶天然的苦涩感，让好看、好香、不苦涩成为吸引新一代茶客的特质。独特的创新制法为这千年茶香注入了符合当代生活的活力。庐山不仅赠予了这山间的乡名，同样赋予了流传千年的文脉。离开茶厂，我们来到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一则名为《白鹿洞书院街市》的教学准则至今影响着后世教育。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唐代，鼎盛于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曾在此主持讲学。

0: 学，并制定白鹿洞书院街市，奠定了后世书院教育的典范与精神纲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句源自《礼记·中庸》的治学名言，正是白鹿洞书院街市的核心纲领。它超越了具体学科的范畴，确立了教育以修身为本的根本目标。它所构建的五教之序、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的完整体系，被后世奉为教规之祖。
1: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2: 就接物之要。
3: 就接物之要。
2: 好了，以上就是朱熹在重建白鹿洞书院时所做的白鹿洞书院街市。希望同学们能够将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落实到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希望今天的明伦堂之行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课堂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4: 谢
5: 谢老师。
4: 谢谢谢谢，辛苦您了。我刚刚坐在下面听您讲完街市哈，给我的感受就是它更像是一所高校的校训一样。
2: 是的，没错，白鹿洞书院已经是流传到东南亚许多的国家，成为了当代许多大学的校规了。
4: 一个学校的校训校规为什么会成为非遗呢？
2: 我想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非遗，是因为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字的本身吧。从朱熹写下白鹿洞书院街市至今已经有超过800多年的历史了，它对后世的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我们教育的一个目标，一个准则。不仅如此，它还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我们约束自己的一个行为规范。
0: 穿过苍松翠柏，脚踏青石长廊，这座被溪流环抱的古朴院落，一砖一瓦，一杯一刻都凝结着圣贤心火，堪称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典范与标杆。离开庐山，我们来到了九江市东部的湖口县。湖口县因地处百里沱湖、万里长江唯一交汇口而得名，是江西水上的北大门。一江一湖的滋养，让湖口自古便是丰饶的鱼米之乡，丰收的稻杆也被当地人化作了灵巧的指尖艺术。
4: 叶老师，
6: 你好，你好，
4: 正在教孩子们学编草龙呢。
6: 对对对的，
4: 这是在编什么呢？就是编我们后面的这些草龙吗？
6: 对的对，我现在这里教他们编的就是龙身上的这种鳞片，就是后面这条大龙的缩小版。
0: 眼前这个草编技艺是湖口县刘四镇的一项非遗技艺——湖口草龙。湖口草龙编织技艺起源于隋唐，盛行于明清，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舞草龙是鄱阳湖地区农民庆祝丰收、祈祷风调雨顺的传统节庆活动。
4: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了这条大一些的草龙，就是传统的做法。
6: 对，
4: 我们从这边看一下，湖口草龙的龙头装饰是非常精巧的。好，看一下它的龙嘴这里。也是做得很精致，这就是您刚刚说的龙珠，
6: 它可以转动的，这一摆动呢，它就会转动的。这是龙舌头、牙齿，这里面还有一个咽喉，
4: 咽喉都做出来了。
6: 龙的七孔都做出来了。像这是眼睛，这边属于耳朵，还有这个鼻孔，这两边有，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这是咽喉七孔。
0: 玉老师告诉我们，一条标准的湖口草龙对草数量有着严格的要求，需要用80000余根稻草编制，龙头用草7600余根，龙身每节620根，共计1780片龙鳞，每片龙鳞由8根到9根稻草精心编制而成。
7: 过去的龙很熟，但也很粗糙。原来老师傅带的龙没有龙蹄，因为龙蹄不知道怎么转。为了龙下面那条鼻子呀，我搞了五天才去成功，这个草能够提起来，
4: 就是让三角形的部分和它的龙脊连接起来，然后怎么能保持挺立？
7: 哎，对，
4: 就这一项工作，您研究了五

0: 天，
1: 五天，完了，你就五天才去清宫。
2: 81岁的玉芳泽，谈及虎口草龙的编织技艺，依然兴致盎然。他告诉我们，设计是整个编织技艺中的核心环节，草龙编织的创新与传承成为了他的新的课题。为了让这项技艺在年轻一代中扎根，他和女儿一起开设了虎口草龙技艺课程。专业的教授方式和匠心的传承信念，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来学习编织。
0: 这是你第几次来学习编草龙了？
3: 第3次了。
0: 难怪你编得这么好呢，我作为一个门外汉，其实看已经很规整了。觉得难不难啊？
3: 难肯定是难，但是要有毅力。
0: 要有毅力。那你觉得编草龙它有趣在哪里啊？
3: 第一次看到草龙的时候，感觉它跟真的一样，就很敬佩这个姐姐和那个爷爷。当时看到那些框架的时候，内心就是感觉也想编一个出来。
2: 传承首先要有毅力，其次才是天赋。看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加入到草龙编织队伍，玉老师也十分欣慰。
1: 第二更长，把这个放开一点，是吧？一边0.5。
2: 在玉老师一遍遍留出0.5厘米的叮嘱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一项技艺的教学，更是一种匠心精神的传承。81岁的老先生俯身指导，孩子们指尖生色地认真编织，这朴素而动人的场景，正是非遗得以生生不息的答案。从修水共宴的匠心雕琢，到一红一绿的明茶芬芳，一项项文化的记忆正以鲜活的方式在这片山水之间传承与绽放。非遗里的江西九江篇正在播出。

0: 烟波浩渺，候鸟翩跹，穿过鄱阳湖，我们溯修水而上，去探寻九江另一片人文沃土——修水县。修水地处九江西部，是赣西北重要的文脉源头。自唐代设立分宁县开始，这片土地的中心便是一座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宁州古城。
1: 老师，宁州古城是以前府衙的所在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道就是当年的主干路，叫鹦鹉街。
2: 对，这是我们当时从建成开始这边的一条主商业街。这边是因为往西边这边就是我们的西京码头。西京码头这边的话呢，承担的就是我们整个修水县城对外的一个货运和一个这个客运来往。所以的话呢，这边的话，我们这边商业街紧邻着码头，这样的话非常适合一个经济的繁荣。
0: 行走在古城中，两侧的赣西北民居建筑鳞次栉比，青石板铺就的街巷呈鱼骨状延伸，在保存历史风貌的同时，一家家店铺也洋溢着烟火气。自明朝起，宁州古城因其祠堂建筑精美、布局巧妙而享有盛誉。古城中的廖氏祠堂如今是修水贡宴文化展示馆。修水贡宴又称修水赭宴，因石质以赭色为主而得名。清道光年间，道光之师万成峰以此宴敬献皇上，而列为清宫贡品，称为贡宴。
1: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这座砚台真的是太壮观了，就像是一件雕塑作品一样。
3: 这方砚台长是4.86米，宽2.5米，高1.5米，原石是13吨，现在还有8吨多。它这方砚台呢，它是龙眼石。你看上面好多这种龙眼，
1: 这是天然形成的。
3: 天然的，这个是以这种立地镂空生佛的手法。这个制作难度很大。
0: 眼前的砚王是修水贡宴的代表作品，它是由一块完整的原石打磨雕刻13年才得以完成。修水贡宴的最为独特之处便是砚材，砚材产自修水当地，主要以赭色为主体，嵌有翠绿。砚材还有名贵天然纹理，呈现金韵、水波纹、鸡血藤等20几种天然纹理，纹理十分丰富。王老师告诉我们，制作砚台第一步先要读石。
3: 格朗群器它这方砚台，我当时就是主要是巧这上面这层金色，它这个色不是很厚的，你看大概就是1毫米。
1: 对，我们从这个石材的侧面其实就能够看到它的颜色积累了。
3: 对，
1: 它下面就是青色的了。
3: 对，它就是巧这个色，你看做了2个烟阳。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做了一个写意的荷叶作为砚池。
1: 这些颜色都是天然的。
3: 都是天然的。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一块天然的荷叶。
1: 哦，真的。
3: 这个是天然的荷叶。
0: 王老师介绍，因材施艺也是贡宴制作的精髓。读石的过程即依其薄厚、形状、色泽与天然纹理来构思。设计完成后，匠人便投入制作。制作过程分为勾勒草图、打粗坯、初步造型、精细雕塑等多道工序，用到的工具多达50多种。这繁复的工艺让王老师沉浸其中，汗水浸湿了衣衫，也一心沉浸在雕刻中。
3: 你看这把刀，这个头上是起丝的，看到吗？就是做那个玉米的上面那个叶子啊，它就是起那种细丝的。你看它这上面这个玉米丝，它就是靠这个做出来的。
1: 玉米外表的那个皮的纹路。
3: 对，
1: 就是拿这个小刀一点点刻出来的。
3: 它就是这样刮出来的。
0: 贡宴制作主要以异形宴、造型宴、素宴为主。异形宴常以镂空手法追求画面的生动写实，造型宴则多用浮雕、立体雕，在方寸间雕琢出图案层

0: 也错落的复杂关系。素砚多为圆形，配有盖子，雕刻以线条为主。
1: 那您今天雕刻的作品，
2: 我是今天一个松鹤延年，
1: 松鹤延年，
2: 哎，
1: 现在是已经把线条基本上勾勒出来了。
2: 对，这个是已经勾勒一下啊，勾勒一下，然后呢，我就开始打这个砚糖，
1: 中间的这个部分是砚糖，
2: 对，把这个地方挖出来。
1: 哦。
0: 一年四季，无论寒暑，王老师的注意力全在这一方砚台的雕刻上。造型各异的刻刀在王令老师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他执刀如运笔，指尖精准地控制着刀刃的走向与深浅。在王老师的示范下，我也接过刻刀体验一番。
2: 刀是这样的，一般是这个指头顶着刀，刀的走向是靠这个指头，
1: 然后我就
2: 发力是在这个手，
1: 这只手发力，
2: 这个手发力，
1: 然后这只手控制方向，
2: 对，控制方向，不能铲得太深，稍微浅一点，
1: 不能太深，
2: 对。
1: 所以在雕刻的时候呢，这个根据你的需求吧，如果需要雕刻一些比较深的造型的话，就是把它立起来，稍微立一点，是吗？然后浅的花纹的话，就是把它平一点。呀，这个老师您觉得我刻的还行吗？
2: 刻得很好，
1: 刻得很好啊。
0: 一块顽石到一方经验的蜕变，我更能体会到修水共砚制作技艺真正的灵魂。这种天人合一的创作哲学，最终目的都是让人工雕琢与天然纹理浑然一体，极致的匠心创作，让每一方砚台都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孤品。正因如此，它从一件实用的文房器物升华为承载着文人情怀与审美境界的珍宝。走出共砚文化展示馆，刘老师告诉我们，在修水这片灵秀的土地上，对自然材料的匠心转化并非共砚独有。修水的另一张重要非遗名片宁红茶，也是世代制茶人的智慧结晶。为了寻找这项制作技艺，我们来到了古城外40公里处的宁红茶制茶厂。
3: 于老师你好。
4: 你好，
3: 久等了。
0: 于淡华是宁红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告诉我们，宁红茶的制作同庐山云雾茶同样讲究顺应时节与茶叶本身的特质，但其制作讲究轻微雕、重揉捻、足发酵等10余道工序，对工艺的要求极高。
1: 现在采的这些茶叶放在这里是要做一个什么工序啊？
4: 这个就是第一道工序，就是萎凋。萎凋第一个是它是水嘛，
1: 把茶叶里面的水分让它自然的释放出来。
4: 对，第二个进行系列的化学反应，茶叶有很多这个气味嘛，就是青草味啊，什么东西啊散发掉。
0: 萎凋是宁红茶制作的第一步，经过自然摊放的鲜叶变得柔软而富有韧性，方可进行下一步。揉捻是一场充满耐心与巧劲的塑形。于老师以手为器，对茶叶进行反复均匀的团揉与加压，在近1个小时里，经过充分揉捻的茶叶颜色从暗绿转为泛红，质地变得湿润，这正是茶叶内在转化的信号。
4: 它是一开始牛年破坏了它的一些细胞，它就开始发酵了。比如说现在秋天来了，它这个发酵基本上半发酵了。
1: 其实我们拿起来的话就能看到它的叶片表面是附着着一层水分的。
4: 它是属牛的嘛，属牛的尾调稍微偏轻一点，这个茶质把它流出的表面上来了。茶质流的表面上，它到时间干了以后就可以的，就很油亮，茶汁流出来了，它附在那个表面上。第一个呢，它的泡汤的时候呢，开汤的时候它比较能溶解，它茶滋味比较深厚一点。第二个呢，它便于它的发酵。
0: 揉捻出的茶汁慢慢与空气接触发酵，这一生化过程便开始发生。
1: 这个木盒子是打湿过吗？
4: 对，
1: 发酵之前要把这个盒子打湿，为什么要有这一步啊？
4: 它这个是增加了点湿度嘛。
1: 哦，
0: 发酵是宁红茶制作的核心工序， 曲径是在温度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湿度大。

0: 大于 90% 的空间中，4小时至6小时才能形成红茶、红叶红汤与醇厚甘甜的独特风味。作为中国最早的功夫红茶之一，2022年宁红茶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组成部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作为长城人，我们就是每年都要通过一些培训班来带动下面一批的人，把宁红茶技艺制作技艺能够提高。只要是愿意学的你都来，反正我们无偿的、无条件的，就是说能传输过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宁红，能喝到宁红的好茶。
0: 修水宁红茶不仅是中国茶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更是世界红茶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东方代表，以其独特的宁红香成为了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味觉纽带。千百年来，从庐山云雾的茶香、白鹿洞的书声，到虎口草龙的腾跃、贡燕雕刻的匠心，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山水之间的记忆与智慧，在代代相传中从未停歇。它们是生活的艺术，也是流淌在九江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古声未止，传承不息，这份由山水与匠心共同谱写的非遗长歌，必将在新时代的节奏中奏响更加澎湃的乐章。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天下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今年以来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4.5 亿千瓦。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中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 10%，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日前通过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中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中国和马来西亚探讨港口城市，加强经贸产业对接合作。菲律宾军方称，向参议院派兵负责安保执勤，开枪事件仍在调查。本期超话将来关注日本加快推进国家情报局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内容。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5: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8: 宁波巴生经贸产业合作交流会5月13号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市举行。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经贸及产业界代表近百人出席活动，就共同搭建经贸对接与产业合作平台，深化双方交流合作展开探讨。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加纳巴蒂劳表示，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国际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期待马中双方通过持续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繁荣、创新与和谐发展。来自中国宁波市的代表表示，希望双方企业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所带来的红利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机遇，主动对接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链，深化双向投资合作，拓展合作新赛道，共享发展机遇。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宁波舟山港与巴生港合作成果丰硕，通过珠马港口联盟以及建立友好港、姊妹港关系，两港在信息互通、经验共享、人才培训等领域实现全方位联动。菲律宾武装部队5月1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出现在参议院内的军方人员是在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要求下，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成员当天到参议院进行安保工作。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说，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并表示当局正在搜集证据查明真相。国际刑事法院本月11号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最高法院13号表示，并未签发临时限制令，以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并已责令相关行政部门官员作出回应。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期日本政府正加快推进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审议，目前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经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其很可能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程序。日本试图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目的何在？该法案获得通过后，日本的情报体系将有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达志刚。
6: 达先生您好。根据相关法案，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将会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会包括防卫大臣等九名内阁成员，同时呢，还会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想先请您介绍一下，日本目前的情报体系是什么样的？
9: 实际上呢，日本因为今年四月他出台的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会议这个法案，在众议院出台之后呢，可能在参议院，因为国民民主党参政党这些政党他也会同意，所以这参议院通过也是大概率的事儿。这样呢，七月呢，他就会设立一个以内阁府牵头的情报局，或者我们叫情报局。那么实际上日本迄今吧，不是说他没有情报体系，他现在也有，但是呢它散落在各个部门，可能比如说它法务省也有，外务省也有，内阁府也有，可能它其他的国家公安委员会，还有它的警察系统，它就分布在应该说林林总总的七八个部门。举个具体的它的现在的名字啊，比如说它内阁府里头有情报调查室，外务省呢有国际情报，防卫省呢有这个情报本部，包括警察厅内部里头，所以说它也有。所以我们要总结它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现状，基本就是碎片化，各自为胜。另外呢，部门之间那个互通共享比较差，缺少统一的调度，这样的非常不便于管理，这是它现在的一个体制。它实际上我们要用一个词儿来给它界定的话，就是碎片化比较严重。
6: 那如果国家情报会议或者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情报体系将会有什么值得警惕的变化？
9: 他要如果通过这个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会议法案的话呢，他依托这个，他成立一个一元化管理的一个情报系统，他可能规模呢要达到这个应该怎么说呢，700人以上，甚至也不排除他以后会增加更多的分支，或者有更多的衍生的一些机构啊。那么实际上呢，日本整个的它的变化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国家情报会议是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在参众两院通过的一个法案，这个在以前的所有的情况下都是没有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它会向一个什么方向去变化呢？有可能就是说，它把刚才我说的那些碎片化的部门全部统合起来，也就是说直接向议长首相汇报。那你想想，利用这种网络呀、开源的和闭源的这种情报，那么对内呢它可以达到控制舆论，那么对外呢能够强化这个情报甚至谍报的这种功能。所以说本质来说呢，实际它最大的变化，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它就是这个情报权由上至下高度集中。另外呢，服务它的对内的掌控和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因为它朝向这个方向去变化，我们很多这个网友也好，很多包括日本的一些人士啊，就把它和日本二战前的那种特高科的那种高压掌控监督人民的思想，就和它这种东西呢去挂钩，认为它很像。
6: 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从去年十月份上台以来呢，一直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然后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您认为呢，日本试图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目的是什么？
9: 我个人觉得呢，我们要用说一句话把它分析一下，那么就是说它的核心呢，还是通过以及权势去掌控内外的情报。那么实际上呢，它本质呢是服务它这个增强军备啊、修宪啊、扩军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啊、未来就是说对无核三原则进行修订啊，实际上是打着这种统一情报应对外部威胁的这种所谓的大义名分，实际是把它我刚才说的碎片化的情报机制呢，不利于整合，不利于日本的更政权的高层呢更好的驾驭和分析情报能力。那我把这个情报的权限呢，我最大的限度就是说纳入到首相官邸，打造首相官邸主导的这种情报机构。那么也有的说呢，实际日本呢也是一直在借鉴美国的模板，要打造日本版的 CIA 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把分散的这种情报权限呢纳入到首相官邸，这个突破合并宪法，解决日本现在情报体制的碎片化，各部门各自为政，互通共享差， 建立一个呢，强化对外谍报和对内舆论管控，增强对情报系统的集权，实际是最终是服务它的未来呢，在军事化呀，或者是走向海外扩张呢，实际是做一种预先上的这种情报制度和规则上的突破。
6: 嗯，其实日本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是企图建立是日本版的中央情报局，然后日本二战后的首任首相吉田茂就曾经想创建所谓的日本版中央情报局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呢也一直在推动相关的工作，然后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哈，日本极有可能完成相关的立法程序。就想问一下您，之前类似的机构它为何一直没有能够成功的设立？
9: 其实我觉得呢，最大的原因呢，应该是二战后的怎么说呢，叫国际秩序，还有日本的这个国内的和平法治的一种约束。那么二战后的这个国际秩序呢，不管是这个波茨坦公告啊，还是这个雅尔塔体系啊，很多东西实际上对于战败国日本，就是说国际社会既有法律约束的一面，也有这个舆论监督的一面。那么还有一个制衡的这么一面，那么这实际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呢，日本虽然它现在在谋求突破，但是确实以前这个突破过程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呢，不管是由于冷战的原因呢，还是由后冷战以来呢，其他的大国双边地缘局势的变化，日本在这个方面突破虽然做出了很多的尝试，但是呢应该说呢，以前它失败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二战的国际秩序它还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国际日本的周边背景，还有一个日本国内它存在着和平体制的这种束缚。那你比如说这个1947年美国帮助就是颁布的这个战后的和平宪法，那么宪法的第九条的第一款第二款它都颁布了禁止日本没有国家对外交战权，另外也禁止你保持呢对外那个交战的国家军队。那么实际上它那个法律里的其他的条款也禁止设立国家级的像现在这样的所说的这么大规模的国家情报局啊，这个实际上法理法治上和宪法上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约束的。另外呢，日本的整个民意现在战后80多年了，很多经历过战争的人呢，他都已经其实呢，你要想战后在日本经济恢复、经济高速增长还经济匀速增长，后来泡沫经济这个年代呢，因为日本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日本的和平团体、反战力量，他们和说从政界，那么这种就是民意上反对日本呢，就是在军事化，包括日本防卫费用超过 GDP 的1%，当时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突破1%的，当然现在是突破2%了。那就是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日本社会呢，当时呢是存在着很大的民意的这种反对，还有社会各种团体的这种制约。另外，政坛的这种在野党的这种势力，应该说过去也发挥了。他不过去失败，为啥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呢，在野党的这个势力呢，逐渐走向衰弱，这个可能也给他们就是说，推动一些相关法案呢，带来一些就是新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日本的媒体，实际上日本的媒体呢，它经常也是监督和制衡或者是传播民意的一个非常有力一个工具。日本的媒体呢？过去呢，实际围绕着日本的情报的这种集权，像重演过去战前的特高科的啊，这种形象，包括重启战争机器，包括日本的朝日新闻呢，很多呢，实际媒体呢，也多次在社会上呢造势，在社会呢传播呢警惕政府的这种走向新的保守主义啊，另外重新使日本呢，就是说走上战争的道路呢，实际上媒体也发挥了一些激励的作用。
6: 日本政府之前没能成功建立日本版中央情报局，可能像您提到的是出于政治、民意等方面的原因。那么本届政府为什么推进比较顺利？在政治方面、民意方面都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9: 现在轮到高市去年10月执政，到现在呢，他又顺利推进的这个原因呢，我想呢，可能这个原因呢有几个。第一个是本身呢，我觉得就是以前的日本的领导人吧，虽然也都有一些就是说类似高市这样的主张，但是呢，由于那个领导人本身他不是极右翼，他也不是那种就是说右翼的强硬派，你像有很多领导人他属于是啥呢，他是保守派，也有可能有的人偏右，但有的人呢可能偏谨慎，有的人呢就偏鸽派，但是你是高市他不一样了， 他的标签符号就是右翼的强硬派，他的政治基因和他的政治理念中有很多东西是他的核心。那么情报改革就是高市诸多政策里的一个核心，政治家个人他这个推动呢，其实包括他的符号发挥一定主导作用的。
6: 嗯，
9: 另外呢，联合执政的以前这个首相呢，不仅首相谨慎，而且呢，因为长达26年自民党和公民党合作，公民党呢又在这个设立国家情报系统啊，包括推动这个修宪呢，修改第9条，公民党是坚决，因为这个政党是以和平政党、福祉民生政党著称的。另外对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呢，也是坚持这种友好、稳定、健康的这种理念的。也就是说，即使自民党包括安倍他想做，但是公民党在中间呢进行这个钳制，使那个安倍也没有能实现。但是呢，现在安倍不仅自身的底色强硬右翼，他的联合执政的维新会在修宪的很多方面比高市还积极。你比如说在自民党现在呢是主张宪法里面修改，就是保留自卫队这个说法，就是不敢贸然说直接升到国防军，但是维新会不是要求废除，就直接写入国防军，就是说执政伙伴也给他创造了条件。另外呢，高市内阁吧现在加紧了这种利用外部的口实为国家情报局设立，哎，我营造一种外部的威胁趋势。你比如说炒作中俄朝的这种周边的威胁，另外呢散布很多虚假的，渗透很多虚假的信息吧，包括利用网络这个新右翼进行造势，制造什么呢，日本必须统一情报系统你才能自保，就这种舆论，那么就是给民众传递一种什么呢，恐慌。再就是我觉得日本的民意啊，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啊，说高市自民党为什么走这么远，他的支持率为什么半年以后还能维持的，有的媒体是60%以上，有的甚至最高的是74%，还能维持的这么高。
6: 嗯，
9: 那么什么原因，就整个日本社会右倾化，整个的日本的民意呢偏向极度的保守化。你想想这个右翼长期运用媒体，运用宣传工具，运用网络，它美化战争，淡化战争的罪责，另外呢打击左派友好的民间团体和反战团体，妖魔化这些团体。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应该说呢，总体就是说日本也就是保守派，高市为首的强硬的保守派啊，包括右翼呢，他们实际想要建一个日本的CAI 呢，在以前屡次失败，现在呢他们利用呢这个政界发生的变化，日本社会民意发生的向右转的这种变化，利用了外部的这种二战后国际秩序呢出现一些显著的这种变化，甚至有走向瓦解的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时间窗口啊，那么炒作外部威胁，联合这个执政力量，另外利用美国的这种默许的支持这种变化，所以说呢实际上它等于是在不断的就是说朝向实现一些阶段性甚至最终成果的方向呢去狂奔吧。
6: 嗯，然后除了所谓的国家情报局之外哈，据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

0: 您怎么看日本政府准备设立的这个对外情报厅的举动？嗯，实际上这个对外情报厅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国家情报局它有一个内部假设一个责任分工的话，那他们一定有一个对内整合，就是稳定治安和这个操控舆论对内里面。 那么他肯定还有一个面向对外的一面，所以说这也是就是很多人将这个日本要成立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把它说成是国家情报局的对外的一把尖刀。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对外情报厅呢，它专门负责这个海外的人员渗透啊、网络窃密啊，还有认知狱作战啊。另外呢，可能还要培养可以伪造身份的、虚假身份的这种本国的间谍，和在境外培养
1: 发展其他国家的转职的间谍，如果他设对外情报厅的话，他实际上已经完全突破了和平宪法相应规定的，因为禁止你对日本保有军力战斗力，你只用于专属防卫就防卫的力量。同时，这种相关的规定呢，也禁止你就对外搞，就不允许你有国家交战权、有支撑交战的这种军力能力。
0: 那么现在它叫自卫队啊，未来可能要向国防军。那么实际上也是禁止你扩充对谍报。
1: 嗯，
0: 日本对外情报活动的活跃度不断上升呢，也引发了外界的担心哈。您认为日本现在不断的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会对地区局势、地区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呢，首先， 毕竟日本以前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给中国呀、朝鲜呢、韩国呀，甚至包括这个整个东南亚很多国家啊、亚洲国家呢，那么带来深重的历史灾难。日本作为战败国家的这种形象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呢遭受过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国家呢，那么对日本的这种就是说警惕呢、戒心呢，实际是由来已久，一直存在的。那么日本呢，直接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发动战争呢，它历来都是搞一个什么呢？我先用情报渗透去先行，然后呢，逐渐去战争能力和战争的部署，那跟进。从日本阻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呢，这第一次甲午战争，到这个二战啊，其实它都是这样一种模式。所以说呢，现在日本搞一元化的首相， 由上至下的情报这种高度集权，那么加上涉对外情报厅搞这个直接赤裸裸的对外的搞这个情报渗透啊，再加上他突破宪法，逐渐搞这个强军阔武的这些东西呢，就让整个日本的反战和平的这种民众，因为日本很多人也受战前的特高科的这种迫害，他们对这些东西呢应该也很担忧，所以说呢，从国外的国家来讲呢，非常担心。 因为日本甲午战争到二战，它历来都是搞这个情报作为先行，随后呢逐渐战争就开始不断扩大，这种危险呢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说呢国际社会特别是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呢，应该说对这个呢充满了强烈的担忧，也实际是高度警惕，就是历史很有可能重演，这是很值得令人担心的。另外呢加剧了地区的阵营之间的这种对抗吧。
2: 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关注铜鼓的相关内容。本期节目我们还会再次邀请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李富强教授，请他分享铜鼓的流传脉络与传承保护的现状。

0: 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柬埔寨美食。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风味，地处热带的柬埔寨物产十分丰富，当地人依托新鲜食材创造出了许多特色菜品。今天呢，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周周一同走进柬埔寨，去了解当地的特色美食与文化风情。你好，周周。
8: 你好，
7: 周周。这一次去到柬埔寨旅行，在你看来啊，当地的这个饮食啊，整体来说是偏小众呢，还是大部分人都能吃得惯、容易接受的呢？
8: 柬埔寨的食物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比较

0: 容易被大众接受的，算东南亚菜系里面对中国胃比较友好的类型。很多食物其实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比如柬埔寨的法棍啊、米线，还有柬式火锅。但也有一些食物比较重口、比较猎奇，一般来说都是些小吃，比如说炸昆虫，特别是炸蜘蛛，当地人特别喜欢。对，还有日晒河蚬之类的。
1: 我比较喜欢的应该也是他们当地最有名的国菜吧，就是叫做阿莫克鱼。大到高棉的餐厅，小到路边摊，基本上都会有这一道菜。
2: 阿莫克鱼。说到柬埔寨的招牌美食，可能有一部分人哈，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道阿莫克鱼。
1: 对，它的制作的工艺很复杂，因为我们这边沿海地区的话，鱼啊、海鲜啊，都以保持原汁原味为主，基本上都是清蒸，然后放一点酱油，就算对这道食物最大的尊重和最大的烹饪了。但是，柬埔寨这个阿莫克鱼呢，它其实有很多道工序，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豪华版的香茅草烤鱼。首先要用椰浆、柠檬草把整个鱼块，因为鱼要首先切成块，然后用椰浆、柠檬草把鱼块浸透，要泡制一段时间。泡制了之后捞起来，把前面讲到的这个两三种材料把鱼裹好，包到芭蕉叶当中，然后进行烘烤。烘烤之后，还要放到虾肉、鱿鱼、鱼肉混合打成的肉泥糊糊里面。那糊糊里面除了肉，还有东南亚最喜欢用的这些咖喱呀、蒜头啊、香茅草，把这些全部混合到一起，再装到芭蕉叶做的这个食盒里面，用芭蕉叶折成一个盒子，或者说有的会直接用椰子壳。所以它的这个烤鱼其实是融合了很多当地的香料、当地的一些食物、植物的一些风味，和我平常所吃到的清蒸啊、吃海鲜的本味还是有挺大区别的，是非常复合的口感。
2: 鱼的味道怎么样？
1: 可以吃到鱼是非常软糯的，就是软软的鱼的感觉，但是鱼本来的味道的话，其实会比较少，它更多的口感上面更多的是香料的味道。
2: 那除了阿莫克鱼，其实柬埔寨还有很多日常特色美食，像我经常会听到的柬式火锅、柬式法棍、柬式米粉，可能都是本地人日常会吃到的。而且我还了解到，柬埔寨的米粉可能还不是单一的这种品类啊，细分挺多的，口味差异也很大。
1: 对。柬埔寨的米粉其实它的品类还蛮多的，说是柬埔寨米粉，但是它细分有很多种品类。在我旅行期间就品尝过的一些种类，就有粿条，还有红咖喱米线、绿咖喱米线，还有炒老鼠粉。但我想，应该实际上的分类会更多一些。柬式火锅的话，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泰式火锅其实是比较像的，它把烤肉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做成了烤涮一体的吃法。整体呢，它是一个圆形的锅，然后中间烤，四周涮，中间是面积比较大的金属烤肉盘，然后烤肉盘呢是中间高，四周低。当地人吃之前会在烤肉盘中间放一块猪油来润锅，周围一圈，它其实是个凹槽，会放一些清汤，主要用来煮蔬菜吃。那随着烤肉吃到后面，肉的汁水和一些油脂就会流到四周的这个火锅圈里面，就也就是随着吃完了比较干的烤肉，他们后面就会吃一些汤汤水水的，越有滋味越好吃，因为烤肉里面的一些油脂已经都让周围的这个火锅就是更加有滋味嘛。
2: 这种烤涮一体的火锅其实是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有的这个特色。我记得之前去泰国的时候也尝过这种烤涮一体的火锅。
1: 对，其实是蛮像的。还有一个柬式法棍，柬式法棍它的起源其实就是
0: 法国殖民时期法国人比较爱吃的法棍，但是传统的法棍就像我们知道那样，就属于比较硬比较长，所以柬埔寨当地人逐渐改良了，改良出来之后的版本呢就变成了现在的柬式法棍。柬式法棍它外面的外皮其实会比较的薄一些，比较的软一些，和传统的法棍相比比较像面包的口感。然后柬埔寨人还喜欢在里面加各种的馅料，比如说胡萝卜丝，比如说烤猪肉，各种香料，或者说一些腌菜小菜，做成类似于三明治的吃法，两边是面包，然后中间夹上这些馅料。
2: 你觉得好吃吗？
0: 味道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就是很柬埔寨的风格，就有他们本地人是喜欢吃一些酸酸的甜甜的，然后味道又是比较清爽和开胃的一些口感。
2: 嗯，我还是比较感兴趣你刚刚聊到的柬埔寨的米粉啊，像粿条啊，绿咖喱米粉，还有你说的炒老鼠粉，这些粉的口感味道都有什么区别啊？
0: 柬式米粉的话，就像刚才说的有好几个细分，我个人是觉得柬埔寨的粿条和炒老鼠粉在口味上是最贴近中餐的。其实我后面去查了一下它的历史渊源，在和中国也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来讲这个柬埔寨的粿条，它一般是清汤汤底，使用的米粉呢是会偏米线一点的质地，就会细一点。
2: 嗯，
0: 当地人会用猪骨或者鸡骨，
2: 还有牛骨等等啊。
0: 对对，熬高汤作为这个柬埔寨粿条的一个汤底，所以虽然看着很清淡，但是实际上非常的鲜甜。然后它使用的配料或者说这个浇头也是偏清淡一点的，比如说炖牛肉啊，炖猪肉或者就是鸡肉，搭配一些胡萝卜、豆芽、葱花之类的，整体就是看上去很清淡，但实际上味道会比较鲜甜，比较有滋味，可以理解为柬埔寨版的汤粉。我觉得南方人应该对柬埔寨的粿条应该是不陌生，甚至说是比较熟悉的，吃到的时候应该会有那种这不就是我家乡的汤粉吗，会有那一种感觉。
2: 嗯，
0: 刚才讲到的这个炒老鼠粉，虽然听上去名字有些吓人，但是其实食材它是和老鼠没有关系的，只是它使用的这个米粉的形态很像老鼠。嗯，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种手绢叠老鼠的那种手工？
2: 玩过玩过。
0: 它就是和手绢叠出来的小老鼠的样子就很像，就是粗粗的，然后又短，两头会比较细，然后中间会比较粗。因为它本身的口感比较 Q 弹有嚼劲，然后很挂汁，所以一般的话都会加豆芽鸡蛋进行一个爆炒，这样子它的味道会比较容易挂住嘛，属于很有锅气的那一类炒粉。
2: 嗯，听你这么说，我觉得柬埔寨的米粉啊，既有粿条这种清淡的汤粉，也有炒老鼠粉这种干炒的。不过柬埔寨的米粉应该不止这两种，还有带咖喱味的，我记得你有去品尝过吗？
0: 对对对，我第一次吃到红咖喱米粉是在到达柬埔寨的第一天，在首都金边的河边夜市里面。当时其实对柬埔寨的食物是一无所知的，完全不知道哪些属于柬埔寨特色，哪些是比较属于舶来品的那一类食物。当地人就给我推荐说吃这个红咖喱米粉，说很好吃，很有当地的特色。然后我就点了红咖喱米粉，刚端上来的时候我心想，哎，怎么给我上了一盘大盘鸡？因为当时给我的这个米粉他们是用铁盆装的，分量很大，然后面上都是土豆啊鸡肉块，看不到米线本身，就和大盘鸡真的蛮像的。我就很震惊，我说怎么东南亚怎么和新疆的大盘鸡这么像？但实际上入口的时候，吃起来的时候发现，哎，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会有比较浓的咖喱味，也会有那种椰浆椰奶的香气，整体的口感是奶奶的，然后比较柔和， 香料味其实没有特别重，就是混合着咖喱、椰浆，但是又没有特别重的其他的香茅、柠檬，其他的一些香料味是没有。虽然看上去跟大盘鸡很像，但是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2: 也不

0: 辣吗？
1: 一点点微辣吧，就不是特别辣。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柬埔寨的美食啊。刚才我们和周周聊了柬埔寨的主食还有火锅，其实除了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美食之外，柬埔寨还有很多接地气的这种街头小吃。比如说我之前还听过一种食物叫做日晒河蚬，不知道周周有没有去尝试过？
1: 有，我其实是最先看到，然后反过来去查这是什么，才知道这是当地的比较特色的小吃。我是在正中午日头最烈的时候，在路边看到一些当地小贩会推着小推车在街头贩卖这个河蚬。河蚬其实就是蛤蜊，一种贝壳。当地人的做法就是把这个贝壳用盐渍加辣椒和鱼露混在一起，放在太阳下面晒，所以一般都只有中午到下午三点左右的样子有卖，其他时候的话或者阴天就一般不会有日晒河蚬。
0: 给我们形容一下你当时买的这份日晒河蚬它是什么样的？
1: 我当时买的那份我感觉是晒了之后直接吃，但是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当地人的说法，有些人说是在太阳晒之前微微水煮过的，就是稍微水煮过一下让它好开口一些，然后在太阳下面暴晒。我觉得和温州人爱吃的那个雪蛤差不多，
0: 应该是温州人叫的雪蛤，宁波人叫蛤子。
1: 对对。
0: 那这个日晒河蚬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
1: 它的口感是有腥味，而且有点呛，因为它其实是加了大量的盐、辣椒和鱼露在里面，它是又咸又腥又呛的 那种口感。而且我当时买来之后，我觉得我的那份是没有煮过的，依据在于我当时买的这个蛤蜊、买的这个贝壳几乎是没有开口的。买来之后我完全出于好奇而买的，买来之后我就无从下口，严丝合缝。
0: 那你后来吃了吗？
1: 我在网上查，我看他们怎么吃，查了好久，然后才知道有点像嗑瓜子那样，
0: 给它
1: 就是把，对对对，就是贝壳可以开口的那个地方呢，就放在上下门牙咬合的地方，像嗑瓜子一下开，把它嗑开，很有意思。而且它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于，它是按杯卖的，它用一个小的铁质的杯子，然后你说你要买一份，然后它就用那个铁质的杯子舀一勺。一般他们都会比较淳朴和实诚，那个杯口都会远远满出来溢出来，然后再给你装到袋子里这样子，然后大概人民币是七八块的样子。
0: 所以像日晒河蚬这类街边小海鲜，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游客，他的接受度会更高一点，也可能更愿意去尝鲜呢？
1: 对的，如果口味比较猎奇，或者说想要尝试一下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些食物的话，可以尝试这个。除了刚刚提到的日晒河蚬之外，我还吃到一种比较当地特色的小吃，就是芭蕉叶包烧。我吃过的那种呢，是猪肉末混合香料包在芭蕉叶里面烤熟，它就是你一般这种会在小吃摊上看见，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其实完全是用芭蕉叶包住的，你其实
0: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1: 对。然后我当时也是对这个比较好奇，就觉得哎，用芭蕉叶包里面是什么样的口感，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当地人还买挺多的，我当时买之前我还以为会像国内的食物一样是那种里面是糯叽叽的糕点，但其实完全不是，它其实就是用猪肉末然后混合的各种香料，你吃到嘴巴里的感觉呢就是香料味非常重。它比较特色的吃法，或者说除了芭

0: 宵夜包烧之外，他吃其他的比较重口一点的东西，比如说烤猪肉，他也会配一堆生的蔬菜，一般都是生的豆芽呀、黄瓜、生菜，还有洋葱之类的，还有香茅草，它都是配的生的蔬菜，然后和这个猪肉末和这个芭蕉叶包烧一起吃，所以整体的口感它是偏辛辣一点，偏香料味很重的口感。
1: 那这个芭蕉叶包烧，我们在柬埔寨当地哪里都能吃到吗？饭馆啊，还是其他地方？
0: 小摊会比较常见，一些饭店呢也会提供，但是饭店里提供它可能会口味上稍微改良一些，就没有小摊上的香料味放得那么重。
1: 刚刚我们聊到了芭蕉叶包烧。香料醇厚，风味很浓郁。其实，在柬埔寨当地人的餐桌上，还有两道很有特色的美味，也是周周这一次去柬埔寨实地品尝过的。一道呢是经典的酱汁炒牛肉，另一道是非常养胃的鸡丝粥。
0: 是的，这个酱汁炒牛肉呢，在当地人的菜单上一般叫做 look like。这个是属于我心目中，如果你走进一家高面餐厅，是必点的菜品之一。它的做法很贴近我们中国的家常口味，就是使用我估计应该是牛里脊之类部位，因为它这个牛肉口感非常嫩，然后会把这个牛肉呢切成小方块儿、小粒小粒的，用鱼露啊、蚝油啊、生抽这些国内也很常见的佐料去腌制，然后再爆炒，听上去就是很中餐，是不是？所以它的口感也是很中餐的。我觉得中国人去那里一定是吃得惯的。但是呢，你说它有没有柬埔寨特色？我觉得如果你看到这盘菜的话，还是很具有柬埔寨特色。它的特色主要特色在它的摆盘和具体的吃法上。先说摆盘。当地的餐厅会先用生菜、黄瓜这些比较清爽的蔬菜做一层垫底，就是把生菜、黄瓜垫在下面，然后再把前面说到的这个酱炒牛肉摆上去，偏西式的一个摆盘。因为中餐的话，一般酱炒牛肉就直接酱炒牛肉给你端出来了，但是呢，它会下面垫一些蔬菜，然后会在顶部盖一个煎蛋。整体的这个摆盘会比较西式，然后在我看来，酱炒牛肉本身已经很有滋味了。它已经用鱼露啊、生抽、蚝油这些腌过，在爆炒，爆炒的过程当中也加入了很多酱汁，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就直接可以吃了呀，不需要再额外弄什么蘸料了。但是呢，柬埔寨人往往还会给你一个小碟子。里面会装了一些青柠啊、胡椒的一些蘸酱，是比较偏酸、偏咸的一个口感，所以他们的吃法就是已经很有滋味的这个酱炒牛肉，还会再配一个咸酸口的酱汁，还有刚才提到的鸡丝粥。鸡丝粥呢，我用来做夜宵和早餐比较多。柬埔寨人一般也这么吃，做中午的正餐比较少，但也有，因为有时候柬埔寨会很炎热，雨季会很潮湿，旱季又会很干，所以可能中午没有胃口的时候，他们也会吃这个鸡丝粥。做法和国内的肉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国内的肉粥。
1: 比如我们说皮蛋瘦肉粥。
0: 皮蛋瘦肉粥，它是把皮蛋和肉，把这些东西和粥是一起包的，然后整体的口感呢会比较黏糊一点。但是柬埔寨的鸡丝粥，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的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它整体的做法也是比较清淡的。我遇到几家，他们都是用鸡汤来熬粥，但是粥里面本身是没有什么鸡肉的。等客人到店点单了，他们就会把鸡丝、鸡杂还有一些鸡血打在粥的面上，相当于一种浇头，然后再加一些葱花、豆芽之类的，所以它整体的口感呢，就是不像国内的那么厚重。还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他们的粥的米是没有很烂、很黏糊的，还是保持比较粒粒分明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体吃进去还是很清爽的一种状态。
1: 听着很有滋味啊。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本身的汤底是用 鸡汤做的嘛，所以他做了一个比较清爽清淡但同时又很有滋味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挺符合柬埔寨他们的一个烹饪原则的，包括前面讲到的柬埔寨的这个果条也是看上去好像比较清爽清淡，但是呢实际上吃了又会觉得很有滋味，会增加一些食欲。我觉得跟当地的气候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关系。
1: 嗯，周周既然说到了柬埔寨气候比较炎热嘛，那当地是不是也有一些适合解暑的饮品呢？
0: 是，当地的饮品就是一般偏冰的比较多，很少有看到柬埔寨有什么热饮，都是偏清爽偏冰饮一些。
1: 嗯，
0: 我们游客最常接触到的应该就是当地的这个水果沙冰，因为柬埔寨它是属于热带嘛，所以它的热带水果非常多，当地人呢也会把这些水果打成奶昔，然后和冰块一起就是做成了一份水果沙冰。这个在当地的一些饮品店里会出现，在当地的夜市上也是属于一个招牌王牌之类的产品，就去到任何一个柬埔寨夜市都会有这个水果沙冰。
1: 嗯，
0: 比较好吃的应该就是这个牛油果的沙冰，他们这个牛油果会放的量很足，有非常多的这个牛油果的滋味。比较有特色的应该是这个青柠薄荷的沙冰，它整体用到的材料就是薄荷，他们当地的那种小青柠，用这些打出来的这个沙冰呢，它的口感会非常非常的清爽，所以在炎热的柬埔寨喝上一杯就是很提神醒脑。其实刚才介绍的两种牛油果也好，还有青柠薄荷也好，它整体的颜色就是都是偏绿色的，
1: 很清新。
0: 柬埔寨，对，很清新，可能确实也就是和当地的饮食就是和天气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偏奶茶版本的就是柬埔寨当地的绿奶茶。我第一次喝到绿奶茶的时候也是我刚刚到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时候，傍晚我就是出门闲逛，看到一家当地的饮品店，我就走进去。一般因为语言不通，他会放很多的图片在那里嘛，
1: 嗯，
0: 我就站在那里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喝什么。这个时候就来了两个柬埔寨的女孩，就给我聊天，然后给我推荐说这个绿奶茶特别好喝，是他最爱之一。我就尝试了这个绿奶茶，很清爽，又加了一些椰奶椰子的气息，还蛮好喝的。
1: 嗯，听着就觉得蛮好喝的。好，谢谢周周，从餐桌美味到解暑茶饮，让我们品味到了柬埔寨不一样的风土味道。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天下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今年以来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4.5 亿千瓦。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中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 10%，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日前通过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中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门楣之内有佳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发源于武夷山脉的涧溪蜿蜒流淌，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冲击出一片丰饶的河谷盆地，涧鸥古城就坐落其中。涧鸥古称涧州。唐开元21年，朝廷取福州和建州首字，设立了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由此而来。作为八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建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明朝内阁首辅杨荣的家乡就是今天建瓯市的寄村。
1: 来到建瓯，走进闽北大山深处的这座小村庄，就走进了一片生机当中。周围古树参天，青山环抱，一派绿意盎然。虽然正值盛夏，但行走期间仍然能感受到凉爽和惬意。这里不仅生态优美，更是一方文脉厚土。如今这里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杨氏后裔。
0: 杨氏宗祠的门楣之上悬挂着一方戒力匾，这方题刻于元末明初的匾额在战争年代损毁。
1: 戒力度心。
0: 2025年，杨氏族人修缮祠堂时复刻了这方匾额，戒力二字讲述了这个家族关于义与利的故事。
1: 这两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1360年，当时是一个叫杨伯逊的船夫，有一年发生了洪水大灾，他呢就带着他的儿子杨大清去河里救人。我们杨氏的后人呢，为了纪念先祖做下来的这块匾。
0: 寄村位于建瓯西部苍翠的山坳里，地处涧溪、高阳溪流域。元朝时，杨氏先祖杨伯逊在高阳溪畔以摆渡为生。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冲毁了许多民房。一时间，河面上漂浮着散落的木箱、农具、牲畜，不少船家争相打捞财物，对呼救的落水者却视而不见。唯有杨家父子的渡船不取水中分文，全力救人上岸。然而，河面上的船家有人笑他傻，兵荒马乱的年月自顾不暇，还管别人死活。更有人说他故作清高，等着被救的人报恩重谢。面对非议和嘲讽，杨伯逊对众人说道：今日我以河水立誓，日后杨家子孙有三不娶：一不娶天灾横财，二不娶人命换利，三不娶子孙犯耕。今日所度是人，他日所度是心，若为此事，有如此舟。说完，他用斧头砍下船板一角，掷入水中。
1: 到底是拿钱还是救人？这是一个一瞬间的选择。
2: 对，也是他第一直觉。钱财如流水嘛，人命是青山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心目中啊，他觉得人命比钱更重要。想着我们的家园被冲毁以后，需要去重建。那我们重建的时候呢，也不是需要人吗？啊，我们只有人在，我们的家园才能建起来。啊，所以当时他真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命，啊，比利更重要。
0: 几日后，大水渐渐退去，高阳溪和涧溪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们乘船渡河，首先想到的就是杨家父子。他的渡船前排起了长队，许多被救的村民为了感谢杨伯逊，乘船时执意多付些银两，但他只收取渡

0: 何的费用，多余的分文不取。其他船夫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惭愧，他们不再冷眼旁观，开始主动帮人搬运行李，遇到险情也会奋力相救。渡口的风气悄然转变，生意比以前更加兴旺，杨家人因此赢得了乡邻的敬重与信任，家族日渐昌盛。后人为纪念先祖德行，把曾经渡河的船板制成一方借力匾，并刻上渡兴二字，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
1: 借力，人可能达到完全的戒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吗？
2: 这个应该说需要很大的定力，也需要很大的控制力。我们现代人呢，戒首先一个是警戒自己，警戒我们不义之财我们不取，像杨伯逊当年立下的三条族规是一样的，不义之财坚决不取。那么第二个也是戒呢，也是提醒的意思，那提醒我们的后世子孙呢，崇尚这种善行义举，多做善事。我们虽然说不能完完全全的做到，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越做越好。
0: 对于杨氏族人而言，这方匾是自省的标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面对诱惑时想起借力二字，便知如何抉择。利可求，但必取之有道；欲可存，但必守之有戒。
1: 不取天灾横财，不取人命换利，不取子孙犯耕。杨伯逊的话直到今天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引人深思。何为可取之财？何为该断之利？这块借力匾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从字面上看，断私欲，除利己，这似乎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但它背后深藏的精神力量让杨氏子孙始终保持克制和清醒，把一份借力的信念深植于心，代代传承。
0: 自那以后，杨氏后人谨守祖训，无论入世经商还是治家，皆以取应取之财，行当为之事为做人准则。在今天蓟村西部的大山中，一片万木林苍翠挺拔，延绵600多年，这正是杨氏后人对借力二字的传承和延续。
3: 万木林一共有多少种树啊？有统计吗？
4: 有2000多种。另外大树，我们修建在80公分以上的大树有569棵。
3: 哇，这棵树看起来就很大。
4: 对，它的中文名呢就叫做枫香树。
3: 哦，枫香树。
4: 它的树龄就有300多年，修建就有将近1米。
3: 哦，1米。
4: 嗯，
3: 哇，都是参天古树。
0: 万木林位于武夷山脉东南麓，很难想象这片占地面积2900多亩的山林，竟是600多年前人们一株株栽植而成，是中国较早的人工林之一。林中古木参天，物种丰富，2000多种树木涵盖中亚热带90%以上典型树种，其中珍稀树木20多种，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这片森林与人相伴相生的故事就镌刻在这方石碑之上。
4: 我们这块碑哈叫做《万木图四十记》，它是杨龙写的，他写的就是他爷爷杨达清的事迹。
0: 元朝末年，闽北一带旱灾蝗灾连年肆虐，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食不果腹。杨达清目睹灾民惨状，心有不忍，家中谷仓存有余粮，他有意开仓赈灾，但为了照顾乡邻的尊严，不想用施舍的名义。思虑再三，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
4: 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村民来帮他种树，他给他粮食。杨达清呢，他就牧人种树，有能执桑木一株者，常数一斗。那么当时啊，你看贫者必至，穷人都来了啊，来了，穷人来了以后呢，则换之，那就给他换啊，给数，给他粮食啊，村民呢就去了。在这里他故意制造了这样一种以工代赈的形式，让村民觉得 你是劳动才换来了粮食，这是一种平等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
1: 施与援手，但要有保护别人的自尊心这样的考虑。
4: 对了，保护他的自尊心。
0: 植树一株，常粟一斗，意味着种下一株树苗就能换回一家人几天的救命粮。一段时间后，杨家的存粮所剩无几，杨达清又抵押了自家田产换成粮食继续赈灾。他的举动感动了周边乡绅，大家纷纷效仿。就这样，大灾之年，乡民们种下了三四万株树苗，杨家人送出了三四千担粮食。杨达清以工代赈，解灾民之急，不仅让百姓安稳度过了荒年，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郁郁葱葱的万木林。
4: 杨达清他还有一种财富观，万木林形成以后呢，他怕后代子孙自己私用，所以他立下了祖训：此山之木，誓不授人。
1: 啊，不能出售。
4: 围作桥梁、学舍就是学校了，士冠、神祠，及贫无士庐，贫穷的人没有房子的，使无棺椁者，则与之，那就给他。而且杨达清还特地强调一句：有如不如五言者，就是说不遵守我讲话的人，非贤子孙，就不是我的好子孙。
0: 在杨家人看来，山林若只为自家所用，便是困住人心的私利，若能为贫者遮雨，为路人架桥，才是温暖世道的公益。金银财宝总有花完的一天，唯有公益铸就的人心所向，才是真正的富贵。杨达清的孙子杨荣就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长大，建瓯市的杨荣纪念馆里展示着他的生平事迹。
5: 这就是我们的杨荣纪念馆，这正中间就是我们杨荣。
0: 杨荣28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深受皇帝赏识，官至内阁首辅。虽然身居高位，政绩卓著，但在家乡建瓯，人们口耳传颂的更多的是他救济乡民的故事。明永乐年间，一次杨荣回乡时，家人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连年灾荒，乡里们向杨家借钱借粮维持生计，多年来已积攒下厚厚一摞欠条。家人觉得杨荣身为朝廷官员，或许能凭借官威把债务追讨回来。杨荣接过家人手中的借据，细看之后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借据扔进一旁的火盆中，付之一炬。随后杨荣去到乡邻家中，告诉他们债务一笔勾销，让大家安心度日，又把自家部分田地分给无地农户耕种，帮他们度过灾年。
1: 那个时候杨荣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5: 我这时候要把他们灾民的钱都要回来，要等于让很多人都没办法生存，而且很多人都要真是卖米卖田啊，卖儿卖女儿来偿还这个债。在杨荣在朝的官员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也希望就是说国泰民安嘛，让国家能够安稳下来，这个也是他想要的。
1: 要舍掉家族的利益，换取的是百姓的安稳。
5: 对他俩，他是这户主，他是很值得的。
0: 杨荣烧掉的是欠条，守住的却是民心。灾年追债，看似能保全家族一时的利益，却会让百姓陷入绝境，甚至引发民怨。而勾销债务、分田济民，看似吃了亏，却换回一地百姓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晚年时，杨荣写下798字的训子篇，留给后人。
5: 我祖述宽厚，乐善敦信义。我们祖宗一向都是宽厚仁慈的，不要讲信义的。昏财恤冤族，善述济贫困，就是意思说我们都把我们金银财宝分给我们同族的这个乡亲们啊，还有救济一些灾民啊，仗义疏财。
1: 所以杨氏家风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善财重义，
0: 代代相传的家风，让万木蔚然成林，万民渡过难关。今天的人们把祖辈的故事编成当地传统的戏曲小调，在

0: 家乡传唱。
1: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份跨越四代、穿越百年的传承。从杨伯逊指河为证的誓言，到杨大清执山长宿的契约，再到杨荣悔劝分田的士大夫担当，这缕家风已经成为杨氏家族底蕴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像万木林当中种下的一棵棵树苗，如今蔚然成林一般，先辈的点滴善举，在今天也已经成为庇护子孙后代的精神绿荫，让家风传承始终有温度、有力量。
0: 600多年来，杨氏族人谨守戒律祖训，建书院、兴学堂，让一方水土文风渐盛。明清两代，杨氏家族走出140多名举人，他们为官清廉自守，造福一方百姓。今天的万木林已蔚然成荫，3000多名杨氏族人生活得安稳踏实。人们把先祖的故事整理出来，悬挂在祠堂当中。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耳相传间，家风代代延续。92岁的杨思义老人曾是万木林的一名护林员。1998年退休后，靠着每月几百元的退休金，过着安稳的生活。但那时，许多人家的日子还不宽裕。看到谁家有难处，杨思义总会搭把手帮帮忙。邻居家房屋漏雨，他买来木料瓦片帮忙修缮。修建观音桥时，老人买来水泥石料义务帮工。村里拓宽道路，他又主动让出3分宅基地。杨思义总觉得先祖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不能辱没了杨氏门风。
2: 杨大千啊，村里面很穷苦的来得病，他给医送药啊。村里面很苦的，没有房子住的，浪下一居啊。拿房子给他，死掉没有棺材的，杨大千会拿棺材给他。杨大千是这样子的来啊，我们就向老祖宗学习。
1: 所以拿老祖先做榜样。
2: 我们是他的后代啊，是不是啊？我自己的收入是很小的。没有钱哦，但是有一点钱剩下来呢，我们也想做一点好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你钱剩下来干什么呢？做一点好事。
0: 遇到他人有难处，能帮就帮一把，这是老人最朴素的信念。而这份信念的种子在童年时就已种下。杨思义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一次，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人找到他，想要帮忙做工换一些钱，为家中生病的儿子抓药治病。祖父听后嘱咐家人准备20块大洋悄悄送去，并再三叮嘱不要声张。
2: 祖父听见了，就叫我哥哥他拿20块大洋送到他放在里面，因为他回家看这放在里面有20块大洋，他就可以依他儿子的病了，也可以买一点米来吃了，因为我祖父做了好事。
0: 老人年事已高，很多陈年往事已经记忆不清，但说到80多年前祖父的故事，却记得清清楚楚。不图回报，不问亲疏，见人有难伸手相助，这正是杨氏家风最温暖的延续。如今从冀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常常回到家乡，从医的人定期举办义诊，免费送医送药，经商的人在村中设立奖学金，鼓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把一份力所能及化作济贫的粟、纾困的财，延续祖辈分己所有、助人所需的传统。
3: 350公顷左右，
0: 这段时间，万木林正在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申报条件中有一项要求。 申报的山林面积至少在10000亩以上，而万亩林的面积仅有2900多亩，远远不够。1957年，万木林被划为单独的区划，名义上已不归属村里管辖。建瓯山多地少，山林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希望。为了摆脱贫困，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季村人在万木林周边种下一片片沙木林，又在林间养蜂培育中药材，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这片绿水青山。这几年，179.5亩沙木林陆续成材，不少木材商闻讯而来，争相开出高价，想要承包这片山林。
4: 这个里面都是我们沙木用材林，这个木材林基本上一轮的砍伐是要到30年才能一轮砍伐，像这种沙木啊，都40几年的了。
1: 哦，这种比较粗大的是40年的。
4: 对，那小的就是30年左右。这种沙木呢，我们一亩的沙木林里面可以砍出13到15米的这种沙木。哦。一米的，像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是值1000块钱一米左右。我们总共140人，就将近300多万。300多万，我们16个小组，就是一个小组基本上是20万的一个收入。
1: 每一年潜在的经济价值也是10万块钱。
4: 嗯。一亩的将近是5000块钱。
0: 就在村民们30多年辛苦培育即将带来收益时，万木林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消息传来。如果被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万木林将受到更好的保护。是谋求眼前利益，还是着眼长远发展？村民们商议后决定捐出这片179.5亩的林地。
4: 万木林是我们新竹啊杨达清1斗米啊种一棵树，把这个万木林给它种出来的，还留了这个祖训，此山木头不买卖，一定要留给后代人。这种就是一种我们杨家的一种精神，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1: 好像林木捐出来，土地捐出来，就是对祖先的一种崇敬，
4: 对一种崇敬，
1: 一种贴近，
4: 是就像
1: 效仿。
4: 因为毕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我们要向老祖宗靠拢。你万木林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对后辈啊，对后代啊，是越来越好的。把它升为国家级，把人家吸引到万木林来，让群里的村民都有就业，把年轻人出去的，让他再回家创业。这一辈子一辈不是说能砍完吃完，砍完就吃完就没了，要把我们所有的财富啊，大家都留给后代。
0: 不娶子孙犯耕。600多年前，杨伯逊只和立誓的家训，在今天依旧指引着后人。周边的村镇也陆续捐出山林。2025年7月，万木林扩区面积已达到17430.56亩。如今，谁家添丁进口，谁家生血参军，都会在村边栽一株新苗，为子孙后代留福。在杨家人看来，眼前之利短，子孙之利长，个人之利小，一方之利大。这份家风答卷写在绿水青山间，也写进每一位杨氏后人心里。它始于先祖，成于今人，必将惠及万代。
5: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 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

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藏记录。门楣之内有佳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湖水缓缓流淌，如玉带般蜿蜒于苍山翠谷间。雪峰山余脉与南岭山脉在此交汇，勾勒出俊秀而神秘的湘西南。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就位于这方灵动的山水间。城门下，人们正在练习杨家拳，一招一式间诉说着一个家族的古老故事。
1: 在湖南城步苗乡深处，杨家拳的传承始终与杨家将的传说紧密相连。相传当年杨氏家族辗转至此，创变出拳法，护寨守土，也写下了一段段保家卫国的传奇。
0: 杨姓是城步第一大姓，素有杨半边之称。家族历史上走出许多保家卫国的武将，被后世称为南方杨家将。

0: 提到杨家将，人们熟知的都是金刀令公杨继业七郎八虎闯幽州的传奇故事，而南方这一脉杨氏的忠烈往事却鲜为人知。这座杨氏官厅始建于明永乐二年，家族后人不断修缮，至今保存完好。2011年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官厅内高悬一方派总关西匾额，讲述的正是程部杨氏的由来。
1: 派总关西就是我们程部这个杨氏家族发源于关西这个地方。关西是现在的陕西甘肃一带。
2: 历史上的杨家将和我们今天这里的杨氏有什么样的关联啊？
1: 杨继业的爷爷和我们杨再世的父亲是亲兄弟。唐朝的末期，我们的史料记载是一个到山西太原，一个到湖南，这样就成为这个南北杨家将了。共同的这些匾是什么时期的？这个是明。
0: 一方方高悬的匾额，昭示着一个家族的辉煌过往，更书写下杨氏一门的忠烈故事。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天下动荡不安。杨氏先祖杨再思自小在军营里长大，18岁时随父亲一起镇守叙州，也就是今天湖南邵阳怀化一带。父亲常对他说，杨氏子弟当守土安民，莫负国恩。年轻的杨再思骁勇善战，屡立军功，被朝廷封为龙虎大将军。父亲去世后，他担起镇守边关之责。公元907年，朱温篡位，改国号为梁。为笼络各方势力，他发布诏令，只要归顺便会封王赐爵。威逼利诱之下，许多藩镇州府顺势归附，上表称臣。
2: 当时后梁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呢？
1: 那是就是用封地啊，隔官位啊，要杨再思归顺他们啊。但是杨再思不同意啊，官位多大的官我都不要，他以唐朝为净土，是你们这后面的反对势力自立为国的，我不赞同。
0: 杨再思对族人说道，杨家世代受大唐恩泽，先父驻守边关数十年，临终仍嘱咐莫负国恩，如今朱温篡位，我若屈身是贼，他日九泉之下有何颜面再见先人。他取忠诚之意，改叙州为成州，以此昭告天下，在西南边陲仍有一片土地忠于大唐，仍有一族军民心念故国。为保一方平安，杨再思召集族中子弟日夜操练，并写下宁负国难不畏鸟惧的家训，告诫后人当以家国为重，宁可慷慨赴死，也不要像鸟雀般只知趋避危难，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杨家人的守护下，成州百姓免于战乱之苦。他告诫子孙，不自立，不称王，只待天下重归一统。五代十国时期，百姓久经战乱，人心渴望统一。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那时杨再思已经离世，他的儿子遵从父亲遗愿纳土归附。在杨家人看来，这份忠诚不仅是对君主王朝的效忠，更是对天下苍生万民福祉的担当。湘西南一带百姓感念杨再思的恩德，把他奉为神灵，建庙祭祀，香火不断，也把宁负国难的忠烈之风留在这片土地。到第8世杨再兴时，这里传承百年的家风，在家国危难时 化作一段震撼人心的英雄传奇。城步苗族自治县水东村是抗金名将杨再兴的故乡，杨氏后人为其建起一座纪念馆。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山河破碎，自幼习武的杨再兴一身侠肝义胆，28岁那年投入岳飞麾下，凭借一杆出神入化的杨家枪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南宋绍兴十年，岳飞率军北伐，杨再兴担任先锋，屡立奇功。郾城之战，他单骑挺枪杀入万军丛中，击杀数百敌军后全身而退。南宋绍兴十年7月13日，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杨再兴率领300骑兵侦察敌情，行至小商河时，突然与12万精兵主力相遇。如果后退，身后几十里就是岳飞的中军大帐，一旦引敌深入，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迎敌，300对12万犹如以卵击石。杨再兴率领300将士冲入敌阵，这是一场明知赴死的冲锋。战斗中，杨再兴身中数箭，箭头深刺骨肉，他折箭死战，直到战马深陷泥潭不能动弹。
1: 东南不得了，小湘河条湖不大，但是淤泥很深，连营带马都绑在里面了。好，金兵发现杨再兴绑在那个小湘河了，拿箭呢，万箭齐歇，就跟那个箭卒啊，这个卸磨了前心。
0: 小商河一战，300将士全部阵亡，铁骨铮铮的将军，不畏死的士兵，令敌人感到恐惧。鏖战过后，金军主帅下令后退20里扎营，就是这一退，给了岳家军喘息和反击的机会。随后，趁金兵士气低落，岳家军发动突袭，取得关键战斗的胜利。当将士们找到杨再兴将军的遗体火葬后，捡拾出的箭头竟有足足2升。岳家军的精忠和杨家将的忠勇，在那一刻的杨再兴身上融为一体。岳飞带领岳家军将士悼念杨再兴，并为他写下一篇祭文：
2: 昔有张翼德，今有杨再兴，神勇丈八毛，千古传英名。听过杨再兴血战沙场的故事，再读起岳飞的这篇祭文，字里行间都是他对这位英烈的痛惜与敬仰。千百年来，这个用生命和忠诚书写着英雄赞歌的家族，早已把忠勇融入了血脉，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依然在激励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元朝时，杨氏族人将一方精忠报国匾高悬于祠堂中，激励着一代代杨氏子弟。直到今天，穿行于古城街巷，仍然能感受到那份延绵千年的家国情怀。
3: 哎，你好，
2: 你
3: 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您这个悠扬的曲调啊，很远都就能听到了，
3: 是吗？
2: 这个是使用的是我们当地苗家很传统的东西，是吗？
3: 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就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杨梅树叶。
0: 这种被称为木叶吹歌的演奏方式，最初正是杨家将在战场上传递信号的一种方式。
2: 有什么样具体的声响可以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吗？
3: 对，是的，我举个例子吧。
2: 感觉还挺急促的。
3: 对，这个呢，就是表示我们要赶快准备起来发起

0: 哦，要进攻的意思。哎，
1: 木叶声声，就像来自千年前的冲锋号，传送着杨家将的忠勇过往。夜色渐深，污水和漾起粼粼波光。今天的城步人以山河为幕，把杨氏家族的故事搬上舞台，完成一场对英雄跨越千年的致敬。如今的城步苗族自治县生活着40000多名杨氏后人，和平年代杨家人宁负国难的祖训，化作平凡工作中的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下团村有一座乡村图书馆，每天早上8点，78岁的杨光勋就会准时来到这里整理图书，静心阅读。
0: 杨伯伯，我们这个馆里面都有什么种类的书啊？
2: 社会科学类的书很多。这一块呢是，就是农业、农村、农民、小儿、少年儿童、旅游之类的书的这一块，整个一家我有54000册。
1: 很难想象，这座仅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竟有一座50000多册藏书的图书馆。杨光勋是这座乡村图书馆的创办者。2002年退休后，他时常回到家乡小住。那时的城步苗族自治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孩子们的课余生活非常单调，除了课本几乎无书可读，村里甚至连一本新华字典都没有，这让杨光勋心里很不是滋味。
2: 这我的老祖宗叫杨再景，他把那个玉林书院，我学了他的影响，我老祖宗做了这么多好事，我也做点子呢，一定把它捡起来了。
1: 元朝时，杨氏先祖杨载成在家乡创办儒林书院，开启一方文脉。靠读书走出大山的杨光勋希望效仿先祖，让家乡的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2003年，他把自己收藏的300册图书搬回乡下老家，在一间闲置的老屋里办起了图书馆。从那以后，杨光勋每个月都会从6000元的退休金中拿出一大半用来买书。
0: 这就是当时拖书回来用的车。您那个时候买书都是这样，自己拿着小推车一车一车的往回拖回来。
2: 对。历尽艰辛，5点半钟就是咱了的。因为好心，我不早些的话就被人家就买走了。
0: 有什么就买什么嘛。
2: 那不是跟我精挑细选呢？那我的要求是很要求很高的，也书不要很多，就是也有用。
1: 为了买到适合乡亲们看的书，杨光勋一本本翻看比对，自己觉得有用才会买回来。就这样，20多年时间，拉书的小推车用坏了3辆。图书馆的藏书从300册增加到54000多册，平均算下来，每个月要买回200多本书。老人购买最多的是发展乡村产业的书籍。城步苗族自治县山多地少，交通闭塞，一度制约着村民们发展的脚步。杨光勋希望这些书籍能够改变家乡的命运。背着书走过大山的老人，不仅熟悉每一本书的内容，还知道每一本书的重量。这本《中国茶叶大辞典》让杨光勋十分自豪。过去，村里家家户户种植冻茶，但因为没有品牌，不懂市场，始终卖不上价格。2019年，城步苗族自治县准备为冻茶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但在申报时却查找不到冻茶的相关资料。工作人员几经辗转，在杨光勋的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2022年，城步冻茶成功获得注册，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那一刻，作为杨家后人，杨光勋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如今，老人把精忠报国四个字挂

0: 挂在图书馆最醒目的位置，希望每一位来读书的孩子都能理解其中的深意。
1: 这就是为了向我们的后一代、向后一确立一种爱国的情怀、家国的情怀。从小就被开始培养。
2: 对，
1: 你看这里。
0: 父亲为他取名光勋，就是希望他能光耀祖先功勋。在杨家人看来，抗击外敌、血战沙场是精忠报国，和平年代用文以化人、学以兴邦的方式为家乡的未来谋发展也是精忠报国。清晨的城步苗族自治县逐渐热闹起来，邮递员杨建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
3: 杨大哥，杨大哥，你好，
4: 哎、
3: 你好，你好，
4: 杨大哥，哎，对对，
3: 哎，这是准备出发了，
4: 哎，准备出发了，在做、做一些半车准备，马上就好了。
3: 我看这是报纸，这些全要送出去吗？
4: 对，就是每一个村、每一个学校、单位。
3: 一般几点您就要出发了？
4: 早晨的话，一般的话8点钟就是出发。
0: 征得杨建华的同意后，记者杨洋决定跟随他体验邮递员一天的工作。
3: 不光是这些报纸啊，这些快递大概要今天全部完成吗？
4: 今天上午完成。
3: 这一共有多少件？您算过了吗？
4: 今天上午的话只有49件。
3: 上午是49件，
4: 包括还有
3: 20份报纸，
4: 还有三个录取通知书，就是高考录取通知书，
5: 送到老母亲家里面去了。
3: 走，
4: 坐好。
3: 好。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许多偏远地区最后一公里的邮件投递仍由中国邮政来完成。杨建华负责投递的听平乡是城步苗族自治县最偏远的乡镇，方圆27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山连着山，岭挨着岭。他每天穿行在崇山峻岭中，把一份份邮件包裹送到大山里的16个村。这段时间，村里的学生陆续收到了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4: 姐姐，你好。
3: 你好，你好，你
6: 好，你好，
4: 你好。
6: 哎呀，
4: 恭喜嘞！
3: 孩子考上哪了？
6: 湖南理工。
3: 男孩女孩啊？
6: 男孩，
4: 恭喜了吧、
6: 感谢。
0: 这样的时刻，杨建华觉得比自家办喜事儿还开心。这些年，他见证了很多村民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一张张录取通知书是寒门学子走出大山的希望，一封封家书，一件件包裹，是在外打拼的儿女对家乡父母的牵挂和惦念。杨建华肩上的邮包慢慢变成了他生命里的一部分。
3: 有人吗？
4: 谢谢。来不来？
3: 在家。给您送报纸来了。
4: 谢谢今天。哇。来，记者们，
3: 你好，你好。
4: 我这是捡了个报纸啊。
7: 好的。哎呀，这么大一天，你们爬上的不容易，太辛苦了。
0: 在这里，不少村民的家建在半山腰，只能步行到达。跟着杨大哥爬了一段山路，记者杨洋已经气喘吁吁。而这样的山路，杨建华走了整整12年。
4: 还是有点滑的，慢一点。
3: 对。但是我感觉不管上山下山，您都是走路很快。
4: 习惯了吧。
0: 2013年，杨建华成为一名乡村邮递员。起初他觉得穿上这身制服，端上铁饭碗是件很自豪的事儿。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艰苦。一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毁了公路，骑车过不去，杨建华只能走路。他背好邮袋，没走多远就听见头顶轰隆一声，山石混着泥水滚落下来。

0: 他感觉到生意不对，本能的反应，然后就抱着一棵大树，回头他发现的时候，那个路都已经全部被那个泥石流冲垮了。要去做这个事，只不过是我把这个事情。
1: 杨建华许久才缓过神来。如果当时没有及时抱住树干，就会被埋在下面。
2: 这一次想起来还后怕啊。
0: 后怕，回去的话被我老婆骂得要死，她说你不要命了。
2: 是啊，那次你像连续降雨，主路都已经被堵上了，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
0: 反正是感觉呢，这个东西在我手里，我就感觉到心里堵着，好像是这个事情我没完成，我反正要把它送出去。任何一个邮件到我们手里的话，对别人来说肯定是蛮重要的。只要是还通路，那我就过去。
1: 这份不能耽误的信念，正是源于杨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家风。
3: 哦，谢谢谢谢。
0: 穿上这身衣服的话，也就是一种使命所在，要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我爷爷也是搞邮递员，我父亲也搞过邮递员，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父亲说，你找的每一个脚印我都踩过，我说不要丢杨家人的脸了，因为我们杨家的上去几十代有一个杨家将了，是吧？杨家是要作为那个杨家人的后代，不能够忘本的。
1: 12年来，杨建华的足迹绕着汀平乡的山山岭岭画了无数个圈，平均每天行程超过100公里，投递的报刊信件加起来超过55万份。对杨家人来说，穿上这身制服就意味着许下一份承诺，接过一份使命。今天的杨氏后人，或许没有沙场扬威的壮烈，没有载入史册的功绩，但他们用默默奉献，把精忠二字写在了方圆277平方公里的山径上，烙印在自强图书馆54000多册图书中。新时代的精忠报国未必惊天动地，只需要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一封封准时送达的邮件，一本本改变命运的书籍，都是杨氏族人对家风最质朴、最深情的答卷。
4: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5: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3级海面状况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当天下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万户，今年以来中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4.5 亿千瓦。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中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

0: 252.50亿元，同比增长 10%，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日前通过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到5200米，是中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2025年中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近期重磅发布，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更新的首个版本，也是海南连续第7年发布该投资指南。指南系统梳理了零关税政策、15%企业所得税优惠、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核心红利，首次全面解码封关后海南的投资新规则、产业新机遇和开放新格局。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一同解读这份投资地图，如何为全球投资者打开海南自贸港的新大门，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0: 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通过梳理中央部委、海南省各部门及各市县的落地政策，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投资准入、税收政策、产业发展与机遇等企业关注热点进行集中发布。其中呢，特别对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计算方法、享受政策的标准和认定方式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那么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当下，海南自贸港如何通过这份指南向世界递出邀请函，吸引全球资本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蔡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蔡主任，这份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作为封关后的首份官方投资指引啊，您认为它最大的变化和创新点在哪里呢？
1: 应该说如何让广大的国内外的投资者更好的了解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一直是海南政府积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海南自贸港的投资指南应该说已经连续7年的发布，那么最新的2026版的海南自贸港的投资指南，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的首份的官方的投资的这样一个指引，应该说它核心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是从之前的把一些自贸港的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汇编啊，这次首次的从这个企业如何享惠、企业如何更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把这些政策进行了一个更加通俗、更加简洁明了的这样的一个拆分。那么从原来的从政府政策制定的视角转向了如何企业享惠的视角，那么核心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让这些政策更容易读得懂、用得好，让广大的投资者呢更好的利用好这些政策。
0: 我们注意到投资指南系统梳理了自贸港实行的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政策，比如提到零关税商品范围由1900个税号商品扩大至6600多个税号商品，约占全部商品税目的74%。而低税率则是再次强调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15%部分予以免征。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那么蔡主任，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政策在封关后将如何真正落地见效，对企业的实际经营成本和利润空间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确实是啊，应该说零关税、低税率是自贸港的核心的财税政策，应该也是广大投资者和到海南创业或到海南工作的人才高度关注的事项。那么实际上指南里面根据自贸港封关以后最新的政策和制度，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零关税的税目和最新的关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能够享受15%的这样的一些条件进行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划定，从而让广大的这个企业和个人来到海南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些政策。那么实际上呢，作为零关税低税率这样的一些政策，可以为企业实际的经营可以进行一个直接的降低，比如说企业所得税政策，那么许多鼓励类的企业呢，在经过相关的认定之后，那么都可以享受到15%企业所得税的政策。那么另外个人所得税政策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优化之后啊，那么今年的话进入首个完整的年份。那么一方面呢，要求相关的高层次人才在这个要工作满183天，那么同时呢又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合理的这样一些出差啊，这样的一些时间啊进行一个合理的核算，那么最终实际的居住时间呢不得少于90天这样的一些新的政策。那么通过这样一些新的政策呢，可以在自贸港封关后首个完整的年度，让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和在海南工作创业的人才享受到这项政策。那么实际上零关税啊，包括加工增值这样政策，我们可以通过这份指南上的案例也可以看到许多的企业通过进口零关税的产品，以及通过 这样的一些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的这样一些政策，都已经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税收和财税方面的这样一些利好。
0: 嗯，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我们知道在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超30%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那么这一政策也被视为封关后海南自贸港最具吸引力的政策之一。指南中特别详细解读了其计算方法、享受标准和认定方式。您认为这一政策将如何推动海南发展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打造面向内地和国际的加工制造中心呢？
1: 啊，确实是啊，为了推动加工增值免关税这项政策，汇集更多的这样一些企业，那么在2025年呢，相关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那么在这份指南里面，实际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讲解，特别是对加工增值它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的公式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表述，一方面让企业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到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或者未来准备布局的这个行业能否满足加工增值的相关要求。

0: 要求。那么实际上呢，加工增值政策对海南发展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些加工制造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通过加工大于30%这样的一些政策，可以引导企业这个改变传统的这样一些简单的分装或者低端的这样一些组装的这样一些方式，更加深耕这样的一些通过进口零关税的这样的产品，通过进行深加工啊，或者精密制造啊，或者品牌的精加工啊，摆脱原来的这样一些低端的这种代工啊，这样的一些模式，进入一个价值链的中高端，从而助力海南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来提升附加值。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以积极的助力打通或者建立一条新的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这样一个通道。那么一方面呢，通过零关税的进口的原料在海南进行深工加工之后啊，可以免税进入中国内地的市场，从而构建一条这种海外低成本的原材料，再加上海南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加工制造以及最后内销到中国内地庞大的消费市场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闭环的模式。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封关运作之后啊，这项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放宽。那么政策从原来的仅覆盖海南这个局部的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已经覆盖到全岛，那么可以支持更多的不同领域的企业，从原来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加工啊、石化新材料制造啊，继续扩展至高端的医疗器械啊，比如说新能源的零部件啊，这样的一些产业进行更好的集聚，从而助力海南加快形成这样的一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的效应，从而更好的助力自贸港发展，从而也为我国这个新时代的高水平开放和制造业的抢链补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我们注意到，指南首次全面梳理海南45432现代化产业体系政策，覆盖四大主导产业和五大赛道以及四大新兴产业。那么在您看来啊，您觉得这些产业中哪些领域将率先迎来投资热潮？投资者应该如何结合自身的优势来选择切入赛道呢？
0: 应该说，十五规划，海南省的十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海南将按照45432的现代化产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战略框架来进行重点产业的布局。我想在这些领域啊，实际上都是密切结合了海南的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经过这样一个详细的论证所布局的这样一些产业。我想这些产业实际上，相关的企业都会带来极大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那比如说除了我们传统讲的海南四大主导产业之外，也就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方面，那么海南在壮大五项图强的这样一些产业链方面，我认为将会首先迎来这样一些大的发展机遇。比如说在这个深海科技领域，那么我们知道海南具有独特的深海科技资源，那么目前呢，国内知名的这样一些科研院所和这样的一些装备制造企业已经加速在海南三亚亚洲湾科技城进行落地。那么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深海资源的优势，再加上海南正在建立的国家深海综合试验场这样的一些优势啊，可以积极的推动企业打造一项完成的从这个研发试验再到制造，再到应用的这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么实际上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相关的企业进行布局。那么另外呢，海南还要提出未来要前瞻的布局生物制造啊、氢能啊、脑机接口啊以及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些未来的产业。那么实际上呢，随着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的加快，那么越来越多的海上风电的项目来进行布局。那么利用最新的这样一些海水制氢啊，可以充分的通过海南丰富的海上风电的这样的一些绿色资源，再加上海南海洋资源，可以为氢能这样的一些产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布局。所以海南在这个发展框架中也提出了未来要发展这样的一个电氢氨醇 融合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实际上也会为企业带来一些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机遇。我想呢，相关的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实际上可以结合自身之前的布局、产业布局和自身的特长，结合海南未来"四五四三二"的这样的一些重点方向，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局。
3: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正在为您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封关后的首份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那么蔡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份指南呢。我们注意到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采用了三类投资清单加54个典型落地案例的创新编排模式。那么这种清单加案例的模式对投资者有何实际的指导意义呢？如何能够帮助企业快速的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投资机会呢？
0: 好的，应该说啊，刚才我们一提到如何让国内外的投资者更好的了解自贸港，更好的匹配自身的资源和相关投资者或者企业的一些特长，在海南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啊，那么一直是海南通过政策推广和宣介希望实现的目的。那么指南中提到海南建立的三张清单，实际上是在今年四月份海南举办全球招商引资大会上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一个创新性的举措。那么通过这个2026海南自贸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啊，一方面邀请了国内外重量级的这样的一些知名的企业来海南进行考察，为了让相关的企业更好的了解，更全面的了解海南目前正在招商的项目，专门制定了一个招商项目的清单，让企业可以在其中直接的发现投资的这样一些机遇。那么另外一个，为了回答广大投资者对海南在相关的产业领域有哪些比较优势，专门制定了一张比较优势清单。那么这张比较优势清单实际上把在热带特色高校农业、旅游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数字经济等一系列领域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比较优势，通过图表的方式进行了一个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转化，从而让企业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在海南自贸港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知。那么相关的应用场景清单和典型的案例清单，那么这两个清单呢，或者这样的案例呢，实际上是通过具体的案例来直接的服务于企业，可以按照相关企业的这样一些经验来对海南进行自贸港进行一个相关的布局。那么比如说在应用场景能力方面呢，实际上覆盖了一些具体的这样一些场景，比如说直升机的低空观光啊，无人机物流的配送啊，那另外一个比如说在五项图强领域的这样一些海洋领域的这样的一些最新的技术的应用啊，那么另外一个还包括了海南在风光清这样储一体化的管控平台啊，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应用场景。另外一个在具体的案例方面呢，实际上是把近些年来在海南已经落地的利用自贸港政策得到良好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成功的一些案例进行了一个具体的展示，从而让企业可以更好借鉴其他企业的这样的一些经验。那比如说在数字经济领域，在这份这个落地项目的案例里面就提到了郑白氏啊， 还有临水的海底的数据中心啊，还有一些跨境的数据的服务基地啊等这样的一些成熟的一些项目，从而为后续吸引更多的企业提供一个直接的可参考的经验借鉴。
2: 您认为这份投资指南将如何进一步提升海南自贸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对优化海南自贸港利用外资结构、提升利用外资质量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呢？
0: 确实啊，我一方面我想这个这份指南可以对自贸港封关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政策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另外一方面，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啊，也可以为外资在相关领域的投资啊提供一个直接的借鉴。比如说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海南落地的这个西门子能源，另外呢还有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在国际教育领域落地的这个洛桑旅游大学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我想可以为后续类似的企业落地提供直接的这个信心。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样的一个指南，我们可以了解到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整体的封关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清晰透明，另外一个规则的稳定可预期，另外一个海南在我们刚才也提到，海南在实际上在热带特色高效能源、南帆种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数字经济这些领域，在全国或者在区域都具有独特的这样一些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我想随着这些政策红利效应的发挥啊，会对这样的一些尤其是外资企业或者全球的资本或者全球的这样一些行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会继续加强他们对独自海南自贸港的信心，也会引导更多的外资逐步的在海南更多的布局先进制造啊，或者数字经济啊等这样一些这个高新技术的这样一些产业，从而进一步提升外资的这样一个含金量，也为海南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高质量的这样一些基础性的或者高质量的这样一些管理经验，或者更好的管理标准和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经验。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那么对于有意向投资海南自贸港的各类企业啊，包括国有企业、还有民营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您有哪些具体的这种投资建议呢？您认为企业本身应该如何来把握好这种政策的红利期，实现企业发展与自贸港建设的双赢呢？
0: 我想呢，如何更好地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实现企业发展与自贸港建设的这样一个同频共振，是许多企业关注的热点。我想一方面呢，应该对企业来讲，一方面要充分地了解自贸港政策与自身业务的或者相关这个管理能力的这样一个匹配性，特别是自身业务与海南自贸港优惠政策的这样一个匹配度，重点来依托企业自身原来的这样的一些特殊优势和比较优势，依托这样的一些比较优势，再结合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来进行一个深度的结合。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可以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独特的资源来进行一个布局，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海南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在温度、纬度、气候以及政策方面的优势，为企业带来一些独特的资源。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南帆种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这些领域，实际上海南都具有这个十分特殊的比较优势。那么再加上企业本身的在产业或者研发领域的这样一些比较优势，那么在充分的结合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可以构建一套对企业来讲一个更深的或者更长的护城河，从而让企业可以更好的在自贸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2: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伟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蔡主任。
0: 谢谢您，主持人。
2: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 好，稍后欢迎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

0: 桨板化作雨林扁舟，划破的不仅是波涛，更是两岸椰林与青山倒映的静谧。这是一场与热带雨林的对话，连片的椰林为你引路，桨板擦过红树林的枝梢，打开融于自然的乐园。当然，这里还是亲子欢乐场， 即便初次上板，也可以或站或坐，感受悠然自得，随波逐流之乐。一起来海南加入桨板运动吧，做画中人，做破浪者，在山海之间，在椰风海韵中挥洒汗水，谱写属于自己的水上故事。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相约宁园桨板娱乐基地的主理人陈清琴。哎，小陈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陈清琴，相约宁园桨板娱乐基地主理人，桨板运动推广者， 凭借着对海洋的热爱与专业的水上运动素养，他将小小桨板打造成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来到海南的游客借助桨板感受海浪的律动，体验在水上自由滑行的快乐，发现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知道海南的自然环境呢是非常适合从事桨板运动的，那也想问一问小陈，在海南从事桨板运动是不是一般都会选择比较平静的水域呢？我也想了解，就比如说除了我们一些新手朋友哈，对于一些能够长期从事桨板运动，或者说他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是不是我们可以带领着大家去探索一些难度相对高一些的水域？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计划和准备？
2: 这个我们是对这个有的，比如说一间就是说他已经不是新手了，然后他想要更深度的去玩一些比较进阶的，然后比如说增加他自己的技巧，然后让他自己的学习技能也更多一点。我们会提供进阶版的技巧课程，分水域训练，然后组织长距离滑行，然后还有特色水域探索等深度活动，
1: 然后还有特色水域探索等深度活动，然后举办交流活动，提供赛事、姓名以及报名协助，然后给他的风险评估一下。我听起来这样的一套进阶的计划也是很专业的啊，这个也是要根据客人的情况去给他来进行定制啊，或者是有一个比较稳妥的详细的这种规划哈，让他一步步的参与到里面。那您刚才还提到，就是说会有一些赛事是吗？就是大家一般会怎么来进行这个比拼呢？我在想是滑行的速度大家就是比一下看谁滑得快嘛，同样的水域和赛道哈，再保证安全情况下，还是说比如说做一些花样啊，它是怎么样的哪些方面的一个比较呢？
2: 在赛事中会组织，就是说，五至六人去进行一个速度比拼，就是计时，还有一个就是说，勘察您的技巧掌握的熟练度，然后会组织多人去打配合，看一下您的融合程度，去进行一个比赛。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是在水上的平衡啊，这些也会去进行一个，还有水上瑜伽，这个也是会 进行一个比赛的。这个听起来比赛的内容也很丰富哈。那这样的比赛内容我觉得对于大家互相的学习鼓励啊，然后更好的从事这项运动肯定是有帮助。您也提到哈，可以比如说多人在一块板上是吧，还有这样的形式。这个划桨板的方式我也想知道，它也分很多类型是吧？我看有的时候是单人在板上，有的时候呢确实会看到两到三人这样不定数量的人在桨板上。那它一般这种人数上的设定是一个怎样的安排？就是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多人来操作桨板？这个跟
1: 板的大小是不是有关系，或者是跟水域以及客人玩家的这个要求

0: 是不是都有关系呢？
1: 通常单人版的话，它是考虑到它的体重和它参加赛事的时间，
0: 嗯，
1: 根据报名的现状，比如说这个像赛事的活动，它是要求单人版，然后去比拼它的速度，比如说在几秒、十几秒以内，然后是单人的那个速度能达成的，然后有一些是双人是配合默契的这种，还有一种是用那种划船的形式去进行的。
0: 这个也是根据赛事不一样是吧，嗯，给大家来安排的这个从事桨板运动的这种方式也不同。哎，那我也想问一下您个人划桨板的这个体会，您觉得单人好玩还是多人的更有趣味性？
1: 嗯，我更比较喜欢的话是双人一起，第一节省力气，第二的话您可以跟他一起考验一下默契和平衡。
0: 对，不过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单人滑的话有时候也是因为考虑到体重是吧，它这个板子的大小是不是对不同的游客来讲所能承担的大家的这个体重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体重比较大的这样的游客来了，他从事单人板的话，是不是可以在选择板的时候给他找一个与他这个体重相匹配的这个桨板？那这个板是根据大家体重不同是有区别吗？
1: 有的，就是说我们的单人板和双人板的话，它配合默契和那个适应度都是很高的。如果说不同体重的人去游玩这一个的话，第一就是说有点比较肉肉的人群的话，他就比较建议他一人一板。然后如果说是想要考验默契的这一方面，增加默契的话，可以选择双人一板。
0: 哎，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双人板哈，双人板是不是在滑行当中两个人的这个动作的配合度就得特别高是不是？
1: 对，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向左滑，一个就要向右滑，如果说偏离中心点过于偏离了，那两个人就要同时朝一个方向使劲儿。
0: 哎，你看这个桨板它能否顺利的前进呢，以及它的这个走向，那么都是考验这两个人的默契的程度哈。那如果两个人配合的不太好的话，是不是这个桨板可能它就不能很平稳的向前走，或者是顺利的转向他们想要转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我就感觉如果说两个人配合不好，那可能这个桨板就不能够按照既定计划来前进了哈。这个是挺考验默契度的。
1: 就是它会有水域去带着他们走，
0: 哦，也会有水域
1: 带
0: 着，嗯，
1: 对，只不过是需要他们去多加的配合这方面的方向，
0: 嗯，
1: 因为他人我们走向前面的话都是有一个中心点的，比如说我们要向前前进水域的话，它是带着您走的，但是它会把您偏离您的中心点，您的方向会偏移，所以需要您控制一下，稍微稍微的控制一下，然后你要加速的话就考验到两个人的默契了。
0: 嗯，对，两个人如果想加速啊，或者是比较好的去控制这个方向以及朝着哪儿很准确的这个方向前进，那么这个两个人的默契度就出来了哈，就更考验了。
1: 对对对。
0: 哎，那双人板这个我在想考虑体重的问题，那这两个人他俩能够同时在这一块板子上，是不是这两个人的体重也得就得差不多，或者是能够相适应的这种？
1: 嗯，就是相适应能保持住的，就是说嗯，比如说有一个比较瘦一点的，或者是差不多一个比一个重的那个呢在后面，然后轻一点的在前面就可以了，然后坐在桨板的中心位置。
0: 嗯，就根据两个人的体重，我们在板上坐着的时候也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哈，嗯，更好的去保证这个桨板的行进的安全和它的平衡。您觉得啊，整个就是说大家在尤其是新手在体验桨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能够体验到的这种最直接的简单的乐趣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想要从事桨板运动的朋友非常期待去了解的。
1: 第一是学到了前所未有从没有接触到的一个技能，
0: 嗯，学习的快乐哈，这种成功的乐趣，
1: 对，
0: 嗯，
1: 对，然后可以收获到它的平衡感，从而锻炼他的平衡感，
0: 这个都是学习的快乐。那比如说有些朋友我在想哈，参与桨板是不是会更关注于这个拍照的效果？

0: 因为我觉得桨板这项运动好像是这个过程也挺适合拍照，它在水上啊，然后又结合周围这个美丽的风光，那么会不会有一些顾客他比较关注于最后这个拿到照片的这些效果？
1: 有的他会比较期待，
0: 嗯，
1: 比如说作为桨板的运动组织者，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在于平衡中的自由，既能在水面感受风与水的流动，用简单的滑行动作掌握方向，又能在保持平衡的过程中与自然产生细腻的互动，比如看鱼群从板底游过，随波轻轻起伏这种，
0: 游客置身于大自然的这种环境所感受到的自然之美，是不是？
1: 是的。然后参与者的话也能学到一些对身体的掌握力，从紧张到逐渐的找到平衡的过程，也是自信心建立的过程。其次是对自然的敬畏，比如学会观察水流风力，明白顺势而为比蛮干更重要。最后是独处时平静，或者是与别人协作的默契，一个人的滑行时能沉淀思绪，和同伴一起时又能通过配合感受团队的力量。
0: 通过桨板的这样的一项运动所能够感受到的和最后学到的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是非常多的哈，我觉得是在一项有趣的运动当中哈，有了更多的感悟。所以啊，对于大家来说，那如果没有尝试过桨板，真的是可以投身其中啊，一方面呢来感受海南大自然之美，另外呢能够从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更多的乐趣。

0: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海面，海南的水上狂欢便已苏醒。这里不只有海，桨板化作雨林扁舟，划破的不仅是波涛，更是两岸椰林与青山倒映的静谧。这是一场与热带雨林的对话，连片的椰林为你引路，桨板擦过红树林的枝梢，打开融于自然的乐园。当然，这里还是亲子欢乐场，即便初次上板，也可以或站或坐，感受悠然自得、随波逐流之乐。一起来海南加入桨板运动吧，做画中人，做破浪者，在山海之间，在椰风海韵中挥洒汗水，谱写属于自己的水上故事。
1: 在桨板运动过程当中啊，很多的游客呢是希望留下美美的照片，所以下面也想问问小陈，在您的印象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非常经典的这样的桨板运动最后留下来的照片哈，让您非常难忘的？
2: 在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有一对母女，他们在桨板上做了一组瑜伽动作，就是比较奇形怪状，然后两个人的平衡点也抓得非常好。拍出来的景是真的不错，
1: 就是在桨板上静静的还能做出这样的优美的动作哈，刚好也是被教练给抓拍到了，是不是？
2: 对，有一些的话他是直接站立执行，他本来是脚一直抖的，站起来的时候他脚是抖的，因为他水域他是不平稳，然后他是一直抖的抖的，然后在抓拍的瞬间的时候，只有瞬间的时候是真的很好看，就是那张照片他至今都保存了下来。
1: 这个我能够体会哈，其实他完成这个动作是也是相当有难度的，对吧？
2: 对对对。
1: 但是教练呢也很不容易，在这个大胆尝试的过程当中给他抓拍了这样的一张，看起来还非常有感觉，或者让他觉得还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哈，就非常值得珍藏。那我觉得也挺考验这个教练的拍照技术的，是不是？就教练真的得会抓拍啊，有一些瞬间那可能在过程当中是转瞬即逝的，那教练就是得去及时的去捕捉，然后呢带给游客之后哈，去欣赏这些照片的更多的乐趣，是不是？
2: 对，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发送给客人照片和视频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就是说他都不知道他拍摄出来的照片是这样子的。他觉得很多越奇形怪状拍出来的照片越可爱越好玩。
1: 你看，我在采访您之前我还在想，这些照片我脑海当中所憧憬的都是那种特别唯美的，特别精致的，就是没有缺憾的那样的照片，可能是大家更喜欢的。但是呢，您给了我更多的提示，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是真实捕捉的那些生动有趣的这些照片，可能客人是更喜欢的，是不是？
2: 对的。当然呢，也有一些小美女小帅哥呀，也更喜欢去拍一些比较就是说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的那种照片，但是那种照片的话其实难度也是蛮大的，你们看到的是很轻松，其实比那个就是说越古怪的那个可能还要不容易，那个古怪的还要轻松一点。
1: 是吗？
2: 对，就是难度还是蛮大的。
1: 想把大家拍美了也很难，是不是？
2: 就是说他要不停的摆姿势，然后照片也要生动，就是说教练才能抓拍到它的生动感。
1: 那我觉得还是教练对照片的要求可能自己也比较高，就是想给游客更好的留下更美好的记忆吧，可能就是说一定要拍出这个效果来哈，才能够满意。
2: 我觉得大家在旅行过程中出去玩的话，没有照片没有视频的话，我感觉出来感觉像白玩了。可能你去向别人说你去哪里游玩的时候，你都讲不出来你当时是在干什么，然后渐渐的大家也就会遗忘了。等你在拿起那张照片去看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你就开始回忆起了，当时是怎么玩的，当时的乐趣是怎么样子。 那种回忆的冲击感还是蛮强烈的。
1: 哎，真的是，尤其我觉得现代生活哈，现代生活我们可以体验到的这个内容很丰富，那大多数的时候啊，真的我们也都很重视，就是用这种图像啊或者视频呐 啊来做一段保留和记录哈。这种好的记录可能对于我们日后的这种回忆是非常美好的体验，我们也非常希望留下这些宝贵的记忆。所以说作为创业者来讲，作为组织者，那您也会发现哈，在这个活动当中，那么这样的一环可能和运动本身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2: 是的，在学习技巧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留下一些漂亮的照片视频作为回忆，也是挺不错的。
1: 这个是大家的期待，同时呢也是您这边组织者希望带给大家的哈，非常珍贵的这种体验。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也是鼓励和号召大家更多的去参与到海南的这些户外运动，像桨板这样哈，妙趣横生的这种户外运动当中，那我们参与进来了，我们才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特的珍贵的体验哈。那接下来呢，还是想在安全方面更多的给大家一些提示，比如说我非常关心的游客在这个桨板游玩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发生落水了，哎，这样的情况哈，组织者这边一般会怎么来处理？对于落水的这个参与者来说，他们第一反应应该尽快的去配合做哪些事情，这样能够更好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呢？
2: 第一的话，我们如果说在游玩的过程中学习的时候落水了嘛，像我们第一会配备救生员和教练近距离看护，然后如果说他落水了，会快速的根据人数去增加教练，然后去及时的救援他，然后教练也会在过程中观察水域，控制安全水深，避开危险区。参与者落水反应的话，第一保持冷静，闭上嘴巴，双手抱住后脖子，等稳定后借助救生衣漂浮，拉过脚绳连接的桨板，然后抓住桨板的边缘尝试上板，体力不足时抓板等待救援就可以了，不用去担心。
1: 毕竟也是有我们的教练哈，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快速的反应来配合大家处理这种突发的情况哈。那如果从天气方面的考虑呢，因为海南的天气有的时候也是多变的哈，在出发进行桨板运动之前，我们这边是不是也会提前的来考虑一下天气是否适合呀，然后做一个比较这个周全的规划，是不是？
2: 我们一般的话会提前观察天气预报啊，判断下水的条件，如果我说风力4到5级有强降雨或者雷电的话是不能下水的，如果水域快的话或者是有离岸流也不适合，新手遇到天气海况复杂情况下也不能下水。如果说在游玩的过程中遇到了突发的

0: 天气变化，因为海南这边它的天气变化还是蛮快的，我们也会快速的组织返程。
1: 那我们知道在海南从事这种户外啊水上的这些运动，当然也会考虑到一些保护环境的这些问题哈。那您作为组织者，在这方面一般会建议游客、建议参与者他们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0: 比如说在玩桨板的过程中，第一需要注意防晒，紫外线强，配备一些物理防晒。然后保护环境的话，不要乱丢垃圾，清理废弃物，不要去往水里面去丢，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俱乐部，找有门店的，不要信路边的拉客，还有一些设备差的，缺乏保障的。
1: 对，那这些提示在参与过程之前，我们这边的教练或者您也是会给游客带来比较详细的这个提示和介绍哈。那最后还想问您哈，在您看来，在海南玩桨板啊，整个参与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最不可替代的这种体验是什么？如果让您给大家画出一个重点来哈，您觉得在这个整个的体验当中，哪一种收获是最重要的？同时您也可以分享一下游客体验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比较生动的有趣的小故事。
0: 第一个是在热带风情的水域中与自然深度交融，比如滑行于椰林环绕的海岛线啊，低头就可以见到清澈的海水，或者是日落时分桨板在金红色的霞光里穿行。还有一个客人他之前跟我们说过，清晨的时候跟着教练去探索一个椰林水道，滑行的过程中滑到那个水面几乎是没有声音的，但是清晨你会看到树林中水椰林那边会有那个白鹭在那个枝头。
1: 哎呀，那这个景象应该是非常美的哈。
0: 对，他说这个景象比任何的景区看到的都不一样，比较难忘，就像闯进了海南的心跳里一样。
1: 这个形容太美了，闯进了海南的心跳哈。就是海南有的时候我们突然间看到的某些自然的景观，就会给我们从未有过的那样的一种感动，一种不一样的心跳，是不是？
0: 对。
1: 那一直到现在您多次的带着大家去投身自然，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每一次看到的海南的景色也都是不一样的？或者是有一些景色在您的印象当中也是突然间的闯入您的眼帘，给了您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不是这样的景观也挺多的？
0: 有，比如说是像落日的时候，它就会有落日与晚霞的，它是景色是比较美的，它颜色也比较多，有时候是潮红色，有时候是颜色也是像彩虹一样，比咱清晨起来看的景色还要好看。
1: 经常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行走穿梭，可能每一次的看到的这个画面所体验到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海南所带给我们的丰富的美景的资源哈，随时都好像有美好的这种体验等着我们。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相约宁远桨板娱乐基地的主理人陈清琴做客到节目，感谢小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如此详细的介绍。当然呢，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都能够到海南来投身到桨板运动，那我们一起享受海南桨板运动所带给我们的一份激情和快乐。那当然最后也是祝小陈的事业越做越好啊！再次感谢小陈的做客，哎，小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2: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4: 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